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度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度到33度，其他地区28度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3度到25度。预计22号，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6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1度，今天夜里最低气温23到25度。预计22号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
0: 在接下来的8:00到8: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蔡姐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顾健，为您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0: 8:30到9:00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发动骑手举报幽灵外卖，能够彻底根除乱象吗？
1: 高考后的夏天不该被高大衔接班塞满。
0: 偷票房行为戕害的是整个中国电影产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
1: 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吴清表示，证监会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0: 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20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报等5个竞赛科目。
0: 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目前被移交中国警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0: 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称，当地时间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乌军对该州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目前已接受治疗。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说，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
0: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
1: 日前，日本多家调查机构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部分民调当中，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长期忽视民生关切，引发日本民众普遍不满，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
0: 匈牙利女子国际象棋大师波尔加尔尤迪特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谢绝总理毛焦尔对其出任下一任总统的邀请。以上是今天第20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4: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5: 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近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全球支付与财资管理平台寻汇 Sunrate 与全球支付科技公司万事达卡正式联合发布深度行业白皮书，那就是超越自动化，定义智能体驱动的全球支付。这是全球支付业首份系统阐述企业对企业之间 AI 智能体如何重塑跨境支付全链路的全。

0: 为报告，明确提出了跨境支付正从数字化、数据化迁跃至自主化，也就是在授权之后，由具备推理和规划能力的 AI 智能体自主编排并且优化企业端到端支付和财资运营，为企业与企业间 AI 破局跨境支付痛点提供可落地的范式。说白了，这就是给企业对企业之间那些跨境付款的老大难痛点递了张真能落地的智能药方。长兴科技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网上中签号直接达到了7702207个，每个号认领500股，中签率为0.47%，这比抢演唱会的门票容易点，但也没容易太多。7月20号是缴款的第一天，中签的朋友别忘转账，账户里钱不够的朋友赶紧补，别让到手的芯片股飞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潮玩相关企业超过了3.6万家，潮玩设计师这样一个新兴的职业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有潮玩企业和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我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近1300亿元。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的岗位需求。整体来看，在情绪消费加文化自信加 AI 技术赋能的驱动下，潮玩行业正从单一的产品走向全产业链的生态。对懂艺术、懂技术、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会持续走高。各位操心家里孩子就业的家长可以考虑一下了。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闲置卖场，这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同时开始将小型门店和电商业务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今年4月，宜家北京通州商场在湾里正式开业，这是宜家在北京的首家小型商场。这波战略重构能不能赢回中国市场，还得交给时间阅卷，但起码姿态摆出来了，不囤地了，而是快跑进了线上和小店的新赛道。据调查，一些 APP 会通过送优惠等方式诱导用户借款。有消费者反映，打开抖音月付，立刻就会收到6块钱的月付购物立减券。在美团平台点份外卖，结账时显示使用美团月付可以省1分钱，并且返还5块钱的外卖券。在爱奇艺小牙袋显示送1个月爱奇艺黄金 VIP 会员，在芒果 TV 芒好袋的入口处也直接标志着送会员。消费者还没有跨入借贷大门，就已经被贷款营销广告围猎了。本来借钱这事儿吧，得掐指一算，慎之又慎，是种严肃的金融决策。结果呢，被这些 APP 包装成了顺手点一下的日常操作。你光顾着薅那几块钱的羊毛，蹭个月会员，手指一滑，脚已经踩进了借贷的门槛。这哪是发福利呀，分明是把咱们的理智防线拿棉花糖粘住了，悄悄地磨掉了一层皮。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 早啊
3: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4: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5: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3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顾健。顾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日沪深指数高开后冲高回落，表现不一，上证指数午后创出今年新低3741点后反弹收红，深证成指下跌了0.71%，创业板指上涨了0.42%，沪深金三市成交额超过了2.7万亿元，比上一个交易日小幅放量460亿。行业板块跌多涨少，煤炭、电力、保险、 白酒板块涨幅居全，全天有1740家个股上涨，3700家下跌，赚钱效应主要集中在少数的煤炭、电力、石油化工板块上，主力资金大幅流出了半导体、芯片、人形机器人和汽车零部件等前期热点板块。近一周以来，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属于冲击式的阶段性调整。此类调整的特征是板块普跌，回调节奏快，本质上是交易筹码的集中出清，但并非是产业基本面和景气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同时我们看到宽基 ETF 基金近期资金密集净流入和稳市场建议的展开，以及外围冲击短期动能已基本释放完，预计本周的后几天市场将迎来反弹，投资者可适当酌情分批进行参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且回调充分的优质标的，至未来几日反弹冲高后再进行减仓操作。
3: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1: 国元小课堂。
7: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审批制与核准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就是审批制、核准制以及注册制。每一种发行监管制度都会对应一定的市场发展状况。在市场逐渐发育成熟的过程当中，股票的发行监管制度也会逐渐改变，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首先来了解审批制。审批制是一国在股票市场的发展初期，为了维护上市公司的稳定和平衡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采用行政计划的办法来分配股票发行的指标和额度，由地方或者是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指标推荐企业发行股票的一种发行制度。审批制下，公司发行股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取得发行指标和额度，没有发行指标和额度的公司就无法发行股票。公司发行股票的竞争焦点往往会落在争取股票发行指标和额度上。第二呢，就是核准制。核准制是介于注册制和审批制之间的中间形式，它一方面取消了指标和额度的管理，并且引进了证券中介机构的责任，判断企业是否达到股票发行的条件。而另一方面呢，证券监管机构同时对股票发行的合规性和市销性条件来进行实质性的调查，并且有权否决股票发行的申请。在核准制下，发行人在申请发行股票的时候，不仅要充分公开企业的真实情况，而且必须符合有关法律和证券监管机构规定的必要条件。证券监管机构有权否决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股票发行申请。证券监管机构对申报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进行审查，还对发行人的营业性质、财力、素质、发展前景、发行数量以及发行价格等条件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并据此做出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的价值判断，以及是否核准申请的决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哟，老大，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4: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啊，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3: 那个大胖，大胖，
5: 来了吧？
3: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爸爸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6: 思思好。
4: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5: 好、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3: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
4: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5: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0: 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要不然我俩下盘棋？
1: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2: 哎，爸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啊、哦！哎，就是爸，
0: 哎，别，搞点鬼鬼祟祟搞娘啊！啊，男人这把事给我搞大了。
2: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0: 你长出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2: 那个，
0: 敢讲、哎，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3: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0: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4: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
2: 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7: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7: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7: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呢，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发动骑手举报幽灵外卖，能彻底根除乱象吗？
0: 高考后的夏天不该被高大衔接班塞满。
1: 偷票房行为戕害的是整个中国电影产业。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今天的三条深度新闻。7月17号，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形成的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鼓励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特种设备行业领域以及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内部人员以及相关知情人向市场监管部门实名举报市场主体涉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的风险隐患。
1: 新规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同时大幅提高举报奖励的上限，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是100万元。外卖骑手如何看待这一政策呢？多方合力能否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呢？
0: 北京一位专跑某商圈的外卖骑手小张就表示，有的档口呢，他只做外卖不做堂食，平时消费者是看不见的，只有经常取餐的骑手才会知道真实的情况。他说，我平时取餐大多是商圈美食城档口，看着都挺正规的，但是也有不对劲儿的。有的商家平台页面装修得很好，实际取餐的时候，后厨就挤在几平方米的小隔间里，地上都是油污，从业人员健康证也没有建公示。还有的店他找不到正经的取餐台，得绕到类似储物间的地方来出餐，感觉就非常的不正规。
1: 北京市丰台区的外卖骑手李先生深有感触啊。去年以来，辖区内藏身民房隔间的幽灵外卖已经收敛了很多，那前年那会儿还有很多，但是呢，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少了，现在也有，只不过偶尔会遇到一两次。他说啊，我也是最近刚刚看到，个人感觉这个政策对一些骑手挺好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上明确，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分为三个等级。一级举报奖励就是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以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和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举报事项经过查证属于特别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
1: 二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
0: 三级举报奖励呢，是指提供被举报方的基本违法事实以及相关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是基本相符。
1: 是，不过呢，也有骑手就坦言说啊，举报幽灵外卖最担心的还是身份暴露。外卖骑手小张他说啊，要是真有奖励，我倒愿意试试，但就怕流程太麻烦。他说，我们跑单都是按分钟算钱，还有拍照片啊，录视频留证据，会不会被商家当场看见呢？要是举报完之后被商家针对，那就得不偿失了，最好能有一个一键举报的入口。
0: 其实现在部分的外卖平台已经上线了一键反馈食安问题功能，消费者在浏览外卖商家店铺页面的时候，可以直接提交食品安全相关问题，反馈类型涵盖资质异常、相册与实际不符、地址造假、标注堂食但线下无法到店就餐、线下卫生条件不达标等等很多种的情形和选项。
1: 是的，骑手李先生说啊，所有骑手都可以在平台上举报，现在呢基本上是人人都是监督员，骑手软件里面都可以去举报， APP 里面有举报商家的功能。他说，我们可以拍照，然后呢详细位置直接在 APP 里上报，上报之后平台会专人去核实这个问题，一经核实，如果是一店多开或者是幽灵外卖，平台直接给他下架了，就不能在上面经营了。
0: 记者了解到，6月1号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制度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的就是网络餐饮行业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痛点。
1: 另外呢，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在6月份的时候就说，除了核验真人，这个系统啊也可以核验真店。 有效核验真正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的授权之后啊，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当中实时调取官方保真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假照入网。
0: 那关于发动骑手举报幽灵外卖这项机制，要想真正的落地，关键在闭环二字。最后总结来说，就是第一，要建好安全通道，举报入口必须嵌入骑手接单 APP， 一键上传定位，后厨实拍，全程匿名，杜绝信息泄露风险。第二呢，就是明确奖励规则，查实一单即兑现现金或积分奖励，金额要有吸引力，且到账时效不超过48小时。第三呢，必须配套反报复保护，对差评、拒单等异常行为建立申诉和熔断机制，让骑手敢报愿报。
1: 对，最后呢，监管部门要定期向骑手群体反馈处置结果，形成举报、核查、处置、激励、反馈这样的良性循环。制度有温度，执行有力度，这支流动的哨兵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1，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1: 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作为家长，那我们对幼小衔接、小升初衔接、初高衔接这些词儿啊是很熟悉了。但您听说过高大衔接班的吗？近日，令北京高三考生家长陈女士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的是，今年高考刚完，高中辅导机构的老师就给我们推荐了高大衔接班。据《新京报》报道说，眼下各地高考录取工作有序开展，面向准大一新生的高大衔接培训迎来销售旺季，多家机构集中推出高大衔接课程，打着防大一挂科、规避退学风险、大一赢在保研起跑线等旗号招揽生源。
0: 对于刚刚卸下高考重担的学生来说，这个暑期本来特别的特殊，而且呢也特别的令人期待。十几年紧绷的弦松下来了，终于能喘口气儿，出去走走，看看闲书，和朋友聚聚，或者干脆躺平发呆。可培训机构硬要把这段时间也给他塞满，理由看起来还挺正当：大学课程难，竞争激烈，不提前学就会落下。
1: 哎，这些机构啊，确实是做足了功课，他们知道新生和家长最怕的就是挂科、跟不上、被淘汰。于是宣传里面全都是吓人的数字，四成新生不适应，顶尖学校退学率超一成，没提前学的挂科率翻倍，听着就让人手心冒汗。他们还拿同龄人差距来说事儿，说啊，同分进校四年之后天差地别，原因就是暑假没有报班。
0: 你看这套话术其实并不复杂，先放大恐惧，再提供解药。大学学习确实和高中不一样，更自由了，更需要你自觉自律，刚进去的时候有点懵很正常，但是在一些机构的描述里，这种正常适应过程就变成了一种危机，好像你不报班了就一定会落下，一定会步步落后。
1: 说到底啊，这场高大衔接热本质还是应试思维的延伸。从小到大，家长习惯了花钱买安心，不会就补，跟不上就报班，到了大学门口虽然说规则变了，但惯性还在。 机构做的就是把这种惯性延续下去，把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的不适包装成必须花钱来解决问题。
0: 更值得琢磨的是，这场焦虑营销能跑通，还因为它精准踩中了一个空档。学生对大学生活当然是未知的，他几乎一无所知，高中三年都在做题啊，没人告诉他们大学怎么上课，怎么安排时间，怎么规划学业。面对未知，恐惧自然会产生，机构的解决方案就变得相当有吸引力。
1: 但是这个暑假真正需要的可能恰恰不是提前学，而是换个活法，出去看看世界，做点喜欢的事情，或者是好好休息几天。
0: 嗯，
1: 这些看上去无用的事情往往比提前翻几张高数课本更有助于一个人找到自己的节奏。
0: 家长也需要稍微的松一松手了，孩子能考上大学说明基本的学习能力是有的，适应新环境是他们自己的课题，不是靠报个班就能代劳的。与其花钱买焦虑，不如相信他们自己能趟过这条河。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8:4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那刚刚呢，我们就说到哈、这个叫高大衔接班啊，它不是高大上，它就是高中衔接大学的一个衔接班。
3: 哎，
2: 其实这个高考后的夏天啊，阳光正好，时间也够长，它不应该被塞满课程表，而应该留给准大学生们去想一想，我喜欢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的答案，补习班它是给不了的。
3: 对呀、还有那些制造恐慌、用虚假数据忽悠人的机构，也该有人管一管了。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7，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下面要讲到的是周星驰新作《功夫女足》。功夫女足上映之后啊，可以说是热度不断升温。不过呢，在围绕影片本身争议之外，因为有一些手写票、空白票的出现，也让偷票房这一老问题跻身话题的中心。
0: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7月16号晚间，周星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功夫女足手写票的图片，并连发3个问号，意味不言自明。目前呢，片方已经发声明开通举报通道，称查实及终止合作。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也已经面向观众开放了核验通道，一旦核实影院存在违规行为，将直接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罚。
1: 那所谓的偷票房一般有2种形式啊，一个呢是电影院通过售卖手写票、虚假票、包场不出票、恶意退票，或者是捆绑销售零食等手法瞒报实际观影人数，以截流转移本该进入官方统计的电影票房收入。二是通过暗箱操作，将 A 电影的票房计入 B 电影，以获取更大的分账利益。
0: 功夫女足遭遇的当属第一种情况，这种造假形式说白了就是影院通过作弊，把本该和片方、发行方等分账主体分的钱截留下来，腾挪进自己的口袋。这种伎俩直接损害了影片相关分账主体利益，干扰官方票房数据统计，最终的受益方可能唯有影院自己，也不过是短期收益而已。
1: 偷票房啊，在电影行业并不新鲜，这些年很多爆款电影都中过招，像哪吒2上映的时候同样爆出大量手写票，有说法说啊，片方损失至少上千万。再往前，封神1、热辣滚烫等影片也都经历过此类的遭遇。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商业竞争，简直就是明火执仗的抢劫。
0: 已经有相关信息显示，这一次呢，包括《功夫女足》及新上映的《八仙》等影片，在被偷票房过程中，正在进化出一些新的形式。不少影院在短视频平台上架低价的观影团购券，以低于线上正规平台的票价来吸引消费者下单。当观众核销团购码入场的时候，影院并不录入国家统一的票务系统，这个票款呢，自然就进入到了影院的私账。那相对于以往的手写票、空白票，这种造假手段它更隐蔽、更复杂，也更难以识别监督。短视频平台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承担了很不光彩的一环。
1: 偷票房的危害可以说是肉眼可见，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会对电影行业生态造成系统性伤害。片方拿不到应得的分账，投资回报缩水，进而投资意愿下降，好作品只会越来越少。而且呢，票房数据失真，直接影响国家票房统计结果，对相关部门分析评估电影市场、制定电影产业政策也会带来直接的干扰。
0: 对于偷票房乱象，并不缺乏法律规制。我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电影院存在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等扰乱电影市场秩序的行为，将面临被没收全部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甚至吊销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1: 只不过到了现实执行的层面，面对可观的利益诱惑，一些影院宁愿是铤而走险，以违规获利对冲惩戒代价。那加上呢，一些部门长期依赖片方救火和观众举报的监督路径，缺乏主动发现问题线索的机制，进一步纵容了影院的歪心思。
0: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观众认为电影票便宜就行了，是不是偷的与自己没有关系，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想法。非正规票可能便宜几块钱甚至是十几块钱，但是你拿全行业的长期健康来换这点折扣，最终受损的是整个电影市场，终究也会传导到文化产品的供给上，就很可能你以后再也看不到优质的影片了。
1: 是，观众不应该因为占了一点便宜就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慷他人之慨的心态要不得啊。
0: 中国电影行业不容易，整体票房仍然承压，行业复苏呢经不起蛀虫消耗，电影人的信念也容不得投机者践踏。整治偷票房乱象不能只靠事后追责，更需要常态化的监管、全链条的堵漏，让每一分票房都经得住核验，电影人才敢拍，观众才有好片子看，中国电影市场才能够持续繁荣发展。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0: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七月的风穿过城市的缝隙，带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凉意。你有多久没有在黄昏时分站在窗前，只为看一朵云慢慢走远？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时间有的时候它真的像一枚细小的针，在我们不经意的瞬间，将那些闪光的、温暖的，甚至略带感伤的片段，一针一针缝进生命的里衬里。这一个小时，我想邀请你们一起听一听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

时间的针脚第一针往往是从告别开始的，澄碧的声音像极了暮春时节最后一场不疾不徐的雨。这首《春的林中》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把一切看透后的坦然。他把林中唱得像一次远行，一次深呼吸，就像我们生命里那些不得不画上的句点，如果注定要结束，那就让它像春天一样安静的、体面的把最后一抹绿意还给大地。

漫长的独处，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问自己很多为什么。陈粒的这首《怪不得》，乍听之下有一点疏离感，有一点自嘲，但是你再多听一遍，你会发现他在替我们问出了那些憋了很久的话，那些无疾而终的感情，那些突然走散的人，真的怪不得任何人，只是时间在帮我们做减法。这首歌像夜半醒来对着天花板的一次深呼吸，承认孤独是与自己和解的开始。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椅子乐团，《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

椅子乐团的歌总有一种粘稠的、带着海风味道的夏日感。这张拍立得记录的不仅仅是画面，更是温度，是阳光晒在皮肤上的灼热，是汽水打开那一瞬间的欢呼，是和一个人并排坐着，什么都不说，就很美好的瞬间。这些瞬间因为短暂，所以珍贵。这首歌是给所有正在发生的美好的一封情书。时间继续往前，从夏日的热烈，我们慢慢走进了一阵阵带有青草香的晚风里。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裙角飞扬》，它来自摇乐队。

摇乐队的这首《裙角飞扬》有一种质朴的校园民谣特有的干净，那个穿白裙子的女孩，那个骑着单车经过的下午，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个角落。她不煽情，只是轻轻地挠了一下你的记忆，让你忽然想起，原来自己也曾经那样的年轻过，那样的不顾一切地奔跑过。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接下来的这缕时光是伴着一阵微风开启的。微风曲来自好妹妹。

有时候跑累了就停下来吹吹风，好妹妹的微风曲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量，像小时候躺在竹席上，奶奶手里的蒲扇。这首歌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它就是那一刻的感受，风来了，烦恼好像也被吹散了一点，时间的针脚在这里变得细密而温柔，它提醒我们不必时刻紧绷，允许自己像一片叶子在风里打个盹儿。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来听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2: 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5: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4: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5: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4: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5: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4: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6: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8: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8: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0: 老板结账
11: 来嘞。
8: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1: 哎，对嘛，
8: 给你们抹个零啊。
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2: 和小美的
13: 幸福生活。
14: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15: 好的，先生。
14: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15: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14: 嗯，过来一起吃吧。
15: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14: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15: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14: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15: 啊，对，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14: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15: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14: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15: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14: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15: 哎，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14: 你稍等我一下。
16: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我这酸菜鱼呢，怎么搞的？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15: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16: 你早切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14: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

0: 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

下半段的开场歌来自戴荃的《挽歌》，这首歌带着一丝暮色的苍茫和辽阔。戴荃的声音里有一种侠客收剑入鞘的从容，他唱的不是夕阳无限好的惋惜，而是一种我已见过所有的风景，此刻只想归去的笃定。他像一个人在经历了白日的喧嚣后，站在山顶，看着万家灯火一盏盏亮起时，心里那份踏实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具体来说，可能是那条你走了无数遍的胡同。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毛不易演绎的这首《胡同里》去看一看，走一走。

旧旧的玻璃窗，蜿蜒的藤蔓带着淡淡泥土香。

毛不易的这首《胡同》有一种超越了年龄的怀旧感，他唱的不仅是北京的胡同，更是每个人记忆深处的那条来时的路，小贩的叫卖声，邻居的闲谈声，还有自己小时候的脚步声，都在这首歌里复活了。时间的针脚在这里缝上的是根，无论我们走多远，回头看时，总有一盏昏黄的灯为我们亮着，而像这道温暖光晕给我们带来的慰藉一般，记忆深处最原始的那首童谣也会常常在耳畔响起。接下来为您分享的是思思雨帆带来的《摇篮摇》。

思思雨帆的这首《摇篮摇》，用最干净的童声和简单的吉他，把我们带回了生命最初的柔软里。它像妈妈的手，轻轻地拍着我们，告诉我们：睡吧，睡吧。在节目的尾声听到它，你会发现时间好像忽然真的变慢了，那些焦虑，那些不安，都被这首歌轻轻地抚平了。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带来的主题歌单叫做听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时间的针脚缝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坠落都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飞翔。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用谢春花的这首《我从崖边跌落》来结束。他用一种诗意的甚至有一些奇幻的方式讲述了绝望与重生，你以为的万丈深渊或许正是漫天星光的入口。这首歌放在最后是想送给每一个正在经历迷茫的你，别怕，跌落的过程也可能是抵达的开始。你看满天的星斗正在你身边。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在春花姐姐的歌声中告别，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夜里醒来啊，拿起手机看一眼时间，再缩进被窝睡觉，然后发现接下来几天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最近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热搜话题下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经历。那么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的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随着人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了解，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医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张丽丽，和大家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
9: 健康生活遇难题，
10: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9: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0: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9: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0: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说最近一个上了热搜的话题，就是说半夜醒来不要看时间。那么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夜里醒来的时候呢，肯定是忍不住拿起手机看一眼现在几点了。

0: 然后再缩进被窝，然后随后就发现呢，说啊，睡觉半夜起来上厕所千万别看时间，更不要算还能睡多久，也不要凭借窗外的天色判断白天黑夜，否则你就会陷入巨大的焦虑，总是担心躺回去睡不着了，或者是躺下了睡不了多久。那更恐怖的是啊，第二天大概率依然会这个时间莫名醒来，想上厕所然后又开始焦虑，陷入每日无法制止的死循环。虽然说不知道奇妙的人体是如何运转的，但是半夜醒了看时间真的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千万要避雷呀。那这个热搜话题下面呢，网友都在分享着自己类似的经历。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呢？首先，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电子手表查看时间，我们都会接受到光源的刺激，这可能会向大脑发送一个讯号，褪黑素的生成被抑制了，就不利于促进睡眠。每个人的生物钟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调节着人体的睡眠习惯，使之契合昼夜节律。昼夜节律受光线的直接影响，光线的阴暗和明亮是影响我们生理的时钟在清醒状态和睡眠时间互相转换的最主要的触发因素。光的刺激会导致促进睡眠的睡眠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睡眠障碍。所以哪怕是瞥一眼时间都有可能会造成入睡困难，降低睡眠质量。其次呢，看时间可能会给你带来紧迫感，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感，这会直接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睡眠活动。英国生理学家、睡眠和压力管理专家内里纳·拉姆勒恩博士建议，半夜醒来不应该看时间，半夜醒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比较敏感，那么看时间就可能让你掉入计算时间的漩涡，让你一直担心着自己还有多少睡眠时间。压力感飙升会导致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升高，使大脑更加活跃，不利于保持入睡状态。通常来说呢，在生物钟的作用下，起床前的两到三个小时，皮质醇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有可能会提前这一过程，打乱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现象。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睡眠过程中醒来一两次是正常现象，有可能和环境因素以及自身当天的生理状态有关，不用太过担心，只需要尽量多休息，健康作息慢慢调整。如果醒来了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不如尝试一下以下的操作。第一呢，就是尽量不要起床，不要四处走动，静静地躺在床上，有意识地放松所有肌肉，让自己和床融为一体。第二，深呼吸，让你的思绪漫无目的地游荡，不要集中精力。第三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专注于一个话题，那么就尽量地想一些舒缓的事情，要不断地进行文字联想。这是因为啊，如果我们经常向大脑传递一些抽象而无法产生联想的词语，比如说赶快睡觉，不再想了，大脑就会处于紧绷状态，难以平静。而一些易于产生图像联想的词语，可以让思绪进入平和的状态，那么促使我们快速地进入梦乡。假如你实在不小心看到了时间，也不要慌张，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不要给自己制造压力。比如说你本来要在6:30起床，但是3:00醒了一次，就要想，哎呀，太棒了，我还能再睡三个小时，而不是说天哪，我只能再睡三个小时了。同时呢，为了让大脑做好起床准备，也可以在心中默念理想的起床时间啊，将这一时间语言化，减少半夜醒的情况。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调节好自己的睡眠，每夜都能够睡个好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角质层是皮肤的天然屏障，可以帮助我们阻隔有害物质。

0: 进入皮肤，频繁去角质反而容易导致皮肤敏感受损。另外，皮肤的角质层有自己的代谢周期，老化的角质层也会自己脱落，这个周期一般在28天左右，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在日常生活当中刻意的去角质。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咱们继续来和您聊聊睡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

0: 大部分时候，你处在这样的状态中，悲观，对未来没有希望，情绪低落，不断反刍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你甚至很想哭。行为更不可控了，比如晚餐一直健康饮食的你，忽然很想吃一大份炸鸡，看谁都不太顺眼，可能和伴侣大吵了一架，或者在心底琢磨要不要和这个朋友绝交算了。 不必担心，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一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事实上，你正在经历睡眠不足导致的情绪失衡。心理学很多研究发现，睡眠是大脑调节情绪、处理负面情绪信息的关键窗口期，而睡眠不足会通过生理变化直接破坏这一调节机制，造成负性情绪的放大，情绪调节的能力下降。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一点就炸，我们的大脑里有一对情绪控制开关，杏仁核是情绪的报警器，对负面刺激比较敏感，通过愤怒、焦虑等情绪向你传递信号，危险来了。 前额叶皮层是情绪的刹车，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反应，从而促进平衡的情绪反应能力。当睡眠不足时，会大大增加杏仁核的反应性，并削弱前额叶和杏仁核的连接，从而造成情绪失衡。这意味着负面情绪更容易被激活和放大。 比如，同样被客户为难，平时给你造成的痛苦是2分，但睡眠不足的你感受到的可能就是8分。平时会将领导的沉默解读为忙碌，而睡眠不足时则可能解读为对自己有意见。二，情绪调节能力变差，表现出来就是面对负面情绪，你更不能忍了，更容易发作出来，以及一旦陷入负面情绪，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平复下来。
1: 三，会加剧冲动性、冒险行为以及对即时满足的偏好。你可能更容易暴饮暴食、冲动购物、鲁莽驾驶和物质滥用，因为此时你的大脑对负面刺激更敏感了，但对甜头也更敏感，这意味着自控更难了。总之，此时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喝醉酒的流浪汉，接管了原来井然有序的情绪调节系统，会不断释放“这里很危险”。
0: 干它，这个很爽，快试试的指令。但即使尝试了想做的事后，你会发现也并没有想象中愉快。实际上，睡眠不足的第二天，高兴起来变得更难了。陷入抑郁，一切都不会好起来了。研究发现，除了放大负向情绪，睡眠不足还会钝化正向情绪，让个体难以感受到愉悦感和幸福感，甚至正向情绪的减少比负性情绪的增加更为显著。因此，大脑虽然让你增加对奖励性刺激的渴望，但会降低对奖励性刺激的反应。这背后也和神经递质的变化有关。睡眠不足会减少血清素的分泌，让皮质醇异常升高，这意味着你更容易陷入抑郁的情绪中。你可能会不断反刍过往的负面事件，感觉自己糟透了，并因为悲观失去行动的动力，整个世界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滤镜。 他不是不爱，你可能只是没睡够。当人处于上述12暴躁12抑郁的状态，可以想象到今天大概率不会太顺利，特别是人际关系。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损害人们对人脸情绪的判断，尤其是与威胁相关的情绪和与奖励相关的情绪，而这是有效沟通的关键技能。因而，睡眠不足更容易增加社交误解和人际冲突。 另外，一些针对夫妻的双人研究表明，睡眠不足时，个体对伴侣的理解和共情减少，且在长期睡眠损失后，指责行为和不愿意缓解冲突的情况变得更为普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孩子出生后，伴侣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的原因，没人能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保持爱的能力。
1: 因为这些困难，睡眠不足者往往社会活动频率更低，规律性更差，更可能因疲劳和嗜睡而请假旷工、取消预约以及逃避社会活动，从而失去美好的社会关系的支持，而这往往会进一步。

0: 降低他们的幸福感。心理韧性离不开睡眠的帮助。心理韧性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名词，大意是指一个人面对逆境时有效应对、适应并从中成长的能力。心理韧性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童年经历，但很多人不知道好的睡眠也对增加心理韧性有帮助。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研究发现，快速眼动睡眠会优先强化记忆中的负性情绪成分，并调节负性体验的情感强度，从而帮个体将情绪体验整合到更广泛的记忆网络中，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类似事件。而非快速眼动睡眠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活动，并降低储存记忆的情绪强度，这些都能有效提升心理韧性。身体比想象中更爱你，睡梦中都在积极帮助你应对负面事件，但当睡眠不足时，这些负面情绪的清理就会受到阻碍。这也是为什么当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时，好好睡一觉很有必要。情绪脆弱需要格外重视睡眠，偶尔一晚没睡好，最多意味着要度过相对困难的一天，但对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人来说，睡眠不足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一项研究综述发现，失眠患者精神障碍占比30%到40%，睡眠不足会加重抑郁症患者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症状，同时降低抗抑郁药物的治疗效果，导致治疗抵抗，让病情更难控制。对于焦虑症患者，睡眠不足则会强化焦虑回路，诱发惊恐发作。失眠还会增加抑郁症的复发风险。一项对康复抑郁症患者的追踪调查发现，伴有持续失眠症状的患者有65%的几率复发，而无失眠症患者的复发率仅为13%。另一项探究失眠与情绪焦虑障碍时间序列的研究报告称，70%的情绪障碍患者此前存在失眠，且在近半数病例中，失眠先于情绪障碍出现。1/3的焦虑障碍患者存在失眠，约1/5的病例中，失眠症状先于焦虑障碍出现。这意味着长期睡眠不足是焦虑症、抑郁症的重要诱因之一，且患病后很容易进一步形成睡眠不足到情绪问题，到更难入睡，再到情绪进一步恶化的负面循环。总之，当你知道自己处于情绪脆弱期时，需要格外重视睡眠，或者为自己搭建更多支持体系，因为此时睡眠不足可能会引发惊涛骇浪，就像一个严重缺觉的新手妈妈，尚能承受睡眠不足带来的情绪压力，但倘若是一个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新手妈妈，困难则是加倍的。不要相信睡眠不足的大脑，在夜晚到来前，如何面对这相对困难的一天，我们也有一些建议给到你。第一，想法不等于事实。睡眠不足的第二天，负面情绪全部涌上来时，这个时候需要对这些感受保持警惕，拉开一些距离，知道他们仅仅是一些念头，并非事实。尤其要慎重在这些感受驱使下做出一些冲动决策。二，掌握睡眠不足时的应急情绪管理方式，比如深呼吸、出门散步等。三，睡得好比睡得久更重要。不少研究发现，入睡时间以及睡眠质量对健康、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比睡眠时间的影响更大。这也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睡的时间并不短，醒来依然感到昏昏沉沉，缺乏动力和精力。问题在于你可能睡得并不好。而当睡眠和情绪问题长期存在且影响到日常生活时，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最后，我们想要提醒你的是，不要忽视日常生活的力量，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适当运动，这些看似朴素的日常小事，恰恰蕴含着巨大力量，在低谷期能为我们提供稳定的支撑。心理健康问题错综复杂，可能需要多种治疗方案，且治疗过程漫长艰难，时常让人沮丧，但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每一小步都会有所帮助。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

0: 点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如何做好居家护理，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随着健康知识的不断普及，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张丽丽，和您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张丽丽，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重症监护专科护士，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合肥市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省卫健委课题一项，发明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三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张丽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相关知识。今天希望我的分享能为肿瘤患者以及家属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
1: 嗯，好，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护士长，癌细胞是从哪里来的呢？
2: 好的，癌细胞呢，它其实并非是一种外来入侵的病原体，而是我们人体自身正常的细胞在一个多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发生的一些恶性的转化形成的一个异常细胞。它本质呢是细胞基因调控失常引起了一个增殖失控。那我们人体正常的细胞呢，它是有一个在生长然后分裂，最后有衰老凋亡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它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受到我们原癌的基因和抑癌的基因的一个精准调控，维持着我们机体细胞的一个动态平衡。但机体长期接触外在的一些致癌因素，比如吸烟、酗酒，还有一些化学的致癌物、电离辐射、慢性的炎症，以及一些病毒的感染，或者受到我们内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有遗传基因的一个缺陷、年龄的增长、内分泌的紊乱等等，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细胞的 DNA 发生一些突变，那我们原癌的基因呢，它就会异常的激活，抑癌的基因呢，导致失活，那细胞呢，就脱离了正常的调控，开始了无限无序的一个分裂，丧失了正常的生理功能，逐渐演变为癌细胞。那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呢，我们突变的癌细胞呢，可以被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清除掉，但到了免疫功能无法识别杀灭的时候，我们的癌细胞就会不断的聚集，从而形成了肿瘤，进而侵袭了一些周围的组织，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血液、淋巴液发生一些远处的一个转移，发展成为恶性的肿瘤。以上呢，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的癌细胞其实是我们人体自身的正常的一个细胞发生了一些叛变的一个结果，它是在多阶段多基因突变累积的一个产物。
1: 那么很多人也都会关心啊，癌症会遗传吗？
2: 癌症呢，它其实是存在着这种遗传的易感性的，但是它并非直接的这种遗传的遗传病，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呢，这个问题呢也是要重视的，不可以忽视我们的这个家族的风险。 那医学上呢，中转腔癌症呢分为这种遗传性的炎与散发性的两类，仅5%到10%的是遗传性的肿瘤，主要是由我们父母的遗传的这种突变致病性的这个突变基因引发的，比如我们这个BRCA 基因突变相关的这种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这种家族性的腺瘤性息肉病相关的结直肠癌等。这类癌症呢，它往往有着明显的这种家族的聚集性，发病年龄呢多早于40岁。那这些人群呢，它是仅仅遗传了我们肿瘤易感基因，患癌的风险呢可能是高于普通的人群，但是呢它并非是必然的一个患病，最终的发病与否取决于我们后天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免疫状态等因素。但像对于这类的人群呢，可以提前做一个基因检测，提前在5到10年开展一些专项的筛查。但大部分肿瘤，也就是大概在90%以上的这个其实是散发性的癌症，它是由我们后天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体细胞的突变等共同导致的，它是不会直接遗传给子女的。对于这些普通的人群，我们远离致癌的因素，定期体检即可达到有效的一个预防。
1: 那么肿瘤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2: 肿瘤在治疗呢，目前呢一般采用的是这种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模式。一般来讲，我们会依据肿瘤的类型、分期、患者的身体状况、基因检测的结果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这种治疗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大部分来讲适用于这种早期的实体性的肿瘤，它是首选根治性的手术，可以切除这个病灶受累的这个淋巴结。那中晚期，大部分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些姑息性的手术，主要是解除一些由肿瘤引起的梗阻、疼痛、出血这些症状，以达到提升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放疗。放疗呢，它的全名叫放射治疗，它是利用一种高能的射线来杀灭我们的癌细胞，它属于一种局部的治疗，一般来讲可以在术前的时候用于缩小肿瘤，术后清除这些残留的这些肿瘤组织，当然也可以单独用于无法手术的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比较传统的这种治疗，化疗、化学治疗。化疗呢，它其实是一种全身治疗，常见的是与静脉用药或者是口服用药来杀灭我们快速增殖的癌细胞，一般适用于晚期转移性肿瘤以及术后的辅助治疗。还有就是我们近10来年比较出来的这种靶向免疫治疗这些。那靶向治疗呢，顾名思义就是像我们打枪一样，它可以有一个精准的靶点来达到一个精准的给药。它这种治疗呢，对正常的组织损伤比较小，但是呢这种治疗往往是先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来匹配靶点。比如说我们前面刚刚说的这种乳腺卵巢的这种 BRCA 基因突变基因，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靶点，它呢可以达到一个疗效更精准。还有呢就是免疫治疗，它主要是激活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这个自主识别杀灭我们的癌细胞，是肿瘤治疗的一种突破性的手段。还有一些呢辅助治疗，比如说内分泌治疗，常常针对我们激素依赖性的肿瘤，比如说乳腺癌，还有介入治疗、中医治疗，它都可以作为一种综合治疗的补充手段，可以起到一个减轻不良反应、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作用。这些治疗方式呢，那也是要根据我们这个身体情况，然后我们的肿瘤的类型分期，然后由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方案。
1: 那么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哪些呢？
2: 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这个肿瘤患者在治疗前特别有顾虑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来一起交流一下，就是说我们肿瘤治疗的不良反应，大部分来讲它是一种暂时性的，而且也是一种可逆性的， 就是它是可以缓解的，经过有效的干预是可以缓解的。那不同的治疗方式呢，它的反应呢也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化疗啊，最常见的可能是骨髓抑制，这个呢大家可能自身呢没有明显的感觉，可能最多可能感觉一些乏力啊这些，感觉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的消化道的反应，就是恶心呕吐，有食欲减退，腹泻便秘这些。但这些症状呢往往在我们治疗后期是可以就是慢慢的就能缓解的。
1: 嗯。
2: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放疗啊，放疗的话它一般的会有这种局部的反应，就是主要是放疗区的这种皮肤的这种红肿破溃溃烂，这个呢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可以积极的干预啊，然后也还有一些放射性的肺炎肠炎食管炎，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干预来去缓解一些症状的。
1: 嗯，那么肿瘤患者在治疗以及这个患病过程当中肯定身体有很多的不适，所以呢居家护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么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重要性以及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2: 我们古人云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尤其是在居家期间啊，我们这个家属指导的这个专业护理，它可以起到一个巩固治疗效果促进康复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的居家护理的核心的内容也是跟大家讲一下，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病情监测，大家在家我们的可以帮助监测一下患者的体温、呼吸、他的精神状态，然后还有一些他的一些症状的变化，比如说有没有疼痛、消化道的不适，就是我刚才讲的恶心呕吐，还有我们的呼吸道的症状。最重要的就是要观察这个医嘱这个用药的情况，不可以擅自的停药减药，要留意用药后的反应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协助配合患者，要做好这些饮食活动作息，这些要落实我们的居家护理的康复方案。
1: 那么肿瘤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吃才更科学健康呢？
2: 那饮食护理呢是我们居家护理的一个核心的环节啊，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我们居家的饮食呢，最主要的呢一般来讲是遵循高蛋白高营养然后均衡的易消化的少量多餐的一个原则。那具体来讲呢，高蛋白指的就是我们每天可以多吃一些瘦肉、鱼虾、鸡蛋、牛奶、豆制品啊，这些呢其实这个在西医上面来讲是很好的补充蛋白质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要均衡的这个膳食搭配，每天呢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以达到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禁忌，那大部分的人会有的时候会总觉得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啊，其实我们的原则就是忌吃一些腌制的熏制的，就是一些这个比较高盐的饮食，还有一些霉变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这是不能，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少吃的。在这里呢，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呢，我一般来讲是包括一些烈酒、辣椒、生姜、芥末、胡椒、葱等，这些食物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吃过的，但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是不建议过多食用的。
1: 那么肿瘤患者在生活当中他的作息安排也非常的重要哈，如何合理的安排肿瘤患者的休息和活动呢？
2: 在居家期间呢，一般来讲我们治疗的恢复期以休息为主，每日保持一个七到八小时的睡眠，中午那个适当的增加午休，如果是在病情稳定后，可以逐步的增加活动量。那家属陪同可以进行一些慢走、打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温和的运动。
1: 运动的时间还有这个周期是怎么样去把控呢？
2: 一般来讲我们运动每次做个20到30分钟，每周3到5次，以这个达到微微的出汗不疲劳感就可以了。然后严禁是剧烈运动的，同时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避免摔倒。如果你感觉到乏力心慌，就应该要立即停止休息。
1: 好，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以及时间，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 运动的时候出现了危险，或者是累到了哈，过于疲劳的话，也对这个身体的休息也是不利的。肿瘤患者回到家里之后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因为疾病带来的一些心理的压力，可能会心情觉得很低落哈。那么怎么样帮助肿瘤患者调整心理状态呢？
2: 我们肿瘤患者呢，这种心理呢，如果长时间处于一种焦虑、恐惧、抑郁的这种负面情绪底下，它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功能，影响治疗效果。所以我们家属在家能做的就是多陪伴，耐心的倾听，然后接纳患者的这些负面情绪，不指责，不催促其坚强，让患者感受到他是我们来自我们的关爱和支持，也同时呢，经常的用一些通俗的语言讲解一些疾病的知识、治疗的进展，然后消除这些信息差带来这种恐慌，帮助他树立这种康复的信心。同时呢，也不要过度的保护，我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种小事，培养一些简单的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然后如果说患者持续的这种情绪低落，可以建议呢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心理医生，寻求专业的这种干预。
1: 好，就是从方方面面呵护好家里面患者的情绪啊，也是用这个科学的医学知识让他能够坦然的去面对，然后积极的去配合治疗哈。那么在居家期间，如何做好环境和个人的卫生护理呢？
2: 在这个居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呢，免疫力比较低下，相对来讲呢，他的感染的风险呢会比正常人要高，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呢，一个是在我们的环境上面，可以呢，大家每天可以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30分钟，保持我们的空气流通。但是在这里要注意，不要就是直吹我们的患者，然后也可以定期的清洁我们的家居，然后用一些温和消毒剂清这个擦拭我们的家居地面，减少细菌的繁殖。然后室内呢，我们尽量不要养一些花卉啊、宠物，避免交叉感染，还有一些过敏。也是保持我们室内的温度最好在22到26摄氏度，减少我们这个亲友的探视，然后保持一个安静整洁的环境。那对个人上面也是建议大家这个督促我们的患者勤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归来都可以用这种流动水清洗，然后每日可以做一些温水的擦身，然后对于特殊的比如说我们的放疗区的皮肤这个专业的会跟你去讲可以做好保湿，然后避免抓挠，然后避免皮肤的破损，然后穿一些棉质的衣物保持皮肤的这个干爽，早晚刷牙，饭后漱口，预防我们的口腔感染。还有一些长期卧床的，那要协助做好肛周会阴部的清洁，保持干燥，避免破溃感染。
1: 刚刚您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减少亲友的探视哈。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亲友生病了，可能都是出于关心想去看一看，但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患者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尽量少的带来细菌的这样一个环境哈。所以也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比如说配合这个患者家属做好，比如说穿个鞋套啊，或者是把这个外套挂在外面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哈，大家能够互相理解，才有利于患者的休息和恢复。那么这个患者家属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其实他不仅是要学习一些医学的知识、护理的知识，还要克服自己的身体的疲劳以及应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难免在这个情绪上可能会有一些疲惫和急躁。那么患者家属该如何平衡照护工作和自我的调节呢？
2: 在我们家属在这个照护过程中，家属呢可以合理的规划，分清主次，优先完成我们患者刚刚讲的用药、饮食、病情监测这些核心的一些照护任务，尽量的呢简化我们繁琐的一些流程，提高我们的照护效率。同时呢，也是建议我们的家属可以适当的学会适度的借力，与家人分工协作， 轮流照护，避免独自长期的这种高强度的操劳，然后遇到照护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及时咨询我们医护人员，减少盲目的焦虑。那在自我调节上呢，也是建议大家正视自身的这种疲惫、压力等情绪，不要强行的压抑啊，每天预留短暂的时间放松，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散步，做做深呼吸，听听音乐，及时释放我们的压力，保证自身的这种

0: 规律的作息与饮食，避免过度的这种操劳耗竭，保持的这种理性的平和的一个心态，不要追求完美的照护，不要自我苛责，然后只有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才能以稳定耐心的状态完成我们居家的照护，实现照护工作与自我状态的长期平衡。
1: 嗯，这个照护患者其实不是说一方的力量哈，是全家人共同的去努力，去营造这样的一种环境，才能有利于患者更好的去康复。当下的肿瘤治疗早已经跳出了单纯追求短期治疗的模式，更注重长期的规范管理和与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那科学居家护理能够帮助患者规律用药、合理营养、预防感染、减轻治疗的不良反应，同时改善情绪、减轻心理压力、减少不必要的住院。做好居家照护，既能巩固治疗效果，降低复发风险，也能让患者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更有尊严的生活，真正实现肿瘤的长期慢病管理。好的，非常感谢张丽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好成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洗手房就要吃饭了，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帮忙、想要维权的兄弟们，欢迎你们来找到我们了啊！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以下3种方式可以来找到我们。第一种方式，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第二种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今天还是我的账号开播。明姐和常老师呀，最近都不在啊，明天常老师回来，明天锁定我们 FM 老常315的直播间，好吧？咱们这几个账号呢，都把关注点上，点上之后不迷路，知道吧？无论哪个直播间开播，您都能及时的找到。各位今天先关注我的账号啊 ，FM 说车的阿泽，说车的阿泽。然后明天我们会在 FM 老常315开播，所以各位多多关注啊，点赞关注。有问题的选车、用车、买车，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那第3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按钮可以填写表单，登记您的问题。
9: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8: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我是孟泽。那抓紧时间跟各位汇报一下最近的一些情况啊，因为很多人说啊，这找了我们之后啊，这个事儿有没有进展啊？各位放心，每一件事儿我们都会帮大家跟进到底，能解决，啊，不能解决，怎么解决，不能跟进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给各位一个结果。那今天我们来说说昨天几个事儿啊。昨天我们说到了一个领克1010EMP 这个车，那么在隧道当中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失速了，对吧？那失速之后，车主啊对这个车呀有很大的质疑，是有安全隐患呀。那这个事儿昨天我们转给了领克全国客服中心，昨天下午领克的服务站给我们打来了回复电话啊，然后呢这个会尽快的帮咱们车主蔡先生去检查这辆车。因为之前蔡先生不是不同意他维修嘛，就上来就提要求提退换车了，诉求也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我们也稍微的给领克一些时间，我们再等等。这个事儿有进展啊。第二个事儿有进展的事儿，保时捷的事儿有进展了。 哎，就是咱们申女士的事儿啊。昨天我说这个保时捷没回复我们，哎，昨天下午人家真回复我们了，说了大概的情况，也道歉了啊，确实承认自己有问题，然后在今天或者明天，最迟周四左右会和申女士见面详谈，两个人呢会具体沟通好这个东西啊到底要怎么办，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也稍微的再等等，就先不在节目当中说太多了啊。那第三个事儿就是昨天有一个很奇怪的小鹏，车主明明是到 4S 店里去修空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4S 店的人啊把他两个车门前车门的门把手给修了，很奇怪。所以昨天杨女士找到我们反映了这个情况，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小鹏也回复我们了啊，说这个事儿呢跟车主约了，也是最近这两天周三周四左右啊会和车主见面详谈，到时候我们来看看小鹏会给车主杨女士一个什么样的交代，我们也拭目以待一下，我本人挺好奇的，他们还没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修他的这个前车门，回头我们会关注着啊，因为人家过两天就要谈了，所以稍微给他们一些时间。最后一个事儿，奇瑞啊，这个事儿我们一直在盯着，车主要调数据啊，奇瑞啊是给咱们车主梁女士梁先生设立了9981难呀，啊各种要求要提供这个提供那个，一会儿说能给一会儿说不能给，到底能不能给，现在车主梁先生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给奇瑞了，我们再等等他啊，昨天车主说已经全部都给了，今天我还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再等两天啊，我看看到周五或者下周的时候咱们车主能不能拿到这个数据，因为确实啊调数据也需要一点时间，没有那么快，所以稍微给他们点点时间，那如果接下来这个事儿没有进展，我们依然会重点持续的去关注的。好了，最后我们来说说第几个事儿，第五个事儿了吧啊，说了好几个事儿都有进展，接下来我说一个没进展的了，凯迪拉克 CT6 咱们的一位张女士，这个车呀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啊老难修了，这个空调老是不制冷，每年到夏天的时候要用空调的时候空调都坏了，就像是一个移动的桑拿房，关键这个车在质保期内包括现在已经出保了，修了有三次，现在是第四次坏了，那每次都换了一个冷凝器，但是问题依然没法彻底解决，就一个冷凝器只管一年，吓不吓人吧，但是店里呢有没有服务呢，店里也有服务，就是给他做了延保啊，就在25年的时候跟他说这个车针对于空调系统我给你延保三年，延保也不行啊，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延保不是你这辆车可以一直坏让我一直修的理由和借口，延保是你给我提供的服务，是你对自己产品的自信，所以你才敢延保，但是现在延保没有用了，为啥呢，因为它还在坏，那昨天我们把事儿转给了上汽通用全国客服中心，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记得那位工作人员说的很自信啊，放心我们会去调查会去了解，那我们来问问车主张女士有没有什么进展啊，张女士你好，哎，张女士，
10: 喂，
8: 哎，你好，能听到吗，张女士？
10: 我现在能听到。
8: 哎，怎么样，凯拉克那边昨天有人联系你吗？到今天为止，
10: 没有，没有，
8: 没有任何人联系你啊？
10: 是的，没有接到任何电话，
8: 店里也没联系，厂家也没联系，
10: 没有。
8: 啊，行吧，张女士，那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这事儿我会继续帮你跟着，有什么消息您及时跟我同步，好吧？
10: 哎，好的。
8: 哎，好嘞，哎，您稍等啊。哎，张女士，那你现在车在哪儿呢？是车是在家里还是在店里停着？
10: 车在 4S 店门口停着呢。
8: 因为现在在哪？在店门口停着，你没有堵他门吧？
10: 没有没有，我们在那个售后部那个停车位上停着。
8: 哦，你吓我一跳啊！就正常在他店门口停着 ，OK。因为现在这个车说实话也没法用，因为天太热。您在哪个地方啊？
10: 你在江苏。
8: 江苏，江苏这段时间应该也挺热吧？温度应该都30多度以上，是不是啊？
10: 是的，
8: 那车一开，发动机一运转，那就更热了啊！行，这个张女士，您稍等啊，你看看凯迪拉克什么意思啊？昨天找你没用是吧？不管，没进展，没消息，兄弟们，来吧，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1: 啊，您好，主持人。
8: 您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11: 啊，我工号是177046。
8: 177046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昨天我们有一个张女士的事儿找您，凯迪拉克 CT6 您看一下这事儿怎么没消息啊，也没人回复我们，也没人回复车主，你们什么意思啊？
11: 啊， 非常抱歉，主持人，用户反馈的问题我们已经是有专员在跟进当中了，我们也会给用户再做加急催促。
8: 你们的专员没有回复啊，女士啊，你这专员是专员贵姓啊？现在能让专员上来跟我说两句吗？
11: 非常抱歉，主持人，那现在的话呢，无法直接将电话转接到处理受理人那边。相关问题相当重视，我们也会马上给用户再做加急反馈。
8: 这个不好意思打断你啊，就别说相当重视啦。你们的回复周期是多久啊？车主，你们重视到车主从昨天我们找你们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任何回复，这叫重视啊？我们找你们，你们都这样，那车主自己找可想而知啊，就找不到你们，怎么重视的？
11: 非常抱歉，主持人，确实这个问题的话呢，给用户张女士带来一些不好的体验了。那我们目前专员正在跟进受理当中，也正在了解用户车辆的一些情况以及后续的方案，我们会帮用户做加急反馈的。
8: 我是真不爱听您说这些客套话啊，也真不爱听您说这些话术，没有意义，知道吧？真的没有意义。咱们作为专业的客服啊，你们的作为专业的售后，什么叫有意义的事儿呢？多说没有用，咱们要去做。目前来看，我们和消费者都没有收到您的回复。消费者脾气非常好啊，陪你们，天天陪你们修车，陪你们在这学习怎么造车呢，好像是一个空调制冷的问题，修了3年质保期都过了还修不好，每年都要去换一个冷凝器。现在问你们要说法怎么办，第三个冷凝器坏了又要换第四个了，他继续换下去吗？那换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女士啊，你这不行啊。所以你一直说你们在重视，我抱歉啊，就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没有感受到你们的重视。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是否能收到咱们的回复？
11: 我会记录您的要求，希望的是今天下午前能够得到答复，联系车主并且将结果回复您这边，是吗？
8: 这是我的要求，麻烦您记清楚啊！这个要求我每天都没变，每天都一样。今天我会找您，明天没有要求，没有回复，我依然会找您。接下来每天帮咱们品牌打打广告，没多大点事吧？你们干什么呀？我不理解，为什么不回复消费者呀？如果你们的服务都是这样的话，大家还怎么选择你们的车呀？现在都这么难了，对不对？体现考验大家服务的时候，然后上来就在这说话术，说专人专人的，然后专人也没个消息。女士，这个我对事不对人啊，跟您没关系啊。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专人到底真的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0: 啊，感谢。导，我把信息留一下啊。哎呀，不说了啊，大家多听我们节目，你多听我们节目，你就知道什么品牌能选，什么品牌你要避避坑了。记住啊，兄弟们，经常有人过来问我们说这个车能不能买，那个车能不能买？你看我说的话应验了吧？车买车只是一时的，用车才是更长久的。你得看品牌的服务，谁车买到之后不会遇到点问题呢？对不对？那遇到问题之后，你要看人家都是怎么处理。如果都是这个样子，那就太难受了。解决问题都是靠“拖”这个字去解决的。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1: 我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1: 目前是这个50缤果。
0: 什么叫目前是啊？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 从去年11月16日买的，目前是开了4400多公里。
0: 4000多公里，那个王先生，您开免提了吗？您用听筒跟我说，您话筒声音有点闷。
1: 哦，稍等啊。
0: 对，您话筒声音有点闷啊，您换一下听筒跟我说。哎、然后这个50缤果对吧？
1: 哎，对。
0: 哎，可爱的小缤果，什么问题啊？
1: 50缤果问题就是，它的那个手机 APP 上面的里程数，和它仪表盘上的里程数是一直对不上的。
0: 对不上，差它50怎么好像老出这种数据的问题？之前我们有一个50车主说手机上有一个什么排行榜，每天能跑多少公里？你这个是具体差距有多大呀？比如说你实车多少，它这个手机上显示多少啊？
1: 稍等啊，我看一下我的截图
0: 啊，您看一下。你举个例子吧，
1: 车辆上面正常是目前是4525，然后手机上面的是行驶里程是5000，是500，是50。
0: 大哥，您看清楚到底是多少？
1: 50，
0: 就是你手机上显示你的总里程数只有50。
1: 哎，对。
0: 啊，然后呢？有去问过他们这个厂家和店里吗？店里的系统包括厂家后台显示你这个车的行驶里程是多少啊？
1: 就是正常的仪表的里程。
0: 啊，就是他店里是没有错的，包括这个仪表盘上显示的4500多公里也是没有错的，你确实也是开了这么多，对不对？但是就是手机这个数字对不上。那手机这个数字对不上的话，目前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啊？
1: 影响就是刚开始倒没有，然后第一次保养的时候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配合 4S 店去做检查，然后期间因为间隔了2个月嘛，到现在还没修好，我看一下我记录的一些那个，第一次反正就是去系统升级，
0: 升级完它这个是升级什么系统？你手机显示的问题，它升级你什么系统啊？
1: 给我升级的是车机系统。
0: 你手机显示的不对，它升级你车机系统有用吗？
1: 升级完成之后是没有用的。然后
0: 对啊，我也是在想这个逻辑不对啊。然后您再说，还有呢？
1: 然后下一次约店了之后，还是去升级，然后，解决了一下午，升级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0: 又升级什么呀？还升级你车机？
1: 对对对，然后初次判断是这个车辆的无线模块有问题。
0: 啊，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探讨的对，就是看看这个他手机端的数据显示的不准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您刚才大概跟我解释了他是怎么修的，但是我刚才前面的问题是这个东西它显示的不准对你有什么影响，包括你车辆还有没有存在，比如说他说是这个网关有问题的话，那有没有其他方面有一些表现的？
1: 影响就是最后一次维修嘛，更换了那个车机的什么娱乐网关，然后目前是问题没有解决，并且它的那个360影像嘛，它会有就是那种放大模糊的，就是距离看东西非常近，但实际的距离是很远的那种。
0: 啊，变成那种网上的那种什么6倍镜、8倍镜的感觉了，是吧？
1: 对，
0: 它实际上你离得很近，但是它还离你很远。
1: 就是实际挺远的，但是
0: 啊，实际远，
1: 车上看的是非常近的
0: 啊。对啊，没错啊。那这个跟你这个显示不准呢、啊，跟你换这个模块有关吗？
1: 反正目前是维修的近况，更换了2个配件是没有解决的、
0: 所以你前面去维修这个东西，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你手机上这个 APP 上显示里程数不准的问题，对吧？
1: 对的。
0: 这个确实差距挺多的，4000多公里只。

0: 显示你跑50公里，这个信息上是有重大重大这个差距的，而且可能对你使用手机上的一些服务来讲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目前我就在想这个东西它到底会对你日常用车实际上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
1: 之前其实是没有影响的，就是我一直也是积极配合 4S 店，每次就是去维修嘛，然后开车去，但是目前就是修到最后了之后，
0: 明白，
1: 问题变多了。
0: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其实一开始可能也就是一个显示不准的问题，但是修着修着呢，好像还修出别的问题来了，包括你说的这个三轮倒车影像的事儿，是吧？
1: 对。
0: 那您现在就是非要它这个东西显示准确吗？
1: 我觉着
0: 啊，
1: 应该是要给我修好的。
0: 对，您觉着对啊？我刚才是就这么问你啊，我也觉得他要显示对，因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服务，你显示的不准确吧，你就会，你虽然说你可能不会带来太多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这不对呀，你里程数对不上啊，对吧？那别的车你去问过吗？其他人用五菱缤果的显示数据也会有这个问题吗？
1: 这个问题我没问过，但是之前就是在4S店，那个师傅给我讲，他说的你这个车挺奇怪的，他说反正是他修理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0: 第一次遇到挺奇怪的。所以你看在这种数据网络的时代呀，它就会出现新的问题，那出现新的问题就考验你厂家的服务了，考验你厂家的能力了，怎么样能够一次性帮我们消费者彻底解决。那目前来看呢，你没有做到一次性，而且越解决越麻烦了，就是我得问问他们，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维修思路是什么。你手机上 APP 上显示的东西不准，然后它不停地在升级你车机上的东西，这两者是可能会有关，但是那手机端呢，比如说它那个 APP 会不会有问题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您说
1: 老师，我跟您讲一下，就是之前就是在 4S 店维修，他们就换完无线模块之后还是有问题，然后他们就请了无线模块那边的厂家技术来这边检测，检测完成之后是无线模块更换的这个无线模块没有问题，然后找到的是车机娱乐网关，然后说一直在发故障代码。
0: 啊，就是确实也从你的车上找到了一些故障嘛，然后呢？
1: 那然后就去就是7月11号，然后去更换了这个车机网关，然后更换完成之后，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0: 那现在也没消息了，他们没有再进一步判断了。
1: 不是，就是更换完成之后还有问题，就是他们那边厂家就是说继续安排这个
0: 继续查
1: 他们厂家那边的技术来进行维修。
0: 哎呀，好，行，我来帮你问问啊，王先生，看这车到底怎么回事啊？您稍等吧。那您现在诉求就是把这个车修好，是不是啊？把这个东西该修的修好。
1: 对，就是你能不能就是一次性的给我修好，或者是给我一个代步车辆这些东西？因为两个月了，我来来回回跑了都有6-7次了，
0: 挺麻烦，挺麻烦，没多大点事儿，但修着很麻烦。来吧，您稍等吧。来，是在哪家店修的呀，王先生？
1: 是在徐州宏通汽车销售服务公司。
0: 好嘞，徐州宏通店啊，先有请他们五菱厂家上线吧。你的车也是五菱，售后服务不太好。王先生这个售后服务听着还行啊，对吧？也帮他带及时修，还找人去解决，就是修不好。来，有请五菱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五菱厂家上线啊。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我这边是五菱厂家客服。
0: 工号多少？
2: 工号多少？
3: 工号
0: 10004。100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您那边
3: 您好，
0: 您那边可能是在录音啊，您回声特别大。
2: 啊，反正特别大。
0: 你看我听完我就要听自己再说一遍。
2: 听完我再听自己再说。
0: 好难受啊。然后那个刚才王先生事儿你们在听吗？
2: 王先生事儿你们在听吗？
3: 哦，能够听到的。
0: 怎么解决呀？他这个东西，你们怎么老出现这种数据的问题呀？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了啊？就是大概是一年前，我们找过你们，找你们当时什么事儿呢？是说你们有一个什么排行榜，上面有一个续航里程，然后你们后来说是数据出错了。现在又来了一个，这事儿不太一样了啊！是手机上显示这个续航里程有问题。实车大概不是续航里程啊，就是这个行驶公里数，实车是4500多公里，但是你们的 APP 上竟然只显示50公里，你这不闹着玩吗？
2: 这不闹着玩吗？
0: 你们这软件还能做得好吗？到底是哪的问题啊，女士？
3: 好的，那我了解了，非常抱歉，那我立即完去核实上报，确认核实完给您回复，可以
0: 您看一下他这个事儿现在后台的进展是什么呀？找你们修了很多回了，
2: 很多回了。
3: 嗯，那我们这个情况暂时无法进行查询到，那我们先去帮您核实反馈，那核实完给您回电，您看可以吗？
0: 您帮我核实清楚啊，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这个续航里程为什么手机上他的行驶里程一直显示是五十公里，什么原因？哪里到底是哪有问题？帮他一次性排查好，因为他已经配合你们修了六七次了，他足够有耐心了。还有这个行驶里程显示不准的话，会对车主日后用车会不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和影响？麻烦您了解清楚，即使没有隐患没有影响，这个问题也要帮他排除干净，不要，千万不要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修出新的问题来。据他所说已经有新的问题了，我不清楚是不是真的，麻烦你帮我跟这个徐州红通店去核实一下，好吧？
2: 核实一下，好吧？
3: 嗯，好的好的，立即帮跟进核实。
0: 哎，行，不跟您多聊了，等您消息啊，下午三点之前没有消息，明天还会再找您啊，感谢，
2: 再找您。
0: 哎，回声太大了，聊不了了，回声太大，他那边在录音。对，回声太大了啊！啊，各位给我们天天在那里关注吧，有问题就找我们啊，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我们。
4: 汽车三幺五投诉热线，0516345860，0516345860，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三幺五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在说怎么找我们连线，跟大家说一下啊。想连线想上节目的话，各位先点击我们直播间左上角的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私信过来之后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排队的周期。哎，欢迎各位啊，感谢各位的支持。然后你们的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在我们这儿留言登记。登记完之后，稍微的排队一下，好吧？对，大家提了很多问题啊，什么全损退保险然后才可以理赔，什么意思啊？我都没听过这样的规则，为什么退保险才能理赔呀？你这有问题呀，有问题呀。 我们现在节目在直播啊，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连线我们的新车主，帮他们处理问题，所以大家的在评论区的留言啊，我不方便一条一条去解答啊，您可以先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把关注点一点，在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找到我们，0516345860305163458603，都可以找到我们啊。三种联系方式，也可以关注我们那个，关注我们的这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三六五热线。抖音看不到，抖音今天我们是另外一个账号，我的账号在开播，你去搜索说车的阿泽，想看抖音直播的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找到了，好吧？说车的阿泽啊，感谢各位的支持。
4: 汽车三幺五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三幺五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三六五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三幺五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我们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啊。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女士是吗？
5: 嗯，对的。
0: 哎，女士贵姓啊？
5: 姓郭。
0: 郭女士，您是用听筒跟我说的吗？
5: 对的。
0: 啊，用听筒说啊，听你声音有点闷。郭女士，什么车？
5: 奔驰 GLB 220。
0: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5: 24年10月份买的，开了10000公里。
0: 10000公里了，遇到啥问题了？GLB。
5: 就是25年3月份的时候，在行驶的路上熄过一次火，给4S店的打过电话
0: 啊、
5: 然后他拉走了以后，然后他说去到4S店就好了，这第一次出现问题。
0: 嗯。然后呢？
5: 然后到了26年4月份5月份，他故障灯亮了。
0: 什么故障灯亮了？
5: 去了以后把系统的更新了一下，然后
0: 郭女士，
5: 系统的
0: 故障
5: 灯灭了。
0: 郭女士，
5: 然后呢？他们
0: 郭女士
5: 说没问题。然后呢？到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又出现问题了。然后呢？
0: 郭女士
5: ，4S店说是
0: 郭女士，郭女士，郭女士，你能听到我说话吗？郭女士。
5: 哦，可以。
0: 咱别一个劲儿的说呀，郭女士
5: 啊，
0: 您听，您听我问什么，您再答好不好？
5: 好好好。 好的好的
0: 啊，不然我都没听清你就嘎嘎嘎就说过去了。郭女士，您刚才说2026年4月份5月份什么故障灯亮了？
5: 就是那个涡轮增压的故障灯。
0: 涡轮增压直接给你仪表盘提示说涡轮增压故障，是不是啊？
5: 对的。
0: 好嘞，然后呢去店里检查怎么说？
5: 他们说是更新一下系统就好了。
0: 啊，然后去更新了，更新完之后确实当时好了，是不是啊？
5: 对的。
0: 好，然后呢开出来之后又多久又出现了？
5: 开出来一个月以后，就6月份、
0: 嗯。6月份的时候。
5: 然后呢，它出现问题了，然后呢？
0: 什么问题？什么？
5: 哎，
0: 别着急，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出现什么问题了？
5: 还是故障灯亮。
0: 啊，还是故障灯亮。然后这回检查怎么说？
5: 他说是涡轮增压有问题，需要更换。
0: 啊，这回给你确认了，是涡轮增压的问题。好，那现在呢？换了吗？
5: 现在问题就出在这儿呢，现
0: 在
5: 没换。
0: 出在哪儿了？啊，为啥不换呀？咋回事？
5: 然后呢他跟我说的是厂家给我补偿，说是给我延保一直2年。
0: 哦，给你整车延保还是涡轮增压还是发动机延保啊？
5: 核心部件延保。
0: 核心部件三大件，发动机变速箱这些都给你延保。
5: 对的。
0: 啊，然后呢就是等于说他现在说给你换涡轮增压器，同时给你车做1到2年的延保，主要零部件是吧？
5: 对的。
0: 还有别的吗？
5: 没有了。
0: 哦，那怎么了？那您是有什么想法呀？
5: 但是我整车我购买了个用车无忧。
0: 啊，你整车本来就有延保是不是？
5: 对的，我现在有6年，他现在需要我退掉我自己的3年，他再送我1至2年。
0: 哎呦，您当时为什么要买整车无忧啊？这个整车无忧的话，这个东西应该是店里的延保吧？
5: 对，是店里的。
0: 他现在给你延保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这个是厂家延保还是店里延保？
5: 厂家延保。
0: 你看这两个是有实质性差别的啊，女士。首先我这个您买了他的服务我不多说，但是我们一般不建议大家去买的，因为一家店你想想，你延保了个5、6年，那这家店到时候什么情况您都不知道了，到时候店万一有个什么事儿，然后你又找不到人了啊，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所以其实那个什么用车无忧包啊可以不用买。花多少钱买的？
5: 花了一万七千多。
0: 然后他现在的意思是退你3年，怎么个退？退多少钱呀？
5: 他说的是退7000-8000块钱。
0: 7000-8000块钱。好，那我觉得还行的。所以您现在什么疑惑呀？您找
5: 我
0: 是有什么啊？
5: 我疑惑就是我自己，因为我购买了3年，他给我补偿的是只补偿1至2年。然后呢我当时用车无忧还有24次保养。
0: 你这俩东西，你这是俩东西。你这个用车无忧虽然和他们延保的给你提供的这个延保的保障啊有一定的重叠，但是呢这是两件事儿。你先跟我说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您直接说就行了。您的想法是什么？
5: 我现在的想法是就是他能就是厂家可以跟我用车无忧这个年限一样。
0: 啊，延长这么长时间，延长3年是吧？
5: 对的，对。
0: 行，我去帮你问问啊。如果我觉得他们对自己的产品足够自信的话，延长3天也没啥，对吧？那现在你准备什么时候让他们去给你修车呀？怎么一直不修？
5: 我的车现在已经放在4S店12天了，然后呢，他那个配件发货已经10天。
0: 啊，配件现在到了吗？
5: 到了。
0: 啊，到了就行。那到了赶紧让他们换上啊，然后边换边谈嘛，别耽误你用车，对不对？
5: 因为他们那个店长请假，然后呢请假时长不知道，然后呢要更换一个新的店长过来。他说的是如果我不同意他们这个厂家给的这个1至2年，然后呢我后期就什么都没有。
0: 哎呦，你这店长请假是请假了还是不干了呀？啊，然后这个我也劝劝你啊，郭女士，1至2年这个方案呢，就也还行，因为你车辆本身的这个零部件啊出现问题啊，正常来讲我们就是修。那修的过程当中，一个好的品牌，他想给你提供好的服务，给你多做一些别的一些额外的关怀呀、补偿啊，这个就你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您知道吧？所以我先帮您去问问，然后您呢也别耽误您自己的修车。你看你车已经放了12天了，中间等配件等了10天。那你等配件的这个10天当中，他们有没有给你提供代步车或者代步车补贴啊？
5: 没有。
0: 没有提吗？
5: 没有。那个我是车是发件的时候还在正常使用，然后呢发回件来，然后呢放过去了。
0: 你涡轮增压坏了，车还是可以用的是吧？
5: 对，只不过是它不能上50迈。
0: 就是对你使用有限制了，行吧，那我明白了啊。那目前来讲这家店做的还行啊，我先帮您问问您的诉求，我帮您提过去啊，但是你尽快先配合他们修车，别耽误自己的时间，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嘞。哎，郭女士您稍等啊，来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喂你好。
6: 对，您好您好，主持人
0: 先生贵姓啊？
6: 名贵姓潘。
0: 潘先生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忙去。

0: 热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刚才郭女士在听吧？
1: 在听，在听
0: 啊。郭女士脾气也 还算不错的了啊，没有提出过高的要求啊，还行。你们这个涡轮增压器也是的，查了这么多回，报了这么多次故障码，最后啊，终于在2026年6月份确定了故障，要更换涡轮增压。那现在车主也愿意换啊，只是说这个延保的事儿，他自己呢买了你们这个服务了。但这有重叠呀，那你们这个延保的意义就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大了，对于车主来说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厂家的服务，一个是店里提供的服务的，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具体怎么协商，你们再跟车主好好去沟通一下，要多理解，千万不要说什么这个激化矛盾的话，好不好？您车主毕竟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啊，然后双方好好协商一下，尽快帮他把车修好就行了，好吧？
1: 哎，记录清楚，然后反馈上去。
0: 事儿不复杂啊，您记录清楚了吗？
1: 记录清楚了。
0: 什么时候能下午能给我个回复吗？下午3点之前。
1: 这我记录一下，备注清楚，我们尽快。
0: 尽快是吧？尽快是多快呀？
1: 具体这个回复时间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给您承诺。
0: 啊，那下午
1: 刚刚提到的这个三点这事儿，我给记录一下就行。
0: 行，你下午3点之前啊，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咱的回复，行吗？
1: 我备注好了。
0: 您备注好了？
1: 嗯。
0: 啊，备注好就行啊，感谢。这奔驰客服说话，那有时候吧，这客服说话啊，如果太端着，你听着也难受；但如果客服说话呢，就太放松，你听着也有点别扭啊。刚才我听着也有点别扭，讲话状态，刚才这个，我不知道是小哥哥还是什么啊，这位男士讲话的状态有点太放松了，我觉得，让人觉得很随意的感觉啊。那等等吧，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封，封亚彤。
0: 哎，您说姓就行了。封先生，哪个封啊？丰收的丰，
2: 丰收的丰。
0: 哎，这姓还比较少呢啊。封先生什么车呀？
2: 我是红旗 EQM5 620 Plus。
0: 啊，红旗的 EQM5 620 Plus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024年2月份买的，现在开了243800多公里。
0: 网约车？
2: 不是，私家车。
0: 私家车你2024年买的，2年跑了24万公里啊。
2: 啊，对，我跑业务。
0: 啊，那业务挺忙。那遇到啥问题了？
2: 我这个车现在是走到镇江这嘎达坏到这儿了。那个拖到4S店过来给我检查。说电机故障。
0: 啊，电机坏了，然后呢？
2: 电机坏了得需要换电机，换电机他上系统上一查，说我这个没有质保权益了。
0: 你本身的质保是多久啊？
2: 我本身的质保三包质保应该是8年15。
0: 那你过了呀？
2: 但是我有一个厂家赠送的我一个终身质保权益3店呢。
0: 哦，厂家有赠送这个3店终身质保，这是当时你买车的时候统一都有赠送还是什么呀？
2: 统一都有赠送，
0: 那还挺好。哎，您确定您不是网约车吗？您跑了24万公里，就是自己在用。
2: 啊，就是自己在用，
0: 公里数确实比较多啊。那也行吧，反正他终身质保。那现在为什么不保你了？他说你不超出权益了，为什么？
2: 他给我的理由是我没有按时去 4S 店去做保养。
0: 啊，那您是不是没按时呀？
2: 我都是按时去的。
0: 你都是按时去的？那你去了，他们为什么说你没按时呀？那哪出了问题啊？
2: 就是在我第三次保养没进店保养，这嘎出现问题了。
0: 那你看，那还是有问题的啊。你第三次、
2: 不是我，你听我说，问题出，我给你形容一下啊。
0: 你形容。
2: 我买车20000公里的时候，我进店都得保养。
0: 嗯。
2: 到四万公里，我进的河北那个廊坊 4S 店做的保养。
0: 嗯。
2: 做完保养我问他，他说我下次保养周期是4万公里，
0: 就是再过4万再保养是吗？
2: 对，因为我第一次买电车，第一次开电车，我也不知道啊。早前咱们的油车都是5000或者10000公里
0: 保养。对对对对对。然后也就是说你的车正常厂家要求你的保养周期是多久一次？
2: 那我不知道啊，我所以说我
0: 你不知道的事儿太多了。哎呀，你这个得知道啊，因为电车正常的话也是10000，最多2万也要保养一次的。他所以
2: 不是我第一次进 4S 店去做保养的。我买车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我 我首次做保养是多长时间？我问的 4S 店，在那推车的时候，他说你2万公里去进店。

0: 保养。
1: 好，
0: 我20000公里我就去进店保养了。
1: 嗯，
0: 进完店保养，我又保养的时候，我又问那啥，又问那个，4S 店那个工作人员，我说的我下次保养的周期是多少公里？他说是20000。
1: 嗯，
0: 完了，这是第二次我又进店去做保养去了。
1: 啊，
0: 完了保养完了，我又问店的工作人员，我说我第三次保养，
1: 他说4万。
0: 他说间隔4万，那就是8万、
1: 啊。
0: 他说就是8万公里了，
1: 8万
0: 之前你去进店，
1: 然后
0: 保养就可以了。
1: 然后你8万公里的时候去保养的时候，有没有再问呢？他们又怎么说呀？
0: 我8万公里，我进店去做保养去，就正常做了。
1: 啊，所以啊，这个冯先生，我问什么您答什么。您聊的聊不到点儿上，知道吧？您刚才把这话又重复说一遍，我们等于在浪费时间。我现在想了解的是，他说你不够资格去参加他们的终身这个三电质保的原因是你缺失了什么？他怪你什么？
0: 缺失了中途缺失了一次那个没有进店保养，60000公里的时候。
1: 60000公里，那按照你的原话说，店里跟你4万公里去保养了，那么厂家跟你店里的人跟你说的是8万公里才保养，所以你中间缺了一个6万。
0: 对。
1: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推的话，你后面不应该是12万公里在保养和16万公里在保养吗？你后面几次是这个时间吗？
0: 我后次都是20000公里。
1: 那你为什么就那一次是4万公里呢？
0: 店员告诉我的。
1: 那你
0: 后
1: 面
0: 后期店员告诉我都是20000呢？
1: 也就是说，你现在告诉我，你在4万公里去保养的时候，有一个店员告诉你，下一次只要4万，要再过4万再保养就行了，也就8万公里去保养，然后你就按照他要求去做了。然后后来店里又告诉你20000公里去保养，你就按照20000公里去保养了。
0: 对，因为我不在一个地方保养。
1: 你不用对，你不用对，冯先生啊，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吗？
0: 我没有证据啊。
1: 你没有证据怎么证明呢？怎么证明店员告诉过你这个事儿呢？
0: 那是4S店工作人员跟我说的，那这打来不了啊，
1: 口说无凭啊。现在这个，
0: 那我换句话，我又说回来了，我
1: 说回来，
0: 咱们每个人去4S店去做保养去，都得那啥吗？都得把手机支撑录像吗？
1: 是这样的，冯先生，首先是这样的啊，因为他总有一个常规的思路和逻辑，比如说你这个车常规的思路和逻辑，应该就是20000公里要保养一次，这是他的常规逻辑。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非常规的情况，比如突然变成了4万公里要保养一次，那这个东西咱肯定是要有依据的。你为什么说我4万？为什么当时你告诉我要4万？或者是当时他告诉你要4万，你有没有留证据？不然的话，你突然之间你别的你全部你其他的东西都是20000公里保养一次，你就这个是4万，那不就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呀，对不对？那然后
0: 你听我跟你说，我根本不没开过电车，我第一次开电车，所以说呢，我对这个东西不太懂。
1: 好的，冯先生，咱不太懂呢，这个你可以当成是一个说法，但是不能当成我们最终的依据。我现在想跟你说的啊，就是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终身质保这个东西啊，或者是三电终身质保这些规则啊，它都会有一些小字儿的要求啊，比如说必须按照保养的周期去进行保养，必须要在 4S 店去保养，必须是首任车主等等，它都会有这样的规则。所以现在他们说拒绝你给你质保的原因就这一个，是吧？就说你是4万公里的时候缺失了一次保养，就这一次，是吧？
0: 对，
1: 啊，别的都是 OK 的。
0: 缺少一次终身质保，
1: 好，
0: 或者缺少一次那个保养，
1: 好，
0: 因为我这个车是终身免费保养的。
1: 嗯，
0: 如果说 4S 店不那么告诉我，工作人员不那么告诉我，我不可能不去做保养。
1: 我相信你，冯先生，我肯定相信你。刚才我说那些话呢，我也不是说我就质疑你，我就觉得你在骗我，我肯定相信你，但是我相信没有用。您知道吗？这个咱出来说理，咱要有证据。您当时4万公里那一次保养是在哪家店？
0: 河北廊坊店。
1: 这家店现在还在吗？
0: 退网了。
1: 本来啊，我还想帮你去跟这家店核实核实啊，结果店也退网了。你这事儿很难查到证据了呀，怎么办啊？
0: 就是查不到证据，最低起码他们店。就是我们去做保养的，他们店，我屋内监控都有监控吧？这是其一，
1: 肯定找不到了。这个冯先生，你不用其一其二的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你现在很被动啊。而且就算您刚才，
0: 你听我说一句，主持人，
1: 您说
0: 啊。其二， 我们这个红旗，我每次上别人家店，他们都会给我拉到一个群里。
1: 嗯。
0: 他没给我拉群，这是其二。其三，
1: 嗯、
0: 每次我在别人家店做完保养后期，都会给我风挡玻璃上给我粘贴上，下次保养公里数。
1: 嗯嗯嗯。
0: 他没给我贴。
1: 嗯。
0: 其次。
1: 嗯。
0: 其次就是我车要到6万公里的时候，需要去，就是说4万到6万公里需要一次保养，而不是8万。为什么你们厂家或者是4S店没有打电话提醒我？
1: 啊，他车机上如果说到了这个保养周期的时候会弹提醒吗？
0: 嗯，没提醒。
1: 没提醒，行，我一会儿都去帮你问问啊。你是其一、其二、其三、其四、其五，也就最后这个其五吧。那听着还有点道理啊。你前面几个其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人家就是因为服务做的不好，说人家店没了，对吧？那店现在也没了。而且我想啊，你这个车你下载的有手机 app 吗？
0: 有。
1: 我想在 app 上应该会有提醒啊，它的保养手册上，它的这个使用手册上一定会有告诉你这个车几年保养一次。多少公里保养一次，一定会有。
0: 那个我那个 app 是后期 4S 店是帮我下的。
1: 你后下也好，什么时候下也好，我想表达是什么呢，冯先生，我现在非常理解您啊，但是呢就是咱们作为成年人，咱们也不能说我不知道我不懂这个东西呢。您作为车主，这辆车是您的，您作为使用者，您要去了解规则，他们厂家当然有义务要告诉你，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去了解规则，好吧冯先生。那你现在这个电机你修的话要多少钱呀？
0: 我一直在 4S 店，一直在 4S 店放，已经放了，今天是第9天了。
1: 我问你，这车修要多少钱？电机修要多少钱？没问你放几天，电机修要多少钱？
0: 修的话得个5-6千块钱。
1: 5-6千块钱是吧？
0: 啊。
1: 嗯，那也不算特别贵啊。然后你放9天的原因，不就是因为他们给你拒保吗？对吧？
0: 对呀。
1: 啊，好嘞。行，放现在放在哪家店了？
0: 放到镇江 4S 店。
1: 好，镇江店 ，OK。那个冯先生，我先去帮你去核实核实啊。有可能你这个会被拒保，所以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吧？
0: 现在我跟他俩拖不起了。镇江的 4S 店给我的答复是啥呢？
1: 嗯。
0: 我们给你拆下来。
1: 嗯。
0: 你自个儿花5-6千，就是说是你自个儿花个5-6千块钱拿到外面去修去。
1: 就是你车一直停在人家店里也不是个事儿啊。对啊，我知道啊。我
0: 完了之后呢，你修完你再拿回来，我再给你装上。
1: 那这样的话，反正怎么着，你现在怎么着，他都会说你是失去这个3电终身质保了。对吧？
0: 对呀、啊。
1: 好好好，这个冯先生是不用给我讲那么详细了，我去帮你跟他们先核实一下，好吧？
0: 行。
1: 哎，好嘞好嘞，您稍等啊。不好弄啊，什么证据都没有。来，有请红旗厂家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9115。
1: 911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冯先生说的事儿，你在听吧？
2: 嗯，我听到了。
1: 聊的时间有点长啊，刚才也帮你们就劝了劝冯先生，但是我也想先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你们红旗 EQM5 这款车呀，正常的质保是多久要保养一次啊？
2: 嗯，这个它因为它的续航里程不同，它保养周期也不同。但我听到刚才冯先生描述的，它应该是610版本吧，因为是涉及到终身保修。
1: 我刚才听他说的好像是620 Plus， 有这个版本吗？
2: 是吗？
1: 对，
2: 我看一下。
1: 哎，您稍等，您看一下，冯先生，您是620 Plus 吧？
0: 啊，对，我当时买车的时候，那个4S店这么告诉我的。
1: 好好好，您看一下是不是620 Plus。
2: 620是吧？620正常的这个产品保修期是4年或10万公里，超过产品保修期，非营运车辆首任车主是有终身免费包修的。但我听到他描述是说，4万公里的时候漏保过是吧？
1: 哎，对，别着急啊，我想先就是女士，我刚才的问题是，你首先您先告诉我这款车正常多少公里保养一次？你们的官方要求对。
2: 1年或2万公里，哪先到哪个为准。
1: OK，然后这个要求车主怎么知道？比如说他的这个 app 上会不会显示啊？或者你们的车机你们的系统到了2万公里的时候会不会有弹提醒啊？
2: 嗯，它正常来讲车机上面会有一个小扳手的图标，然后
1: 哦，
2: 这上面有维保记录
1: 啊。
2: 再就是随车携带的保养手册上面也有明确的写明的。
1: 明白了，就都有，而且你们的这个到了周期之后，可能车机的这个仪表盘上会有一个小扳手，是不是啊？
2: 然后有一个小扳手的保养提示标识。
1: 啊，您稍等啊，冯先生，您的小扳手亮过吗？
0: 没有。
1: 您确定你没亮过？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行行行啊，因为确实冯先生这个车呢现在已经是24万公里了，距离你们说他就是超保的那一次4万公里呢已经跨了很长周期了，因为他平常用车比较多，所以可能查起来呢也会比较麻烦一些，麻烦您帮我们去查一查了解一下啊。如果说你们真的能够有充分的证据去证明他确实漏保了一次啊，那么可以你们拒保他，我觉得是有依据的。但如果说你们很难拿出充分的依据，因为车主现在有坚持嘛，他说是你们店里的人，这家店现在也倒闭了，他也很难查啊，他没有证据，他只是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当时4万公里的时候你们店里告诉他4万公里在保，导致他漏保了一次。啊，当然口说无凭啊，双方咱们看谁能提供出来依据。还有就是你们确实是有这个三店终身质保的这个活动的，是不是啊？
2: 他有这个政策
1: 啊，然后你们这个政策的话是要求必须要按照保养周期去保养，还有别的要求吗？
2: 首任车主车辆权车辆所有权没有发生变更，再就是车辆的这个整车零部件主要零部件没有因为事故损伤更换过，但是如果是因为事故损伤更换是在我们红旗授权体验中心使用原厂配件维修的也没有关系，需要满足三点条件是有终身免费包修的。
1: 非常好啊，非常感谢您这个9115号，我觉得您还是非常专业的啊，您的回答。那行，这样这个事儿我交给您帮我去了解一下，然后下午3点之前给车主给我们一个回复就行，好吗？
2: 行，好的，麻烦您，那我这边整理一下。
1: 行，感谢您啊，感谢。呀，红旗的客服现在不错啊，对答如流，人家什么都敢跟你说，不像某些客服只能说话术，对不对？对不对？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不错，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啊，继续保持，继续保持。对对，真的这次我体验还不错啊，所以提醒各位啊，所有的，我最后再啰嗦一句啊。因为很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所有的终身质保是所有的车主权益一定是有要求的，大家一定要问清楚，不存在说我不知道我不懂。2万公里保养一次，这是最基础的啊，或者是首任车主终身质保等首任车主等等，这些一定要把要求看清楚，别到时候你车真的坏了他又告诉你不享受这个权益了，好吧。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非常好。刚才我看我们在说的时候，大家一直在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感谢你们的观点输出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在我们的评论区点点赞、点点关注都可以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对，还有一些朋友说有问题的，对，私信过来就可以了。我下了播之后回复您的私信啊，给您发个表，您登记一下。然后需要排队的，没有那么快啊，点击左上角头像私信过来就行了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贵姓？
4: 哎，免贵姓邢，
1: 姓邢是吧？
4: 对对对。
1: 哎，邢先生什么车？
4: 我是22款的帕萨特330精英。
1: 啊，帕萨特，22款是哪一年买的？
4: 22年的5月份购买的。
1: 22年5月份，开了多少公里了？
4: 目前现在是不到39000公里。
1: 啊，39000公里左右，遇到啥问题了？
4: 他报那个行驶途中突然报那个机电单元故障。
1: 机电单元故障，然后呢？
4: 现在我是把车当时就没敢开了，因为他这个
1: 什么时候
4: 135档或26档这一种情况。
1: 邢先生，
4: 然后马上，
1: 邢先生、
4: 哎、你好，
1: 什么时候报的这个故障？
4: 7月4号，本年2026年的7月4号，
1: 今年刚报的。然后报了这个故障之后，您刚才说是车辆出现什么样的故障表现？
4: 他那个仪表盘上显示是变速箱进入紧急模式，可以继续行驶。这个是大众这个 DQ381，我查了一下是 DQ381这个变速箱的通用故障。
1: 通用故障，
4: 这个产品和批次性的缺陷、
1: 啊。那当时你行驶起来有什么感受啊？
4: 行驶起来就是不换挡，车辆不换挡，提不起来速度，
1: 提不着速了。好，然后现在车送到店里检查，他们怎么说？
4: 这个 4S 店检测，它故障码报1751。00，
1: 然后呢？
4: 厂家现 4S 店说等厂家回复这个维修方案， 当时第一次给我的回复是只更换变速箱里面的两个传感器
1: 啊，
4: 但是呢我在车质网啊以及黑猫

0: 投诉的这一种啊，看到了大量的案例，只更换传感器的话，一到六个月是极大概率再次复发这个情况的。
1: 好，然后
0: 就需要我们车主然后自费2万左右更换整个机电单元总成了。
1: 为什么呢？你车现在才在保吗？
0: 车子是这样，它这个超过三年的这个三大件的这个质保，但是呢，大众厂上汽大众厂家针对我这款变速箱有一个。 10年或者20万公里，就是拿个先照，有一个专项延保政策，现在他们 4S
1: 店和厂家都不承认，一直在拖延，一直不给我准确的回复。
0: 等一下，您先稍等一下，我理一下这个几个点啊。第一个，您先告诉我，您这个车的变速箱现在，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专项质保是有这个东西的吗？
1: 上汽大众他们有这个内部通告的。
0: 那你这个车有没有？你这个车有没有？你别光管那么多，你有没有？
1: 有，针对我这款变速箱的，它这个通告是专门针对我这款变速箱的，
0: 也就是说他们也承认你这个车确实是有质保的。
1: 对，有这个，对。
0: 好，那现在等于说给你换这两个零部件都可以免费换，是吧？
1: 他们也没有说免费，就是说话就是跟你临摹两可，不跟你准确的答复。
0: 如果是有这个延保政策的话，有你刚才说的那个政策，为什么不能免费换呀？
1: 他就是这样回答，他不管是4S店还是厂家的客服电话，我要求给我准确的答复，因为是7月5号我把车拖到4S店，所以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什么延保政策？他们内部是有这个延保政策的，但是他们现在不承认，很多这个车主啊，行，
0: 秦先生，哎呀，你看你老绕我，所以 4S 店，所以用4S店的视角来说，他们就是没有，他们不承认没有吗？对吧？但是你们据了解，你们不知道从哪了解的，说有。 是的，是这个情况。那你们得问问官方啊，官方怎么说？官方他就说安排专人跟我联系，然后现在一直没人跟我联系，是来这样。所以现在给你换这两个零部件，就本身就要花钱，就别说后面的事儿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他
1: 也没有跟我说免费更换。
0: 行，我帮你先去了解了解啊，秦先生。然后几个事儿啊，就我觉得啊，咱们从网上多了解一些信息啊，是好的，但是呢，就。 也别乱看，也不一定是吧？你很多事儿，别人的情况和你的情况也不一定一样。你这个车的，你刚才说变速箱的型号是什么 ？DQ 还是多少？DQ 三八幺。DQ 三八幺。对的。好，我来帮你去核实一下啊，看看第一个，我看看它到底有没有这个政策。包括你说的那个啊，说换了两个零配件，什么一到几万公里就会再坏，再坏就要花2万，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万一你换了这两个零配件真的好了呢？那现在这两个零配件他们你要多少钱啊？
1: 他们现在没有说费用的事，也没有说免费更换，也没有跟我说要多少钱，一直没有准确答复，
0: 没有准答复，因为你提的这些想法，他们也一直没跟你解释清楚，对吧？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呢，他们确不确定是只要换这两个零配件就好了呢？
1: 他们不敢给我确认，
0: 也不敢承诺。反正你的车本身是已经过了质保期了，对吧？
1: 对，
0: 因为你是22年5月份的车了，3年质保已经过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吧，行，我帮你核实一下，现在这车在哪家店？
1: 上汽大众淮北瑞耀4S店，在淮北啊，对，安徽淮北，
0: 我们安徽的朋友，润耀是吗？对，瑞，祥瑞的瑞，哪个耀？光宗耀祖的耀，润耀 ，OK， 好，是的，
1: ，
0: 稍等一下啊，来，你说你在网上看到那个有什么 DQ 381有那个质保的那个，你有截图有证据吗？
1: 有截图，你把证据发布看，这截图那应该也不是官方截图喽。对，网上看到的，因为我在包括我在车子网这一块，很多就是车友，所以官方没有，但是你们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了不少。是的，因为有车主根据这个内部通告嘛，已经就是索赔成功了，这个换机电单元总成。
0: 哪来的内部呢？他哪看到内部的呢？
2: 上汽大众这个是一直有这个政策，包括我们车友群里面很有，也有。好，我来问问吧。哎呀，反正上汽大众的变速箱呀，确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啊，老生常谈的话题。来，咱们来问问这个他们吧，有请上汽大众厂家上汽啊。喂，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工号7276367263号，工作人员你好。 那刚才这个邢先生说的事在听吗？是的，向您问好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那你们这个 DQ 381这款变速箱有什么内部延保的政策吗？
1: 目前的话客服中心暂时没有了解到，但是用户有反馈、
0: 啊、
1: 我们会提交给到业务部门来核实的。
0: 好，麻烦您帮我核实核实啊，用户也找过你们、嗯、你们到现在没核出来结果，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比较难核实啊，麻烦您尽快帮我们核实一下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用户啊，包括这位用户在网上了解到其他大量的用户啊，说那些用户都了解到内部的了哦，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解到的，回头我们也去网上看看啊，然后你们这边应该更好去核实，看看你们内部到底有没有对这个 DQ381 这个变速箱有什么样的延保政策，如果有这是好事儿，大大方方的告诉大家，如果没有是大家误会了，麻烦你们站出来解释清楚，别让更多的人继续误会下去，你觉得呢？
1: 嗯，是的，我们会提交给到业务部门尽快处理的。
0: 哎，辛苦您啊，这是我的建议，希望您考虑啊，当然你也可以不考虑，关键是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吧。
1: 嗯，好的，会转达给到处理部门的、
0: 哎、对，看看他这个车到底咋回事，说现在是要更换两个配件，那换完之后是不是能好，你们要有这样的底气的啊，不能让车主反复去配合你们维修，因为他也在网上搜了，说你这个修完还会有问题，那我已经建议他少搜了啊，但关键还是你们要解释清楚，他找了你们好多天没消息了，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啊。
1: 嗯，好的，电话结束后立马提交、
0: 哎、行，感谢您感谢您，我们去调查了解一下啊，大家尽量少搜少搜，好吧，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明天见，拜拜啊，明天是常老师了啊。
2: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9: 走
8: 了，
9: 走
8: 走。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0: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5: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1: 喂，我亲爱的生活。
5: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2: 我都想你们了。
5: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呢，叫做舒友忠，他是安徽第一批援藏干部，后来下海做了生意，做得很成功。再后来，他花了6000万拍了一部关于援藏干部的电影。6000万这个数字我反复确认过，因为一开始他说要拍的时候预算只有200万，200万变成了6000万，翻了整整30倍。很多人都说他疯了，包括他的太太。后来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好太太的工作的？他说，我跟他说，钱没了还可以再赚，但记忆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想留住的记忆不是他自己的，是一群人的，是20多年前他们在西藏措那县海拔4380米的地方度过的3年。他说，当年去援藏的时候，女儿7岁，出发前他给女儿买了一摞碟片，说看完之后爸爸就回来了。到了2个月之后，他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女儿在电话里喊说，爸爸，碟片都看完了，你怎么还没有回来？那一刻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特别想知道那3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让一个人在20年之后花6000万去拍一部电影。舒友忠他图的是什么？他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我和他的对谈将分成上下两部分播出，今天我们来听聊天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舒总您好，非常开心能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我叫舒友忠，是安徽省第一批原装干部，目前呢在负责我自家的公司，叫丰润集团公司。我今年也70年的啊，马快退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很高兴，谢谢。
0: 原装干部的办公室的墙上是有倒计时的牌子的，当时你们有吗？
1: 有，因为这个我俩我们还是自己，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自己在工作，回去之前，不要留后遗症，就是我们要干的事，我们要把它干完，所以自己给自己搞这个倒计时、倒计牌的问题啊，主要原因呢，就是主要是为了提醒自己。一定要按照这个节点，对吧？你像我们那时候正在建设一个温泉宾馆，那温泉宾馆我们在什么时候要竣工，对吧？我们不能搞个半拉子工程，然后丢给人家，人家这个资金的问题等等，对吧？那就不好搞，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办完，所以我们当时肯定有个计时牌，就是主要是起这个作用，也是电影里面也反映了，这个事，对。
0: 当那个计时牌慢慢的到了个位数的时候，
1: 那个也是我的，也是，但是觉得那时候觉得时间过得越慢，
0: 越慢吗？
1: 对，
0: 很想回家。
1: 对，很想回家。我觉得就是当时，哎呦，我这当然工程是我们自己要一定要干完，对吧？这个是肯定的。但同时呢，我们那回家的急切心情，我这个人就讲实话啊，这个真的就觉得是那个时间。怎么这么慢？但你想想呢，反正我们事情也干完了嘛，对吧？完到时了，他因为他那个就是组织会统一安排我们回来，就是会一个总结会嘛，然后让我们欢送我们回来嘛，就大概都要搞这么一个仪式，所以呢，我们当时反正计时牌主要。平常的计时牌不是其实我们什么时候回家，但是看到这个计时牌，我们还是感觉到太慢了，就是翻得太慢了，就是感觉，对。
0: 这几年家里人有到过西藏来看你们吗？
1: 中途有一次探亲假，就是家属这个带着孩子，这主张啊允许的，这个到西藏看我们一次，是一个多月时间，然后他们就回来了，对，探亲一个月。
0: 在西藏见到家人那个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1: 那见到他们肯定是非常激动啊，对吧？这个讲真的啊，这个我们工作之余都是主要是想家，工作之余主要是想家。那个因为孩子也那么小，这个这有时候有联系家我们又联系不上，回到山南才能联系一下。所以呢，这个对家庭的思念这块，确实是切肤之痛。
0: 我看在电影当中还展现了说有一个干部，他的父亲病危，他也没有时间回去，这个是真实发生的吗？
1: 真实发生的，我们一起援藏的这个，是当时是县委常委副县长，现在最后在肥西当人大主任张俊平，他的父亲走了，他就不在身旁。对，
0: 没有来得及回去。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电影的里面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0: 就一生的遗憾。
1: 对，
0: 从西藏援藏回来之后，照理说啊，就是可以提拔嘛，然后在体制内能够更上一层，但是为什么后来你选择了辞职啊？
1: 我当时就是我回来过以后，我也是在当建设局局长，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呢，这个就是自己啊，还是在体制内没有我自己在，我因为我这个人就刚才一开始问的啊，我这个人确实做事跟其他人不同。我家女儿曾经生我五个字，叫不走寻常路。我一般我都就是干事情呢，我还是想把自己的一些能量充分的也发挥一些。所以呢，我回来过以后呢，我感觉到体制内呢，我还是自己。不是很适应，不是很能很好的完成这个怎么样？所以我自己就想来，我自己能走出来自己干，自己干呢，可能更多的为西藏啊，这个因为我对西藏的感情非常深，真的，我这可能讲我为西藏我做出了很多事情，包括我当时这个 我回来过以后，我帮助西藏的一个困难家庭接替他的孩子，这供养他的孩子上学等等，我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靠我自己工资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还是想家里面当时一个公司，然后我就把公司做起来，这样就是能更多的发挥我自己对西藏的那种感情嘛。
0: 那我们就回到电影上来了。这次拍电影实际上距离援藏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为什么时隔20年会来决定做这件事情？
1: 我回来这个前面没有感觉，后来大概在2010年，当时我回到西藏一次。我那时候就感觉到西藏变化很快了，因为我们回来是2004年。就6年以后我就感觉到西藏的变化就很快了。这个可能讲与我们援藏干部的贡献也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当时我感觉到6年那个西藏就变化很快，我就那时候就想拍了。想拍了呢，我当时我就想，我觉得马上你看这个西藏就变化，我们过去的这种场景就难以再找到了。对，所以呢，当时呢，我就想拍，但那时候没钱呢。那时候没有经济不允许啊，对吧？就是不要讲200万，20万对我那时候2010年的时候20万对我来说也是个大数字了。所以当时呢，我一直想拍，这么多年都想拍。那么为什么20年以后再来拍？我经济允许了。因为我家里面，对吧？这个企业现在，对吧？做的也是风生水起，对吧？所以呢，我现在肯定就有这个经济条件了嘛，对吧？我然后就这样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
0: 最开始就想拍一个大的院线电影吗？
1: 一开始不想，一开始是想拍我自己，拍我自己呢就讲讲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把我人融入了过去的那种环境下，对吧？再找一些过去的那个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水那种场景，把我自己还原进去。结果最后呢，这个我把这个想法讲出来过以后呢，我们同批的援藏干部就说：“哎，那既然你想拍。”能不能把我们的故事也说一说啊？我讲那行呢，对吧？那这样呢，我就把讲我们第一批的，把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搞成一个小电影，然后我们花一个稍微多一点钱，吧，花个几百万来做个。
0: 一开始计划是花多少钱？
1: 一开始计划是准备花个200万。
0: 200万。
1: 对，
0: 拍一个自己一个梦。
1: 对。
0: 就是我自己一生的这个情节。
1: 对。
0: 不要给他圆满了，
1: 对，圆满。所以呢，最后呢，这他们都说也那也要也把我们的故事也说一说，然后这样呢，就我讲那这样吧，我们就不做纪录片，我们就做一个小电影，做个电影，做个电影呢，做电影你要报备，然后我就到我们省委宣传部去报备。

0: 那我就再来多花点钱，当时也是预算支持3000万，然后呢这个我们第一次座谈会啊，我们公布了就3000万，当时还有很多越南干部讲，哟这3000万一块对你来讲太厉害了，对吧？但越南干部们他们也是都是来支持，从精神上来支持我们，但是真正他们在物质上是没有支持的，所以呢当时他们也在为我担心讲，哟这3000万可能。结果最后呢，我在想呢，我就回来过以后呢，我就想，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是吧？然后呢，我就一开始我讲了，我真的没想到请这么好的一些演员，我就感觉到只有合肥找一些演员把它演了，对吧？然后3000万也足够了。后来呢，我就想呢，那既然这个呼声这么高，然后越南干部都为这个事情都请假。这个跟组织请假来开这个会，那就说明都体现对这个同样的一个情感，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形成的共鸣，我那既然这样我就把电影拍好，所以我最后就预算提升到6000万，那么6000万就是把演员主要在演员上，我们就把这个演员的档次提高了，所以我们这里面所有用的演员都是国家一级演员，你像姚刚、顾广平他们都是国家一级演员，包括这个黄俊鹏他们都是一级演员，所以这里面所有的演员包括西藏的藏族演员都是西藏最有名的几个演员，所以这样也就是整个这个预算就提高了嘛，是这样。对，
1: 从一开始的200万到后来
0: 到6000万，对，
1: 投资增加了30倍，
0: 30倍。对，
1: 在中途您就没有过一点点犹豫吗？
0: 我一开始就是在决定之前啊，肯定有犹豫，但决定之后，我不像我刚才说，我这个人做事就是要想做，要做就一定做好，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犹豫了。我最后觉得，包括我家属也反对，我家属讲
1: 6000万、
0: 这个，对6000万，这个都是真金白银，不是像那个
1: 对
0: 虚构的说辞。他这个这东西真要加影响家，甚至都影响家庭生活，对吧？那我但是我觉得我讲我值得，对吧？我觉得。物质或者是一个钱，我们失去了，我们可以赚，再赚，对吧？另外呢，这个如果我们这个记忆啊，如果失去了，永远找不回来。我当时跟我家属这样讲，我说你不要管了，对吧？这个也算，你就算我赌博赌掉了，我家属为这个事也跟我争吵过，但是我都在慢慢的做到工作。我说，为了我自己一个梦想吧，我一开始是准备请我们一个越南干部，包括我自己准备自己出演的，出镜的。结果这后来呢，这个我们那个越南干部呢，因为他是在职干部，组织上不批准，所以最后呢，那我就想，那既然演，其他人一般没去过西藏的人演员，想演好很难。对吧？我讲那么我们要么就请演技高的，所以呢，当时经过甄选，我们最后就选择了这个姚刚他们，这批导演员，应该他们的演技很好，我们也通过了面试，很好。对，
1: 其实您聊到这儿，我还是比较感动的，因为一开始您说您只打算花个200万，然后自己来出演，就等于说圆个人的一个情节，我把这个情节给他圆满了。但是越到后来，我发现您就把自己放下了。周边有没有人怀疑过您的动机啊？你老叔，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应该
1: 有没有人说这事儿应该国家做呀？您个人做什么？
0: 很多人这样说。我都听到了，也有人当面我劝我。
1: 会有没有人说你是不是在图个什么大的目标？
0: 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我当时我就因为为什么把这个全国的故事搞进来啊？当时因为我们开过座谈会以后啊，我决定投资6000万的时候，一开始不准备投资3000万嘛？最后我就决定投资6000万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当时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座谈会的时候。很多人讲出他们的经历，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7批了，就我们决定拍的时候已经经历第7批，全国是第9批了，因为全国比我们提前2批，就是全国我们已经经历安徽都经历第7批了。那么通过这么多批的故事积累，就很多人讲的故事我们都没在我们身边都没发生过，
1: 就没有被报道过。
0: 对，所以我感觉到。我们这个里面的很多故事还没有被挖掘，然后呢，就大家就是在讲这个安徽的故事。我觉得我想，那既然讲安徽的故事这么精彩，那全国的故事肯定更精彩。所以我一上网搜这个全国的这个援藏的故事，在网上找有的。

然后我都跟安徽电视台，我们一起到那个各个地方去找这个原型人物，然后更多的挖掘他的这个幕后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走访了14个省，就是走访了14个省，也是为这个电影呢做了一些这。

0: 所以这个电影所有的每一份困难每一份温暖都是连着整个的故事。
1: 我觉得到最后您的那股劲儿也是援疆干部的那种期待的托举。
0: 对，所以这个很多援疆干部啊，这个和很多干部就劝我讲，这国家的做的事，你想拿6000万来做这个事，对吧？这个都影响了家庭，甚至是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你为什么干这个傻事啊？对吧？他们也知道这个电影，你想怎么样市场，怎么样，可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你老说看不清楚啊？
1: 投的时候就知道他挣钱的概率不高的，
0: 我基本上没有这个准备，但我觉得我把这些故事表达好了，对吧？至少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我圆了我自己的梦，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圆了我同批干部的梦，因为我当时想拍两百万拍我自己的时候，我们同批援疆的听说过以后就积极的要参与进来，所以我感觉到全国的援疆干部肯定都有这个共同的愿望，所以最后我投资6000万的时候拍这个电影，有人就劝我讲，你这个事情应该由国家来做，为什么你自己来做，对吧？这个事情这个这么大，这么风险这么高，对吧？虽然很有意义，但是你的经济上面损失会很大风险的，对吧？很多这样说，我就觉得我讲，我能表达，把只要把我们援疆干部所有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拍出来，至少将来作为我为什么我电影到现在我没有卖给任何一个平台，我就把它留下来给我自己的儿孙子女看，我让他们通过我们当年的职守坚守来怎么来鼓动鼓励，或者是激发他们去将来怎么去为自己为生活为工作怎么去努力，这是我可能是最大的用意。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到我有什么潜在的更大愿望，我知道这是肯定有损失，我能有带有什么愿望呢？没有什么愿望，对吧？
1: 我们都已经离开体制，
0: 我都对，并且都50多岁了，还有什么愿望？我主要就是感觉到就是这是个教育片，让大家感觉到我们为什么我今天我家庭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人生的格局，包括我人生的经历，让大家能正面的，不要认为我是镀金走到今天的。我不是读经济，我也没在体制内，最后我分到什么红利，对吧？我回来过以后，我基本上离开体制了，我也没什么分到什么特殊的红利，对吧？所以我充分证明，我们援疆并我拍的电影并不是为了什么潜在的什么更大利益，没有，我只是让你们正确的认识我们援疆干部，知道我们援疆干部在援疆期间做了哪些事，遇到了哪些困难，甚至丢了性命，失去了健康。这是我的应该让我拍电影的真正的一些动力。
1: 您看，您从体制内辞职之后从商，这几十年公司做得这么好，也证明您是一个特别懂商业规律的一个商人，对吗？但这件事情上，你是彻底放下了商业的那一套。
0: 对。
1: 没有计算过成本收益，
0: 这个是与商业是真的
1: 脱钩的吗？
0: 脱钩，因为商业这块肯定要讲究经济价值，但我这个是
1: 比吗？
0: 对，我这个是讲纯粹的知道是在亏损的干，对吧？但我还是这句话，我主要是为了援疆干部的梦。
1: 阔别西藏20年啊，重新再回到原来的地方，跟当初您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0: 变化太大了。我们现在到川大去，讲真的啊，无论从办公条件，从街道的繁华，包括这个农村的建设，包括这个交通等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这样啊。这个也不像过去那样泥泞的道路，对吧？水电路全部是通的，这是信号什么都现在都是跟内地没有任何区别。回去过以后，讲真的，我们也激动，也感觉到我们当时来还是值得的啊。我们这里边有我的一份贡献，对吧？今天的面貌有我一份贡献。
1: 你回去的时候见到了那些老朋友，他们得知您要做这件事情。
0: 我以前一个这个我在发改委时候一个好同事啊，这现在也是在错那县任这个政协副主席了，也进步很快，也是副处级干部了，对吧？他听说我去讲你在哪，对吧？正好需要我干什么事，对吧？你你你。你

0: 叫双审，我们那完了，我请假我都会去会支持你，嗯，完都支持嘛，啊，对。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高原的路况恶劣、爆胎、车辆抛锚等等这些事情，应该都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遇到过的嘛？
1: 这不是遇到，而是天天都有。我俩一开始呢，我们跟因为我们在西藏拍摄，为什么造价预算那么高？嗯，一方面是演员这个价格啊，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摄制组的。 价格，因为我们所有的到西藏去拍摄的车辆，仪器设备、剧组，全部是从内地去的。嗯，包括飞机票，都要发挥很大一笔，对吧？包括我们去车辆从云南、从北京，嗯，调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摄制车辆，包括设置的一些你像发动机现场的发动机等等。你像西藏它根本就没有这个发动机。 所以这个就车车载发动机，所以我们就全部都是从内地调过去的，所以这个造价是造价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在内地都签好了合同，然后到他们签合同的时候，他们没想到，他们拍摄的环境那么差，所以当时跟我们谈好的价格，然后到过以后呢，车子天天爆胎，天天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叫抛锚，经常性的车辆就坏在半路上。 所以那个车主啊，就经常又提出了这样那样条件，但当时讲呢，我们预算肯定都是我自己拿钱，我肯定每一分钱都要算得细细的，对吧？我得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到高端上去，所以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增加额外的这个补助这个费用，我就肯定不答应，但不答应他们就要闹什么罢工，就像那，但我考虑到我这电影既然。 要拍了，我不能因为你们罢工就不拍了，但那就谈嘛，对吧？我就有一个专门搞制片的，我就跟他说，我让你找他们谈，我不能直接找他们谈，我留个退路，对吧？你跟他谈谈个差不多了，我再出面再总结，然后呢，他又谈，然后就通过谈，这样就是很多次抛锚，这些，所以当时就是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摄制组这块。 还有我们那个演员，你要演员，我通过拍这个电影啊，我感觉到演员两点应该值得我学习。第一个，他们的减肥意识。讲真的啊，他们生活，你看他们除了早晨呢，吃一点黄瓜什么之类的，吃点饭，中午晚上基本上不吃，最多嚼一嚼那个什么牛肉干。这是就是那个那个那个成品的那牛肉干，基本上不吃东西，就挨着女的都这样。因为我家有一个，他住他就我从带他，我然后回去我就带了武山公园给他。武山公园给他带个枣子，我让你吃这个，不吃这个。我他就把就每顿就嚼嚼那个牛肉干，因为我这陪他们那个大演员们住的，大演员住的好条件好，都要住在高级宾馆，所以我是陪他们住的。其他的那个小演员全部都住那个低档的一些宾馆，但对他都有档次的嘛，是吧？所以呢，我知道他们生活条件，这是一个我觉得我很羡慕他们。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敬业精神。我应该知道我学习，因为高海拔地区他们因为去的时候每天按天算钱的。一天多少钱，一天多少钱。 他们去过以后，他一下飞机，我们直接就从飞机场用车辆把他接到现场去，到那就要拍，剧本提前发给他，发给他过以后，然后就是到那地方就要拍他的戏，然后到那过以后，那个高原海拔那么高，他哪受得了呢？我们去到环节一天嘛两天，他觉得一小时都到不到环节，到那地方就去拍，他必须要拍，到那洗着脚拍。 我记得姚刚最让我忘不掉的一个场景，他当时就是拍着拍着晕倒了，他吸了两口氧上去拍，拍着拍着晕倒了，晕倒过以后临时就把他抬到车上去了，就抬到我们车上面来吸氧，吸氧呢，然后人家醒了过以后啊，就吸氧醒了过以后，讲了第一句话什么，我的戏到哪了？哎呦，我当时我给他搞激动很了，我觉得这么敬业，他们讲。 哟，我不行了，我要回去，对吧？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只减2万，详询4008888。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他们讲这句话，我的戏拍到哪了？就是这么敬业。所以我想我通过这个电影呢，我也增加我自己的一些叫什么不怕困难的一种意识，真的。
2: 如果有您当时觉得演得不够好的时候，您会说吗？
1: 有几点，因为也可能是海拔的原因，对吧？有的确确实实演员受不了了啊，我们不能把演员的性命搭进去了。其实真正的我们遇到的比这更恶劣，可能要他们表演的只有80%，有很多场景都没到位。你像比如说这个雪崩，我们在那地方，
2: 雪崩是实景拍的吗？
1: 不是实景，但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是广东的，这是广东的这个原长故事。他们当时就是修这个老虎机道路。他们修这个老虎机道路呢，这个也就是遇到雪崩。但当时没有死人。真正死牺牲的是一个县委书记，是陕西的故事。陕西这个我们把它融合到一起了。然后这个陕西这个书记叫张宇，他就是牺牲在现场。所以这个雪崩啊，你要再表现这个啊，他就是没表现到位。因为这毕竟是场景的问题，你看我们只要真的遇到雪崩，那个雪崩来之前，人们的心态和当时的撼天动地的那种响声，你是经历不了的，你做特效是做不到的，对吧？包括我们那个压雪崩来过以后，人没了，对吧？就是黑幕了，但是真正现场不是这样。那个雪下来过以后，它会把你人灌下去的，就是那就像台风一样，就好像像台风一样，就把你能灌到那个悬崖里下去的，你怎么能拍这些东西呢？对吧？所以有些东西是有环境的问题，只能说他们演技很好，但是还没有完全表达我们当时的一些100%这种场景。
2: 您是深度参与了剧本和拍摄，对吧？
1: 剧本就是等于我自己写的，只是最后让他们打磨了一下。因为整个所有的故事，我都是我自己收集过以后，这个把这些剧本然后经过概括，融合，然后。应该是第一稿是我自己搞出来的。对。
2: 但其实影视行业它是有挺高的这个专业壁垒的，您毕竟是个外行。但您又是出钱的老板。
1: 对。
2: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可能您写的不够专业，但是呢因为是您出钱，所以大家还是依照了这个剧本来做。
1: 是这样。当时我这个剧本呢，我不是专业的啊，但是我不懂什么，我只会写文章，但是改剧本还是不行，对吧？那么我一开始呢，就是我请了一个人，他帮我写了一个框架，就是剧本是应该怎么写，但是剧本呢，它里面多一些什么呢？就是什么什么一个场景什么之类的啊，在那个有那个表达，我呢就是一笔写下来，然后呢我就按照他的框架。然后去组，包括这个里面一些场景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些后面的一些矛盾冲突啊，就是不断地通过我找了几个比较有名的人，把我这个剧本就是在场景上，在矛盾冲突上，修改了一下，这样的。对。
2: 因为您是亲历者嘛，而且您是希望高度还原现场。
1: 对对对。
2: 那么在现场的时候，如果您感觉到跟您想象当中的有一些不一样，会不会有人说：“哎呀，您外行啊，干嘛来指导我们内行？”
1: 这个他们也倒不敢说，但你肯定
2: 有这样的情绪吗？
1: 对，有这个情绪。但是我呢，也可能说我自己也喜欢写一些东西，所以呢，这个也跟他们不是很离谱。 他们唯独剧本的时候啊，我这个看了唯独后的剧本呢，跟我那个剧本也不是有很大悬殊，对，这个我也跟他们，我也放权给他们，在唯独的时候，我说这样，我这十七个故事不能改，十七个故事不能改，我想因为全国十七个故事，我想肯定不能改，对吧？这个，你们可以围绕着十七个故事，怎么其他的有便于你们演绎的，或者是导演的，你们按照这个去搞，然后我就看我这个看了，他们唯独取出来的剧本跟我们跟我那个差不多，悬殊不大，对，真的悬殊不大。
2: 您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有没有涉足过其他的影视？
1: 我在这拍电影之前，为了练这个，我当时投资了一个叫雪域，不对，叫浴血蒋家河口，当时是一个荒泉影业他们搞的，他们拍的一个电影。当时呢，我因为那时候呢，我对电影不懂，但我又想拍我自己电影，我就想了解一下什么叫剧组，对吧？什么叫杀青？什么叫演绎，对吧？我也跟主了。
2: 所以您不是完全的外行。
1: 对，我也去学了一段时间。我为了把这个电影搞好，也学了一段时间。另外呢，我当时一个呢，我找了一个导演。导演也是当时我们安徽算最好的吧。然后呢，就是我又为了让这个导演这个拍得更好，我又找了一个副导演。这个副导演又是我的制片。他也是过去导了，就这个浴血蒋家河口，什么双山阻击战，都是这个导演导的，我就把这个人聘来作为一个制片主任，然后让他来辅助协助和督促那个导演，因为我害怕一个导演不一定能导得让我完全满意，是这样，他们俩如果有争议的时候，我反而能看到问题所在，所以我当时这也是多花的钱。
2: 片子杀青到最后剪辑，您看到成片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1: 要讲下去可能其实这个电影这个整个最后剪辑啊，就是我的版本，一开始他们剪的导演版本，包括初剪的版本，我都没同意，最后那肯定按照我的思路去剪的，我应该我在这方面我动了脑筋，我剪过以后，我把三个第一版、导演版，和我的版，这三版，我把它都请了专家，对比，然后大家是公认认为我这版最好，对，因为我当时讲的话。可能没有人有我这么动脑筋，真的，我当时就是所有我现在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环节，我都记得非常深。为什么？我天天在想，苦思冥想，我既然花了这么大钱，我至少看这个电影让人家不要后悔，真的。
2: 这个电影的制作是哪一年到哪一年的事情？
1: 我们是2003年，就是2002年，不是2022年，不是疫情过去吗？过去过以后，2023年我们就开始着手了。然后是2025年上映的。
2: 2025年。
1: 推诿3年。
2: 2025年上映。
1: 推诿3年。
2: 那这几年应该是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这部电影上了。
1: 对，我的其他工作基本上都耽误了。
2: 生意上的事呢？少赚钱了吗？
1: 对，那少是肯定少赚了。我基本上把电影当成我的主要的事情来干了。我基本上天天都在搞这个事情。对，我以前对电影这块。你看我们安徽的一些电影界的人士我都不熟，现在我都熟了，对。
2: 影片上映的时候您做了一个公开承诺，说观众对影片的真实度感动度如果有异议的话全额退款，这份信心从何而来？
1: 这个信心应该让我当时我觉得啊，我这个电影所有的，因为可能编剧也是等于我编的啊，是虽然最后有唯独剧本，但是我觉得还是跟我的差不多，然后呢包括我最后的剪辑，这个剪辑成片，也是基本上按照我的这个思路，对吧？最后成片了，所以呢这里面每一个场景，每一份感动，每一份温暖，每一份的困难，每一个场景都是真实发生的，没有一点虚构。所以我们到14个省区人流放映的时候，11个省区人流放映的时候，这11个省所有院长干部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

0: 他们就是把他那种九峰的这个记忆啊，又去重新挖掘出来了，回忆出来了。所以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流泪看这个电影，就是因为他们当时都有这种经历，所以我有底气的原因，就是因为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援藏工作当中的事情。
1: 您看到他们落泪，您当时心里什么样的感受？
0: 我应该说，我当时一个呢，我很感慨，我感觉到呢，这个我成功了，是吧？至少这些人看落泪了，我把他们的一些想法和过去经历挖掘出来了，这是我当时一个感慨。第二个呢，我感觉到这个大家就是，既然大家这么有这么一个共鸣，对吧？我觉得我们援藏，是不光是个援藏，而且我觉得它是，就是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西藏的建设，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援藏的意义，都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电影拍得非常重要，就是不光是一种把他们的尘封记忆挖掘出来，而且把我们勾起来，而且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援藏的意义。
1: 一个人一生中有很多个三年，为什么对于援藏干部来说，这三年这么的重要，意义这么的重大？
0: 援藏三年，它跟其他三年不一样。
1: 这三年很艰苦。
0: 对，它不光是艰苦，而且特别有意义。真的离开家乡到那个地方去工作几年，我觉得它不光是像内地一样的平凡的工作，而且我觉得能带动了今天的发展，是最能体现我们当初援藏我们去的目的。你看今天西藏为什么这么好，对吧？这么美。现在过去的这个冷冷清清，到今天的繁华都市，那都是与我们这个援藏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对吧？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人生价值在这三年，应该是最大的顶峰，
1: 即便票房的成绩距离您收回成本，就是会有很大的距离，对吧？但是，您依然把影片的1%的收益捐给了西藏的教育医疗事业，这其实也是一份反哺，对吗？
0: 对，我也没想到我的票房最后就是1000万，虽然在完成电影当中还是不错的啊，我也只是感觉到，当时我觉得我想，我们如果说票房要高一点，那我能拿出更多。对吧？因为我觉得西藏今年虽然发展得很好，但是相对来说啊，他们的医疗和卫生条件以及这个我们的教育事业，还是相对我们内地还是有点差距。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全国一盘棋，共同富裕，对吧？我觉得教育卫生一样重要，是吧？所以我想呢，把这个我们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啊，贡献给西藏。我下个星期就准备去兑现20号，去兑现这个承诺。虽然只有10万块钱，但我已经准备捐助给4个贫困家庭。下个月的22号，我们在西藏举行这个活动。对，我因为我承诺的事情，我肯定要兑现。我觉得反正我能不能起到，给，当然这个绵薄之力不能给更多的家庭带来幸福，不能给解决更多问题，但是我能解决一份，解决一个家庭，解决一个家庭嘛，对吧？就是唯一一个家庭能做点事，我们能做一点，做一点，就这样，对。
1: 如果这一生您回想啊，没有当年我去报名参加援藏这件事情，我人生当中没有这段经历，您觉得同样到了今天的这个年纪，您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如果没有这个经历，我觉得，反正回想起来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太让人难忘的， 很有意义的东西吧。我觉得反正这三年是我，这四五十年来就五十多年来说啊，最有意义的三年。这几年真的让我感觉到，我还是有能量的人，还是能干事的人。我怎么感觉到，我怎么都能觉得我自己活得很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三年呢，我觉得跟别人说也没什么太多的，好听的好的话题吧。
1: 平淡了一
0: 点。对对，我觉得反正这三年，我知道到哪地方，我感觉到我原谅我光荣，
1: 但是以您的性格，您一定也会做出一番成就。
0: 但是，但是就不一定，有这么有意义。成就可能有，但不一定有这么有意义。人家比方我马上去捐这个10万块钱，对吧？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哎，我尽了一份力量，对吧？我虽然亏了，但是我还是拿出我的这个兑现了我的承诺，并且我亏，我仍然去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帮助困难家庭，啊，我这次去照顾的为这个捐赠的这几个家庭都是因病返贫的家庭，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如果有一个看完了《雪域使命》之后热血沸腾的也想去援藏的年轻人，您最想给年轻人送上的一句忠告，或者是祝福，或者是寄语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在那地方啊，我总结了啊，这个叫一次援藏行，一生西藏情。我觉得我们去，我做到了，我的坚守我值得了。这个我要讲对即将去援藏的干部和同事们说，去要放下包袱，要为那边真正做点事。这个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既然组织选择了你，你去了。对吧？你一定要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自己，辞行，要实现辞行的目的，我觉得，同时呢，我要对他们说，要注意身体，因为那边，虽然说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好了，但仍然，还是对生命、对健康，这个海拔的问题，还是有威胁的，所以我也，劝告他们，就是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在作为身体保护身体的前提下，去不忘初心，真正去干点实事，为西藏人民多做点贡献。
1: 因为我去年去了甘南嘛，就是我在一路上面都能够看到标语，我们不同民族的人像石榴籽紧紧地抱在一起。您到西藏在那几年，就是感觉到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这种情感的共融，给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0: 我觉得藏族同胞啊，我因为其他民族我接触少啊，藏族民族因为我们接触了几年嘛，我感觉是个最淳朴的一个民族，很善良，这个很热情。你看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啊，他们感觉到我们就是帮他们的，对吧？比方我们下去到乡下去走访他们，他们马上就对我们这种。这种崇这种崇敬感，那你感觉到都非常的，把家里面那些最好的这个酥油茶，包括那个炉子啊，那个烤火啊，把你那个往那边那个火炉跟前往那去啊，他都非常的好。这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种热情，同时他那种善良，就是人家平常你很少看到。什么在什么打架斗殴这种，我们那时候就安徽都是经常有一些，什么一些流氓习性，但是人家老百姓就很淳朴，很善良，包括对我们的一种，你看我有时候那个路非常窄，他马上他看到我们来了，他往山边一靠，然后就是把肚子吸起来让你过去，因为他不让岔不开，因为他路只有这么宽。他就这样一贴往山上一贴，对吧？对那种他觉得感恩感谢，他有这种始终有这种感情。所以我拍这个电影讲真的，我政府虽然没有在经济上给我帮助很多啊，但是我感谢政府给我这个一个阅历，但是我也希望这个政府啊能 通过这个他们的平台，对吧？能让更多的人呢，这个通过这个电影了解西藏，理解我们援藏，了解西藏的美，也真正的认识我们西藏人民的这个淳朴。这所以也是我拍电影的一个动机，对吧？就是让更多的人，因为我现在我自己的能量，也是通过援藏干部嘛给我们宣传，对吧？这个因为本身就花了几千万，现在再来花多少钱来宣发也不可能，对吧？这个电影我也没卖给任何平台，没卖的原因也就是想留给我家里面的人，最后作为一个精神财富吧，来继承。那么就是我现在呢，就是也不能做更多的宣发，就想通过政府平台啊，能让更多的人吧，哪怕是免费的，让我们去放给人家看，对吧？这个让更多的人通过电影来看到这部电影，通过这部电影来了解西藏的美，了解认识西藏的淳朴的民族。
1: 我们也期待这部电影在重新上映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通过这部电影了解到援藏干部在过去这30年对西藏做出的贡献。
0: 谢谢。
2: 以上呢就是我和舒友中聊天的下半部分。节目最后我又问了那个问题，这6000万如果收不回来你心疼吗？他说心疼，肯定心疼啊，但是你要问我后不后悔，我不后悔。他说他把电影留了下来，没有卖给任何平台，他只想留给自己的儿孙看，将来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但是一定会知道他干过一件挺不一样的事情。我又问他，那你觉得你女儿现在理解你了吗？他想了想说，他可能还是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但是他看完电影哭了。他说我终于知道爸爸那3年你是怎么度过的了，就这一句话他都觉得值了。他还说下个月他要去西藏，把票房收入的1%10万块钱捐给4个因病返贫的家庭。他说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他的承诺，他得兑现。我突然想起他说的那3个不知道，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那样的3年他熬了过来，然后他把那段熬过来的日子变成了一部电影，变成了一笔捐款，变成了一份留给家人以及留给所有援藏干部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吧，这是一件让这辈子没有白活的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我是徐徐。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若琳，她的父亲就是台湾著名的音乐人王志平，于是呢从小她也在流行音乐圈里耳濡目染。

濡目染，不过呢，它算是青出于蓝而不同于蓝。王志平的风格应该是比较主流的流行音乐，但是王若琳这里就变成了非常慵懒的爵士嗓和所谓的沙发音乐。以前老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才是沙发音乐？最简单的来讲，就是当你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你恨不得窝在沙发上。那么王若琳的嗓音大概就是属于这一个类型。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若琳的翻唱，原唱是梅艳芳的《亲密爱人》。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2013年，李亚鹏和王菲离婚，结束了8年的婚姻。王菲于2014年跟谢霆锋上演了世纪复合，但是李亚鹏也送上了祝福。看到了一则消息，说李亚鹏在录《鲁豫有约》的时候，非常罕见地谈及了离婚的心路历程。据我看到的那个香港媒体用到的原话是，李亚鹏眼泛泪光地说，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接受。提到跟王菲的离婚，李亚鹏说是无法回避，是他非常失败的事情。无论是否暂时的退隐歌坛，无论什么时候复出，永远能够掀起话题和热度，这就是王菲身上的魔力吧。她轻而易举的一个决定和动作，都会成为媒体的舆论中心。这样的流量和热度，大概是当下很多当红的演员和歌手都无法企及的。接下来歌要听到的是王菲的《蝴蝶》。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江美琪。现在说起这个名字，似乎都已经有了怀旧的气息。仔细想想，江美琪是99年出道，而且

她又有很久没有出现了。出道的时候，她是以怪怪的美少女形象出道的。不巧的是，同期遇上了一个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梁静茹。她们两个人都不算是大美女，都是暖暖的疗伤路线。在之后的几年当中，她们也依然捆绑竞争，难舍难分。江美琪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在2001年被很多正在经历着异地恋的爱人们所收藏。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已经拉近了自己和全世界的距离，我们不需要打电话发传真，哪怕是异地恋的人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视频看到对方的脸，发语音听到对方的声音。但是在范玮琪唱歌的那个年代，也许我们还需要写一些情书，我们还需要把一些情感放在文字里面快递过去来给你感受一下。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仍然带着质朴的单纯的恋爱的味道，我们来听到的是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要聊一聊为什么娱乐圈的女明星都那么瘦呢？最近呢，我在看《向往的生活》，特别注意了一下那些在蘑菇屋里吃饭的女明星。比如说佟丽娅，她在吃饭的时候面前会有一碗醋，她在夹菜的时候基本上都要蘸一下那个醋才会吃，因为据说吃醋是可以把身体当中的油脂给刷掉的。这是佟丽娅在2010年在微博上就讲过的减肥技巧，她说自己的这个习惯至少坚持了8年，醋比较刮油。我不知道面对着美食你是否能够坚持这么久的时间。不得不说，女明星瘦下来她那么美，活该她有理由。还有像王珞丹和李小冉，他们的饭量也是非常小，饭吃了一半还要跟别人来分享。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白白得来的便宜，一定都是要付出一些什么才会得到你所想要的。如果想要身材完美，克制自己的食欲，多多的迈开腿进行运动和练习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向你自己的理想体重去迈进一点点。你要听到的是张国荣和陈洁玲，这是一首对唱情歌，谁令你心痴。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林志炫和李记组成的优客李林这个组合，在90年代曾经是华语歌坛最美好的和声民谣组合。不过据说当初林志炫是瞒着家人偷偷签的合约，家人知道以后不反对也不支持，但是要求他必须在唱歌的同时还要完成家里面的印刷厂的工作。据说那个时候的林志炫忙得焦头烂额，健康的状况也开始变坏。在唱片合约快要到期的时候，林志炫决定休息，却被传媒误读成要散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优客李林慢慢就解散了。1996年有一场意外，就是林志炫家族的印刷厂发生火灾，最后呢，他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于是让他重新回归到最爱的歌唱事业里面。回来之后，林志炫单飞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叫做《散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七月的风穿过城市的缝隙，带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凉意。你有多久没有在黄昏时分站在窗前，只为看一朵云慢慢走远？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时间有的时候它真的像一枚细小的针，在我们不经意的瞬间，将那些闪光的、温暖的，甚至略带感伤的片段，一针一针缝进生命的里衬里。这一个小时，我想邀请你们一起听一听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

0: 喜欢过了。
1: 时间的针脚第一针往往是从告别开始的，澄碧的声音像极了暮春时节最后一场不疾不徐的雨。这首《春的林中》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把一切看透后的坦然。他把林中唱得像一次远行，一次深呼吸，就像我们生命里那些不得不画上的句点，如果注定要结束，那就让它像春天一样安静的、体面的把最后一抹绿意还给大地。

处。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问自己很多为什么。陈粒的这首《怪不得》，乍听之下有一点疏离感，有一点自嘲，但是你再多听一遍，你会发现他在替我们问出了那些憋了很久的话，那些无疾而终的感情，那些突然走散的人，真的怪不得任何人，只是时间在帮我们做减法。这首歌像夜半醒来对着天花板的一次深呼吸，承认孤独是与自己和解的开始。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椅子乐团，《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

椅子乐团的歌总有一种粘稠的带着海风味道的夏日感。这张拍立得记录的不仅仅是画面，更是温度，是阳光晒在皮肤上的灼热，是汽水打开那一瞬间的欢呼，是和一个人并排坐着什么都不说就很美好的瞬间。这些瞬间因为短暂所以珍贵。这首歌是给所有正在发生的美好的一封情书。时间继续往前，从夏日的热烈，我们慢慢走进了一阵阵带有青草香的晚风里。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裙角飞扬》，它来自摇乐队。

摇乐队的这首《裙角飞扬》有一种质朴的校园民谣特有的干净，那个穿白裙子的女孩，那个骑着单车经过的下午，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个角落。她不煽情，只是轻轻地挠了一下你的记忆，让你忽然想起，原来自己也曾经那样的年轻过，那样的不顾一切地奔跑过。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接下来的这缕时光是伴着一阵微风开启的，微风曲来自好妹妹。

0: 有时候跑累了就停下来吹吹风，好妹妹的微风曲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量，像小时候躺在竹席上，奶奶手里的蒲扇。这首歌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它就是那一刻的感受，风来了，烦恼好像也被吹散了一点，时间的针脚在这里变得细腻而温柔，它提醒我们不必时刻紧绷，允许自己像一片叶子在风里打个盹儿。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来听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4: 阿嬷，我回来啦！
5: 啊，回来啦！
6: 丫丫，出来玩啊！
5: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
3: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5: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7: 哇，香！
5: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3: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8: 真的吗？
5: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光了。
3: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9: 毕业快乐！
5: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10: 等一下，阿妈，再见。
5: 再见。
10: 再见。
5: 再见。
10: 拜拜。
5: 嗯，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
11: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3: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5: 这个，这个。
3: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5: 别的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3: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2: 你好。
3: 只留下了她的规
12: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3: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11: 阿妈。
13: 丫丫，是你吗？
11: 我想你了。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4: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

下半段的开场歌来自戴荃的挽歌，这首歌带着一丝暮色的苍茫和辽阔。戴荃的声音里有一种侠客收剑入鞘的从容，他唱的不是夕阳无限好的惋惜，而是一种我已见过所有的风景，此刻只想归去的笃定。他像一个人在经历了白日的喧嚣后，站在山顶看着万家灯火一盏盏亮起时，心里那份踏实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具体来说，可能是那条你走了无数遍的胡同。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毛不易演绎的胡同去看一看，走一走。

旧的玻璃窗。

到来时的路，小贩的叫卖声，邻居的闲谈声，还有自己小时候的脚步声，都在这首歌里复活了。时间的针脚在这里缝上的是根，无论我们走多远，回头看时，总有一盏昏黄的灯为我们亮着。而像这道温暖光晕给我们带来的慰藉一般，记忆深处最原始的那首童谣也会常常在耳畔响起。接下来为您分享的是思思雨帆带来的《摇篮摇》。

思思雨帆的这首《摇篮摇》，用最干净的童声和简单的吉他，把我们带回了生命最初的柔软里。它像妈妈的手，轻轻地拍着我们，告诉我们：睡吧，睡吧。在节目的尾声听到它，你会发现时间好像忽然真的变慢了，那些焦虑，那些不安，都被这首歌轻轻地抚平了。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带来的主题歌单叫做《听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时间的针脚缝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坠落都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飞翔。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用谢春花的这首《我从崖边跌落》来结束。它用一种诗意的甚至有一些奇幻的方式讲述了绝望与重生。你以为的万丈深渊，或许正是漫天星光的入口。这首歌放在最后，是想送给每一个正在经历迷茫的你，别怕，跌落的过程也可能是抵达的开始。你看，满天的星斗正在你身边。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在春花姐姐的歌声中告别，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梳理财经资讯，
4: 分析盘中热点，
3: 把握市场动态，
4: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博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03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博元证券时间。我是汪耀。
1: 我是珍珍，在每个交易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00到3:3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
0: 嗯，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每天可以在群里来说说您自己投资的感受、体会，包括经验的分享啊。怎么添加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拉您来入群。
1: 没错，那添加 SWQY2019 那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微信之后呢，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这个投资者交流群里了。
0: 嗯，好，首先步入今天的国元快报，来了解今天盘面的具体收报信息。
2: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1: 好，今天市场呢是有一个还不错的反弹，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3864.37点，涨了68.09点，涨幅是1.79%，总成交金额呢是1.40万亿。市场家数1236家，下跌家数1052家，平盘家数60家。
0: 深证成指收盘点位14264.29点，上涨了654.06点，涨幅4.81%。今天的收盘成交金额是1.56万亿，上涨1679家，下跌1185家，平盘64家。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685.97点，涨了242.87点，涨幅是7.05%，总成交金额呢是7451亿元。
0: 嗯，今天科创五零表现也非常的好啊。
1: 嗯，
0: 科创五零是上涨了184.47点，涨幅达到了10.73%。

0: 收盘点位是1903.16点，成交金额是2131亿。好，关注今天在板块方面的表现啊，行业板块这一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有半导体涨了9.85%，电子化学品涨了9.19%，贵金属涨了7.34%，元件涨了7.15%，稀土涨了5.80%。那在跌幅靠前的分别是石油石化跌了2.74%，医药行商业跌了2.24%，煤炭跌了2.02%，银行跌了1.88%。白酒下跌了1.70点。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高带宽内存涨了11.82%。MLCC 涨了9.67%，中芯概念涨了9.59%，存储芯片涨了9.12%，玻璃基板涨了8.97%。好，再关注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 SPD 概念跌了3.04%，阿尔茨海默跌了2.45%，资源开采概念跌了2.43%，户外露营跌了2.29%，肌肉概念跌了2.27%。
0: 继续关注的是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个股方面啊，有一只新股上市，代码是688806，泰诺啊。今天个股方面上涨10个点以上的呢，家属呢啊还可以啊，今天的确表现的还是蛮不错的啊。10个点以上的家属呢，一共有301家。
1: 天天这样就好了。
0: 希望如此。好，
1: 是，好，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21只。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盘面的基本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会有请的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优家投资顾问李贵宾老师，给今天的盘面呢做相关的分析啊。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下午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李老师，我们想请问您啊，今天这个盘面其实还是不错的啊，今天这个半导体存储芯片是终于全线反弹了啊，那前期的防御板块是有了补跌，那怎么看今天的盘面表现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今天市场呢是迎来了一个普遍反弹的一个格局，在早盘的时候呢，指数是探底回升，今天呢整体科创板和创业板表现呢是非常强势的，量能呢也去和前几天比较的话有显著放大。在早盘的时候，市场呢一度是再次的出现一定的恐慌性抛盘，但好在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多只呢宽基 ETF 呢是持续放量，资金的及时入场稳住了这个盘面。整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科技股呢今天是大幅走强，是带动市场回暖的最主要的力量。国产算力成为反弹的主力，国产产业链开始逐步回暖。我们呢去看一下国产算力硬件这块呢，基本上是沿着一个叫高端 AI 交换机大于AI 芯片，大于呢智能网卡，大于自主服务器整机，这个优先逻辑各个环节如果从半导体层面来讲，仍然呢还是以晶圆制造为核心。后续呢我们投资者可以去关注一下像封测以及设备以及零部件他们的这种细分。随着我们国产的就这个算力链走强，海外链也是同步反弹，下半年我们重点可以看去关注一下像 Rubin 的全面投产。另外呢就是今天盘面上就是在上游材料这一块有一家公司呢也是公告涨价，所以今天呢带动了上游的材料比如说像 MLCC 电子化学品，这些呢都是走得很不错的。今天的反弹力度之所以这么大个人呢还是认为是由于前段时间呢不是前段时间了，就最近几天市场呢调整的幅度过大。但是今天如果反弹这么多的话像对于抄底资金可能呢 在明天或后天会选择一定的兑现，所以呢还可能会反复的出现类似这种震荡幅度很大的一种行情。但即便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不是市场底，但是呢也大概差不多了。另外呢就是相对于昨天强势的防御性板块集体出现了回调，我们可以看到像石油、煤炭和电力在早盘的时候走得还很不错，但是到下午科技走强的时候是同步走弱了。我个人预计呢，科技和这种非科技的短期还会延续这种轮动的格局，但整体的价格中枢可能会逐渐上移。主持人。
0: 说的这个是今天确实指数是探底飘红了，这科技板啊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啊。那如何来细分这一块呢？在科技大方向这边。
2: 科技这块呢，刚才其实也有提到，我们呢目前呢就两条两个方向嘛。第一个呢就是国产算力链，第二个呢就是海外算力链。国产算力链咱们呢就基本上沿着像晶圆制造还有这个上游材料这个去关注一下。海外链呢这个故事讲的有点长了，所以如果去关注科技这个板块的话，我个人呢还是建议投资者多去关注一下这个国产算力链，因为呢它这个题材这个方向应该呢叙事性更强一些持续性可能更好一些，如果关注科技的话，我们呢去建议关注国产这一块。主持人。
0: 这个方向很明确啊，都说到这个抗跌性维稳很重要啊，对目前这种状态来讲，那这一波科技的成长空间预期怎么样呢？
2: 科技最近一段时间快速的这种估值回落吧，我们说去调整，说去杀估值这一块呢，主要原因呢就是在两周之前科技板块的估值呢确实有点高。我们拿一个就是一组数据去对比的话就比如说科创板所有的公司的市值呢大概前段时间还是在14-15万亿，最近很多个股回调的幅度呢都在40%-50%，回调的速度很快，所以他们面对着就是长兴科技的上市。长兴科技如果给他3万亿到5万亿的估值的话，他的这种盈利的水平要超过所有的科创板上市公司，而所有的上市科创板上市公司的估值咱们估计说是10万亿上面，那如果给长兴科技3万-5万亿的市值的估值的话，那说明了科创板股票的估值仍然是偏高的。所以最近2-3周的时间吧，科技股呢这种快速的回调，个人认为呢是由于估值过高了。哎，主持人。
0: 那除了科技之外，其他的方向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吗？
2: 两个吧，一个呢就是医药医药在科技回调的过程当中，这个医药无论是传统的医药还是我们的这种创新药，其实呢走的呢都挺不错的。医药一方面呢最近1-2年吧，2-3年时间回调的幅度呢也非常大，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无论是消息面集采什么的，它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医药产业更好的去发展，而不是呢要去

0: 50%以上，这就是说明国际上的一些医药龙头对于国内的创新药的发展还是用真金白银去支持的。所以医药里面尤其是创新药方面值得我们投资者去重点关注。另外呢，就是这个红利啊，高股息的红利板块在最近两周时间，大家在科技回调的过程当中又发现呢这个高红利的这个高股息的红利板块它并不一无是处，它呢表现出这种稳定性，有不同的风格的投资者可以去采用不同的这个投资的方法，比如说你可能风险厌恶型的，那么你就多去关注一些这种高股息的，虽然说在短期之内可能表现的不如科技成长这么好，但是呢它在于稳定所以呢两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创新药，一个呢是高股息的板块，除了科技之外我们还可以去关注一下。是。
1: 那非银类的保险怎么看呢？能看好吗？
0: 保险呢是比较特别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有一家吧，两家这个保险公司呢已经发布了业绩预告，从它的这个业绩预告来看的话，业绩呢是非常的强劲，主要原因呢，大家可以去看它的这种业绩预告的内容，主要是因为投资了权益类的资产就是大白话呢，其实就是买了股票。在今年表现得很好，所以他们的这个业绩可能有100%、200%，而且保险公司的这种业绩啊，它基数大，能够增长100%、200%是非常难得的，说明今年我们上半年的这种行情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在做上半年科技全球行情盘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啊上半年的行情仅仅呢是弱于韩国，应该呢是排到第二位，是科创板股，科创板行情。我记得当时截止到6月30号，韩国的上涨了100%多一点，我们排第二，涨了50%-60%。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保险他们的这种业绩主要来源于权益资产的上涨。那如果你看好下半年行情的话，保险应该呢是比较受益的。但是如果下半年的行情不像上半年那么好，他们的这个业绩会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好，还是要值得去做进一步的分析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在群里有个小白啊，他是说他是一位刚进股市里进行投资的朋友，他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啊，他想在求稳的基础上如何来做一些布局呢？
0: 就是对股市就是小白呗。
1: 对，小白啊，
0: 我是小白。一方面呢就是要结合就是这位结合自己的年龄就是比如说你就是年龄如果很小的话，比如说20-30岁这可以呢稍微就是激进一点。另外呢就是要根据你的这个投资的目标如果你仅仅呢就比如说是为了超过银行的定期存款的，你呢可以去多关注一些高股息的或者说固收加的。另外呢就是要根据个人的这种财产个人的财产如果资产量很大的话，那么呢就是还是要稳一些。在这个时候呢我想起了我想起了这个巴菲特的这个合伙人就是查理芒格查理芒格，然后呢他给就是投资者4个建议，我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供我们的投资者去参考。他说呢就是投资者4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借钱炒股， 不要界限炒股。

0: 第二个建议呢，就叫不要频繁交易，啊，第三个建议呢，啊，他建议投资者不要试图去预测啊市场行情，第四个呢，啊，最重要，我个人认为，第四个，他呢建议投资者一定要去买入你能懂得上市公司，啊，这四个建议也给我们这位投资小白啊四个建议。主持人，
1: 非常的明确啊。那想问一下李老师，这个中报业绩其实比较灵性了，如何在看好方向里来筛选低估值还有高景气业绩稳定性的标的呢？
0: 啊，这个限定条件就非常多了啊。
1: 嗯，
0: 啊，首先呢，高景气的行业它就不一定是低估值，它呢是不可能三角啊，像低估值啊、高景气啊、业绩确定性，它叫投资不可能三角。在一家上市公司里面，要么呢它是高景气，但是它估值不会很低。
1: 嗯，
0: 要么呢它业绩确定性很高，业绩确定性很高的话，那基本上都是一些传统的，比如说像金融行业啊，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保险，它是这样的啊。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平时研究的还比较少，没有办法给出建议，
1: 就是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对吧？
0: 好，是的。
1: 好，那我想问一下李老师，
0: 又要
1: 是，那现在这个大盘表现是在震荡期间，那个仓位怎么来把握呢？
0: 刚才其实，在第一部分呢，我也提到了，目前今天反弹的这么多呢，主要是因为前段时间回调的有点快，有点大，接下来市场可能还是会处在一种这种宽幅震荡的格局当中，因此在这个时候啊，投资者的仓位不要放到太重，我个人建议呢，放到30%-40%，不要太重。你如果特别重的话，它盘中波动幅度那么大，可能受不了。主持人，
1: 群里有位朋友说，他说可能最近他选的这个不太好，他说想是不是可以先把它给清一清，然后呢再加一波看好的。
0: 我记得在七月初的时候吧，有很多的投资者的投资界的大佬啊，都建议我们投资者就是下半年呢主要任务就是要保护好上半年的投资收益啊。所以有的时候投资就是这样的，有一段时间可能很顺，有的时候呢不是很顺。在你不顺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停下来歇一歇，休息一下，而不是要强行的去做，急于反本。所以刚才这位朋友啊，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啊，最不缺的呢就是机会，错了这个机会，下次还有机会，但是一定要保证自己永远在这个市场当中，不要被这个市场所淘汰了。做的不顺，那就休息一段时间，机会有的是。主持人，
1: 我们要有信心啊。好，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再见，主持人。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播出，提醒大家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我们进入歌曲和半点时间，在半点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课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
2: 大王那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嘎迪
5: 啊，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哦。
4: 钱在哪里
5: 啊？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求你放过我。
4: 该了，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2: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4: 我真绑架他了，嘿。
2: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4: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2: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4: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
2: 哼，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4: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2: 哎，喂喂喂，哦，对了对了，你要跟他

0: 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学习到的知识是，证券投资人

0: 在投资界中有一个日历效应，或许能够给到部分答案。日历效应的意思是说，在某些特定的日期，股市上涨的概率高，而某些时段股市下跌的概率高。比如历史上的美股市场，每年有一个月股市的表现特别好，那就是一月份。这怎么说呢？有学者统计过纽约股票交易所股价指数的涨跌，发现一月份的平均月收益率基本上是最高的。比如1984年到2004年间，一月平均月收益率高达2.16%，而其他月份的平均收益率仅仅是0.92%，连一月的一半都不到。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股市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一月份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其他月份，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买股票，一月份入市赚钱的概率比较大。那么，国外有一月效应，国内有没有类似的说法呢？我们通过上证指数和沪深300指数的涨跌，能够看到中国股市的大致情况。过去13年的时间，中国股市也有明显的日历效应，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春季效应，又叫春季躁动。意思是每年的春节前后，股市都会有一波上涨行情。由于农历春节一般都出现在二月份，所以我们看到2、3月份上证指数的月均涨幅都接近2%，沪深300指数也在2%上下，高于全年的平均值。另外，A股市场上还有一个独有的现象，叫做金九银十。一般到了10月份，股市表现会突出一些。比如上证指数10月份的平均涨幅是2.51%，沪深300指数是3.24%，都是全年最高的。知道了股市上涨的月份，那么哪个月份股市表现比较差呢？答案是5月份。华尔街有句俗语叫做 sell in May， 意思就是5月份卖出，因为每年5月前后股市表现很疲软。根据学者的统计，1970年到1998年的将近30年间，全球30多个成熟与新兴市场基本上都存在 sell in May 效应。国内市场上也有类似的现象存在，叫做五穷六绝七翻身，意思是每年5月、6月股市会下跌，到了7月份股市又会止跌回升。2009年一月到2021年12月的统计数据显示，上证指数5月份微跌，到了6月份下跌幅度扩大，但到了7月份又上涨，实现绝地反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长期来看，市场上的确存在日历效应，但也不代表每年必然会发生。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呐。那既然不是每年必然会发生，那为什么市场上还会存在日历效应呢？下期告诉你。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喂，你好，我是官方客服。您之前在观看直播时开通了电商直播会员服务，如果不关闭，将12个月每个月扣除480元。如果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导致扣费失败，则影响你的征信。
3: 480元，我没开通过吧？你帮我取消掉它。
2: 好的，因为你开通会员的时候是自动与平台签约3年会籍，取消是要交违约金的。
3: 不是吧？我续约要扣钱，我取消也要扣钱，我是不会给钱的。
2: 不好意思，我要提醒你，如果你不取消也不交钱，是会影响你的征信评级，甚至冻结你银行卡账户，对你日后使用金融服务是有影响的。
4: 当你感到慌张，甚至开始相信的时候，骗子就会抓住机会施展他们的骗术。
2: 我们平台是非常理解消费者的，看到你首次违约，我可以帮你申请减少点违约金，我会发个链接给你，然后你在里面下载个 APP， 按照我的操作，你就可以调低违约金。
3: 哦，好的好的。
2: 又骗到一个。
3: 啊？钱呢？
4: 骗子就是这样利用受害者的焦急心理，一步步骗他们下载诈骗 APP。

0: 并提供银行账户等资料。事实上，骗子除了冒充购物平台客服以外，他们还可以扮演技术人员等等角色，假装帮受害者处理各种问题，继而进行诈骗。公安民警提醒大家，如果接到类似的电话，请不要相信，这又是一种骗局。接到所谓的客服电话，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相信主动赔偿影响征信的说辞，更不要开启屏幕共享或发送验证码。如有疑问，可向官方平台核实或咨询反诈专线96110，还可以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降低我们的受骗风险。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叫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教育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每天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了。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丁蒙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解套方法。今天呢，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二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啊，先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1999年啊就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研究工作啊，也有20-30年的一个研究经验了。多轮一个牛熊啊，多轮牛熊，20-30年的市场研究经验呢，我基本上都亲身经历过，也深切的体会到，啊，有时候一旦跌到低点的时候啊，跌到低点的时候，那么很多股票，是套牢住的，那么怎么去解套，的的确确啊，是一个值得非常研究的一个，课题，啊，其实我们要能解套啊，我们后面讲正式七大解套方法之前，其实呢，我想强调一点啊，一些必要的一些这个知识啊，必要知识大家还是要具备的，尤其我们这些小白客户啊，要特别要具备。第一个我想讲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做 T+0 做小波段啊，一些技术分析的一些这个文章啊，技术分析的一些方法啊，我们要掌握，因为我这个在百度上写了上百期啊，很多财经网站都能查到啊，大家也可以搜到。几百篇，这个也是花了好几年的功夫啊！以前天天研究，天天研究啊，写了一些。但是我建议呢，我们投资者呢，也可以多研究一些啊，多总结，然后打造自己的一个投资体系。第二个呢，现在呢，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啊，所以说，行业的轮动啊，这种特征非常明显啊，非常明显。你看，我发现我们有时候，一个月轮动一次啊，有时候一个星期就轮动一次，有时候行情快的话，可能2-3天就轮动一次。啊，所以这个行业轮动的一些这个方法啊技巧我们也要掌握。我想做解套策略这两方面要特别具备一些啊知识。行，我们先讲一下行业轮动的这个策略。行业轮动这一点是最难的，因为现在这个行情我们发现，尤其震荡这个行情，行业轮动有时候非常快啊。那它到底比如说轮动，我们到底包括这个选股是怎么选，它到底是上哪个方向轮动，我想这一点其实是最难的，是最难的，也是比较难以掌握的。这个需要大量的时间，天天去跟踪啊，跟踪去研究啊。但是我总而想的话，一个主流的行业轮动的一个规律呢，可能还是按产业链的演绎啊，这种轮动特征比较明显，产业链的演绎。做解套啊，有时做波段啊，做轮动，都要对一些行业的轮动规律，我们要多花的功夫啊，多研究啊，尤其产业链的轮动规律。好，这一节我们是要啊都要多掌握的哈。轮动我刚才讲，一个是行业产业链研究，第二个呢就结合股值的高低，因为现在是个结构性行情嘛，啊，它每个涨不能一直涨上去。涨一阶段股值稍微高一点的话，它就有个回调，回到低位的时候，它又有一个反弹。所以说行业轮动的一个策略，最好的就是产业链的演绎与股值的高低啊，这两种项结合在一起我们进行考虑啊，重点的比如说华为的生态产业链啊，人工大模型啊，算力这个板块，这些板块包括这些龙头股，然后把它这种演绎模型和股值的高低结合在一起，我们长期进行跟踪啊，你比如说，啊，人工智能、算力这些板块，是吧？包括机器人这些板块，它就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轮动的一个，甚至一个这个产业就是螺旋式的一个轮动的一个上涨。所以我们就结合这种特点，不断跌到低点的时候，我们可以买进，高点进行卖出。我想来想，行业轮动的一个策略，我们多去深入的研究跟踪，一个是产业链的演绎，第二个股值的高低的变化规律。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对于把握行业轮动规律是非常有帮助啊，非常有帮助。那么还有一些行业轮动的一个观点，我再讲到一个提出一个周期的观点啊，再提出一个周期的观点。周期有大周期、中周期、小周期，经济长波的周期现在处于一个第五波。你看第一个波啊，蒸汽机时代；第二波内燃机时代；第三波电力汽车；第四波就是飞机原子能；第五波就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第五波，处于底部向上啊上升期的这一波啊，这个波就第五波的一个底部向上升期，啊，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都处于这个时期。那么这个时代就是人工智能，啊，新能源，啊，无人机， 啊，这个是这个行业就重点发展的。你看现在人工智能，现在 GDP， 啊，对吧？我们看到图文人工智能，现在 Siri， 啊，现在最火的一个啊，就是什么呢？啊，我们写一段话，啊，一个故事就可以自动生成这个视频，对不对？您说现在是不是很神奇？现在就非常火。其实呢，不光是图文直接生成视频啊，还是文字人像生成这种视频呢，啊，都是。ChatGPT、Sora 这些都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演绎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呢周期的一个变化，这就是主流的热点。所以对这些人工智能，对这些板块，我们就反复的做波段。如果你被套的是这些板块的股票，你就要注意到，有的时候快涨的时候，你给它卖出，跌到低点的时候再买进。好，这是。行业轮动的规律，我刚才讲了，我们做解套几大策略里面，行业轮动的，这些特点技巧，这是重中之重啊，这是个前提啊，这是个根本啊，只有这些规律，我眼睛我们掌握好了啊，天天进行跟踪研究好了，我们才能做好，才能利用好，7大解套策略，成功的解套。所以这个行业轮动的规律啊，这些啊常见的这些。行业人形机器人啊、算力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包括脑机接口，所以这些脑机接口这些行业，它就是一个螺旋式上涨的一个行业，螺旋上涨的行业。所以对这些板块呢，我们要刚才我说到了，结合它的产业链演绎和估值的高低，我们反复进行波段。那你如果被套的，是这一类的这些板块里面的一些标的，那么怎么做，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啊，心里就有底了。刚才讲了，我们做。利用好解套的7大策略，最主要要掌握一些行业轮动的一些技巧。第二个呢，解套的策略呢，还要掌握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基本分析，因为我们有时候做盘中 T 加零嘛，小波段嘛，一些技术分析基本的一些技术的知识，我们稍微要。像这一个，大家呢，我知道我们经常看是日 K 线图、周 K 线图，其实你要做 T 加零，日间的 T 加零啊，日间的这个 T 加零这种。解套策略，那你就要用到一些分时图的一些知识，一些分时图的一些知识。好，分时图的一些知识，大家我们要注意看，比如说它是锯齿形的，一些这个图，这就交投比较清淡。突然我们看到一个揭竿而起，揭竿超过3%，这就是大单的进入，这又有横盘，又有支撑，这就是异动，这种异动，好。所以这就是分时图，我这种对分时图异动的盘面特征，尤其大单的一些东西，我异动，我们要特别值得跟踪，特别重视，尤其你的被套的股票出现这种特征的时候，好，还有一些基本的曲线图，一般的基本的一些这个 K 线图一些基本的图形，形态学的一些知识也要掌握啊。所以这个图形呢，我今天不讲多了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讲一下就这些形态学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一些就是盘口的你做日间的 T 加零做短线的时候，盘口的一些技术分析知识特别重要。所以说这些基本的一个盘口，尤其对移动的常见的一些这个盘口，多头盘口、空头盘口，我们要掌握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掌握一些基本的知识，尤其一些盘口的一些异动知识，我们要特别掌握。比如说，这个盘口呢，我们看到，下面买盘买一卖二都是5位数啊，突然增加。但如果就是不涨的话，那可能就不排除是不是上方卖压比较大，反而要反过来看，反过来看。所以说，一些盘口的常识，这些技术知识我们也要知道这就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要，我们讲。7大解套策略其实更多是运用一些，行业轮动的一些基本知识包括一些技术分析的这些策略。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我像技术分析很多东西都在写了很多文章包括一些行业轮动的一些规律都做了一些研究都做了一些研究。但这些东西，是根本它是基础它是个基础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是7大策略，掌握着也没办法去。具体的去操作实战，所以这些东西，我刚也给大家先讲一下叫大家先有一个整体概括性的一个认识概括的一个认识，但是在以后的更多的时间呢，我们去多花功夫多跟踪多研究。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从古至今，人类对太阳的探索从未停止。如果能在地球上模仿出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人类是不是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年，核聚变能被写入“1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让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可控燃烧，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是全球科技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6月底，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该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这个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到底是个怎样的线圈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形容，这个线圈的诞生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6: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这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都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是要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5: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核心的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将氢原子核揉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过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复制这种能量释放过程难度极大，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秦金刚和他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6: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
5: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 按照人类消耗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7: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应该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6: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磁场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
7: 能控制，这就是传说中的魔法。
6: 对对对，这就是类似于我这么魔法。
5: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一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角、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6: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5: 六年前，秦金刚接到任务时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这个高温超导线圈的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6: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做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你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因为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5: 经过六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一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8: 像我们看到的拇指管，甚至刀缠的这个胶带吧，
6: 对对对对，这是绝缘材料，
8: 绝缘材料，
6: 对对对，
8: 绝缘材料都是国产的。
6: 对。我们现在反正整个四期谁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5: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6: 只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就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5: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目前，我国主要有两大人造太阳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和新一代聚变装置中国环流三号。这两大装置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2025年3月，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度、电子温度1.6亿度的双亿度运行。我国对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探索，不仅取得了基础科研的突破，在工程技术领域也已经走在世界前沿。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建造人造太阳的超级工程如今建设正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春玲的报道。
9: 这里 品是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正在紧张的施工，它的目标是要在地球上第一次演示用聚变能点亮第一个灯泡，就好像是要把太阳困在笼子里让它发电。
5: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7: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就是未来托卡马克主机系统安装的这个区域，未来就是运行高达一亿度等离子体运行的这个区域。那么在我们的装置里面，在里面冰火两重天，一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要与零下269度的这个低温共同的存在一个罐体里面。
9: 在地球上实现可控核聚变需要一亿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温度比太阳的核心温度还要高上数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住这样的高温。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名叫托卡马克的装置，它是用强磁场将等离子体束缚在一个真空舱内，在这样一个磁笼里面，等离子体会形成一个类似于甜甜圈的形状悬浮在装置里面，就这样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安全稳定的聚变反应。这样一个超级装置需要一个超级工厂。
5: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按照计划，这个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建成，之后将在世界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而与 BEST 装置紧紧相邻的就是建造它的工厂——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大科学装置，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夸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
7: 这些的。”这些系统在市面上面大家都买不到，它都是非标的，所以哪怕一颗螺丝钉可能都要我们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加工，自己去测试，自己去运行。
5: 从空中俯瞰这个超级工厂，你会发现这个工厂由14栋单体建筑构成，每一栋都是某一关键领域的超级实验室，这里一共正在验证和设计制造着与可控核聚变相关的19个子系统，譬如有给人造太阳加温的锅炉、射频波加热系统和中心束加热系统，它们同时作用相当于数万台微波炉同时工作。还有一个像橘子瓣一样造型的装置叫1/8真空室，它高度达到19.5米，有6层楼那么高，重达300吨。未来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就是在这个舱室里面悬浮，这些研究设施不仅可以生产出 BEST 核心部件，也可以制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聚变装备。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7: 在每一个平台我们对标的都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这些实验室啊，而且我们的参数比他们还要高，所以未来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还能做。
5: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清洁能源需求迫切。核专家表示，可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商业化落地，也许将像蒸汽机的出现一样，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目前从全球视野看， 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认为，
10: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越

0: 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进行上运队。
1: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研究的项目 ITER 及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该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2007年，中国成为这个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的正式成员。如今近20年过去，中国已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关键合作伙伴和核心贡献者。2022年11月，我国完

0: 近二十年的探索努力，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2025年4月30号 ，ITER 在其官网宣布，经过数十年努力，这个由30多个国家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已完成其电磁心脏的全部组件建造。这个电磁心脏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强的脉冲超导电磁体系统。该成果被 ITER 称为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向实现可控核聚变能源迈出关键一步。其中，这个电磁心脏的磁体馈线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制，被称为 ITER 磁体系统的生命线。作为 ITER 中国工作组的重要单位之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了超导体、校正场线圈、磁体馈线、电源、诊断等众多采购包，占中国承担 ITER 采购包任务的大部分。我们故事的开头，研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的秦金刚，正是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根据 ITER 相关协议，成员国以建造和供应部件的形式承担 ITER 建设的大部分成本，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的融资主要用于研发生产 ITER 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部件，从而构建全球聚变供应链，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100%的知识产权。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此次秦金刚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傅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1: 在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0: 在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完成技术验收后，记者询问秦金刚：“
2: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你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1: 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地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每次去做报告，别人就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叫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0: 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3: 就是当下中国的核聚变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还是相对领先？
4: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 ITER 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得最好的。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要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上世纪50年代，他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大学期间，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42岁那年，他有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开始钻研遥感测绘。
9: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嘛，国家做贡献了。
8: 从回国那一刻起，他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
9: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
8: 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
9: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有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
8: 资讯有故事，测绘遥感学家李德仁，观天测地，开路先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是受表彰的100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一。李德仁是国际著名的测绘遥感学家，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的开创者之一。如今李德仁已经87岁高龄，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他正和科研团队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30年，通过发射252个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将通信、导航、遥感卫星进行一体化设计，并将人工智能算法送上天，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监控地球环境，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智能、实时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遥感信息服务。这一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名曰东方慧眼。
9: 东方慧眼是干什么呢？就是由中国人发到天上去的智慧的眼睛。这样的卫星的话呢，如果有200颗，讲了我们就5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体；如果有300颗，讲的就是3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体。
8: 李德仁日前透露，今年7月25号，经过4年精心打磨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星、02星将升空，用22个波段5天扫一次地球。他们将与已在轨道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实现组网。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已步入快车道，将按计划争取在2030年建成。2023年，东方慧眼星座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该项目的先遣队，2024年5月，由武汉大学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洛加3号02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具有0.5米分辨率全色成像的功能。
9: 比如一个森林火灾，就会通过白短的短波纹 大概小于一分钟传回来，要求一分钟之内传给消防队员的手机上，位置精度优于五米的话，很快找到那个着火点。以前呢，用气象卫星找，它的精度是一公里到两公里，那么一公里两公里范围太大，所以消防队员去找那个着火点找不到。这就是我们这个设想的通信导航遥感一体化的卫星，通信卫星管通信，遥感卫星管遥感，导航卫星管定位。但是我们认为这三个功能要集成起来，要一体化，要实时化，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要快准灵，这样子生产力就上升到一个叫新的生产力。
8: 遥感卫星通俗讲就是给卫星装上了看地球的眼睛，看得越清晰，获得的可用信息就越多。作为认知地球和环境的重要技术手段，测绘遥感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测绘在我国历史悠久，但长期靠的是一把皮尺、一只圆规和一个三脚架。1957年，李德仁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入学后，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跋山涉水的测量绘图是当时测绘工作者的基本状态。在李德仁22岁那年，美国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遥感卫星。那时中国卫星遥感技术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直到42岁，在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推荐下，李德仁有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来到当时世界上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最先进的德国，开始钻研航测。当时从卫星或飞机上拍摄到的大量测量数据就像是成千上万张拼图，或是摆放顺序混乱，或是变了形，测量学家需要把拼图准确拼成一幅完整图像。在德国期间，李德仁首创了选全迭代法，不仅能纠正错误，还能在拼图过程中逐渐看清整幅图像，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精确的地理信息。这种方法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那时的李德仁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经常在凌晨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又在第二天清晨第一个打开实验室大门。在仅用2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李德仁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能自动地同时区分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解决了测量学上的一个百年难题。1985年2月底，取得博士学位的李德仁立即收拾行装回国，几天后他就站在了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台。李德仁的妻子朱怡轩早先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是一头牛，吃国家的草，一直到了45岁，你怎么不为国家为人民产点奶？你现在应当回来挤奶了。
6: 因为学过那个鲁迅了嘛，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吧？一定要他回来挤奶，不要在外面，要给老百姓当牛当马，这是自己自愿的。
9: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嘛，为了做贡献了，为了培养人才啊，为了出成果。另外第二个，我跟我的爱人，我们两人很清楚，中国科学家要发挥你的能量回国为自己的祖国做，是可以发挥到极致。
8: 回国后，李德仁接到的第一个测绘任务就是在有地雷的地区为中国和某邻国边界测图。绵长的边界线或隐于茫茫群山中，或分布在险要之地。为了减少人工野外测量工作，李德仁提出把 GPS 放到飞机上。很快他运用 GPS 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完成了无需地面控制点的边界测图任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机载 GPS 系统完成测绘任务。从那时开始， 李德仁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线，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线，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在李德仁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汶川地震堂。

0: 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2008年，汶川大地震将唐家山削去了一半，形成蓄水近3亿立方米的悬壶。悬壶是否会发生溃决？当地群众是否需要疏散？决策急需科学依据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德仁的团队主动请缨，运用航空遥感获得了堰塞湖的详细数据。
1: 我买了两个设备，一个是飞机上的激光雷达，能测堰塞湖的浮水的高度和地形。我用了另外一个徕卡的7个镜头的相机去拍大面积的图像来分析。后来我们就用激光雷达一扫描，认为堵的那个口很稳，下面人可以不动，要对这个堰塞体的稳定性做分析，这个要靠数据，靠专家。
0: 李德仁带领团队完成的唐家山堰塞湖3维数字高程模型，为抗震救灾指挥部正确处置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如此，汶川地震时遥感卫星的缺失仍带给他巨大的遗憾。
1: 实际上震动在哪儿大家搞不清楚，如果那个时候有0.5米的遥感卫星，就可以在汶川上空百川那个地方扫描一下，把那个倒的房子找到了。遥感这是中国只有3米分辨率的，3米到5米分辨率的，而且数量很少的。那个地球在转，卫星这样子转，它转过去就不见了。你汶川在这儿，它不能盯在汶川看，它全球扫，就过去再过来就要几天。我在全世界要找朋友要卫星数据啊！意大利的人第3天给我送了数据，你就。我们这个坐在一边这个遥感不能满足抗震救灾要求，一种责任感觉到内疚。
0: 2008年时，美国在轨卫星超过400颗，中国只有20多颗，而且当时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而中国则相对落后。2010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全面启动实施，李德仁担任项目的副组长。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比西方国家晚了近30年的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卫星分辨率提高到了民用0.5米，遥感信息服务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8分钟，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2023年夏季，河北省防汛救灾中，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2号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支持下，李德仁团队提出了赶快组织撤离的建议，6400多名群众转危为安。
1: 5位上天，8月份洪水，正好赶上了这个用处啊！当时我就跟张国，我学生张国教授说，赶快对准河北看洪水。这是我们分析，8月10号。凌晨4点钟，图像上明显的看出来，流缩口出口要淹没，要溃堤，所以说赶快把6300人搬走了。第二天淹了，雷达测出来流缩流量快了，它快就要把它淹进去了。这个你是人堵不住的，它是水下暗流啊，有出口，所以这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来抗洪、来抗震，可以减少损失，该救。该搬你就让他搬，可以不搬就不要去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这个科学要做得很准确，响应科学，响应道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谨慎，做出每一个就是要有数据的根据，要有科学的分析。
0: 从青藏铁路测量到汶川抗震救灾，从北京奥运安保到数字敦煌工程，再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在李德仁看来，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就是科学研究最大的动力。
1: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因为打的过程之中呢，要知道要让这个导弹精准打击目标，各种自然灾害特发。

0: 责任的要做到快经理，所以我们也帮他做。我们这个无人机去做。第二个城市的问题啊，城市的马路又修又多，不透水面的比例又多。有城市呢，如果是个花园，种上花草，那是透水的，下雨下去了。如果修了这个混凝土，地又修又多，那么都不透水。所以国家就启动海边城市建设，要把城市啊用那个透水的材料去修路。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全国2米分辨率的不透水面的全国的分布图，这是国家的工程，又让城市的海绵形成地区越来越多。现在不是讲城里要小紧修小公园小绿地吗？除了改善美观以外，实际上是提高透水的能力，要让城市提高，这个这样的就可以抗洪。
1: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古镇的李家旧居，堂屋里挂着的一幅毛笔书写的《李氏家训》有80个字。
0: 这个是我的曾祖父李增法在光绪年间写的。然后呢，2002年从我们家的老房子的那个夹墙里面找到了。
1: 总共80字的家训传承至今已经100多年。李德仁最先记住的是家训开头的两句话：“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下，李德仁院士的弟弟李德义、堂弟李德群也成为卓有成就的院士。
0: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有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的，这是我们李氏家训开门见山也告诉我们这些一代一代的人。
2: 所以看到您家3个院士完全不相同的领域，材料学人工智能然后遥感。
0: 我跟我弟弟做这个利用你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论，我们一起带了一批学生做空间数据挖掘，就是在空间信息的人工智能方面，我跟李德义合作写了一本中文和一本英文的书，那个英文的书已经有几万人去点击。
2: 那你们的治学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吗？或者
0: 各有特色吧，各有特色吧。互相学习。我在中学做这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习题，做了好几箱子的题目，做完了以后呢，你放在我家里面。因为呢，李德群的妈妈吴婶知道了，他就跟我妈说：“你把你的人那个做的那个数学习题里的那个给我寄过来，从江苏寄到汉口。”然后你之前看了我那个书以后，在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3名。现在他找不到了，他说：“我把你的最后拿来，现在不是放哪去了？不见了。”
2: 这肯定不仅仅是书的力量，可是看到您答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您的那个榜样的力量。
0: 你家还有我们的亲戚家，院士的还不止我们3个人，还有一些堂的表哥，也还有好几个。有一个表兄在江南大学，镇江人嘛，做发酵，生物学，做酒做醋。
2: 发酵学。
0: 那一个也是院士，还有几个，。
1: 20世纪80年代，我刚回国时，中国还没有几颗遥感卫星。现在，中国已有500多颗遥感卫星在太空遨游。李德仁发出感叹：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在2024年11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德仁第一次提出时空智能学概念。他解释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用时空信息来描述的。在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时空数据的获取、处理、信息提取与知识挖掘需要走向智能。时空智能学是李德仁近来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它能自动回答何时何地何种目标，有何种变化及其机理，尤其能智能地在规定时间内将所需要地点的正确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送给需要的人。2024年6月24号，李德仁作为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戴上沉甸甸的奖章，同时还有800万元的奖金。
0: 我们大家都是捐给学校的。我们在武汉大学，我设了两个奖，一个是我的老师王志佐奖，一个是我的岳父朱玉笔是医学的创始人，所以我这个800万大概是500万交给王志佐奖励基金，300万交给朱玉笔奖励基金。国家给我们待遇都很高，我们都把这个奖金捐出去，来支持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是应当做的事情。
1: 在武汉大学，有一门被学生们誉为最奢侈的基础课——测绘学概论。自1997年起，宁金生、李德仁、陈俊勇、刘京南、张祖勋、龚建雅、李建成等多名院士组团，为大一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他们向大一新生解答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前景和未来出路等问题。一众院士同上一门课，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武汉大学如今已建成世界上规模大、门类全、办学层次完整的测绘遥感学科群。李德仁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社会才有进步。
0: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年轻人，特别年轻的孩子们，要有远大的理想。我给中小学做报告，就从小立大志，长大做栋梁。因为我这个物质的享受是有限的，事业的追求是无限的。我们过来人要讲给年轻人最平凡的真理：一个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想。中国40亿人都有这样的理想，中国绝对会变得非常强大。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气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6: 我
4: 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7: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你是
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7: 下班路上做自己。
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5: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8: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5: 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看起来有点阴沉，
8: 下午的时候还飘了一点细雨，
5: 可能今天这个闷热的状态啊，大概率是要
8: 延续了
5: 下一场了
8: 啊，
5: 是吧。大家这个现在如果能走的话赶紧走啊。
8: 哦，
5: 就是这个意思。
8: 走不了的话呢，
5: 就听节目吧，
8: 就陪陪我们吧。
5: 好，今天陪我们干什么呢？
8: 陪我们来聊一下关于暑假的生活。
5: 我们每次说到这种话题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幸福，
8: 但是呢这种幸福其实离我们很远了，
5: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来回忆一下
8: 忆
5: 你小时候在暑假里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好多人说本来放假就已经很开心了，放假是很开心了，但是因为暑假太漫长了，在那个年代就是两个月还死热死热的，就是确实是一个对吧，挺难熬的一个状态，但一定有一些亮点是你很期待，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心都砰砰跳，非常期待这件事情的到来，是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8: 砰砰砰砰跳。
5: 对，
8: 我砰不了了，我已经很多，我想一想我有多少年
5: 没
8: 有
5: 过暑假了。
8: 暑假了啊。二十。
5: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8: 17年。
5: 另外在5:45以及6:15之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那个资讯。
8: 资讯。
5: 啊，资讯和故事和新闻啊。今天的2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吗？
8: 还行。
5: 还没解说啊。
8: 哦。
5: 别接啊。
8: 哦。
5: 好，就刚开始。
8: 哦、
5: 两种参与方式，一个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一个呢你加一下大胖的微信进群。
8: 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5: 可以跟在群里面跟他们散扯。
8: 哎，你就跟他们聊吧。
5: 我们现在这个口头禅啊。我今天大胖跟我说了一句，哎，什么来着？
8: 舍钱。
5: 我就觉得他现在已经比一个合肥人还有合肥人了，你太可怕了，你像那个老合肥，你老大滚。
8: 回家可真的。
5: 啊，舍钱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不要，我们先不解释。我看
8: 舍钱还是沙钱，
5: 就是这个字打不出来。
8: 舍钱。
5: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可能解释一下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8: 好解馋吧，或者是好过劲，好过瘾。就当你饿的时候，
5: 就这个词儿在他嘴里面说出来还那么地道，我当时就有点恍惚，仿佛看见了20年前我爸的好朋友。
8: 也是这种胖胖的叔叔吗？
5: 对。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开始了啊。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9: 嘚瑟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10: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12: 眼看各个学校就要开始放暑假了，看着同学们背着书包青涩的脸庞，突然让我回想起我的大学暑假生活。暑假生活第一天，
13: 妈，我回来了。
14: 哎呀，你哪家大学生回来了，快把你妈都想死了，赶快去洗手，妈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都是你爱吃的。
13: 妈，你真好。哎，对了，妈妈，哎，我从学校带了很多的衣服回来啊。哎，我叠好了放到哪？
14: 哎呦，你管啥子，哪有你叠啊，放着，等会妈帮你搞，你赶快去休息吧。
13: 好的，妈妈，那我去玩一会儿游戏了。
14: 哎，那个儿子，水果切好了放旁边，撩切啊。
12: 暑假生活第15天。
14: 你大胖啊，你天天除了玩手指就是玩电脑，可能干点正经事，天天那个衣服弄的，那袜子等一个洗一个，这样大的人了，可能帮你妈干点活，你以后这样哪个小丫头敢嫁给你，烦都烦死了。
12: 暑假生活第30天。
14: 大胖，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啊？
0: 妈跟。

0: 也挂十多天啊？
1: 谁家伙啊？是听啊，你就不能早点回去预习预习你那个新课程吗？啊，你找个地方实习也好啊。下个月要跟你爸准备出去旅游了啊，你啊，赶紧把东西收拾回学校。
0: 我是叶大胖，现在我理解什么叫做距离产生美了。
2: 所以暑假你们最期待的是什么呢？
3: 我期待暑假作业，我写完了之后，写完了老师的再写爸爸的，写完了爸爸的再写妈妈的，写完了妈妈的再写补习班的。
0: 真的吗？
3: 你看我像这样的孩子吗？
0: 像。

0: 我觉得我真的，我现在想起来，我，就是我胡，你可知道什么叫胡外？
1: 知道，
0: 胡作业应该不是每个暑假都
1: 糊弄，
0: 糊弄，对，糊弄作业这件事情啊，应该只有某一两个暑假是糊弄过去的。
1: 哎，
0: 但是啊。我等到我这个年纪再回想起来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全是糊弄，
1: 只有糊弄，没有认真的场景。
0: 对，我就觉得这个有点问题。我觉得我反思了一下，我应该不是那种糊弄的小孩儿。
1: 哦，
0: 我应该真的只有一两个暑假是有点糊弄。他怎么剩下现在脑子里剩下的全是糊弄？我也不知道为啥。
1: 哦，
0: 好，说一下那个期待的事儿啊。
1: 你说吧。
0: 期待的事儿，因为我们小时候暑假，我跟大胖都是独生子女。
1: 对。
0: 而且我，大胖家里还有外公外婆。
1: 对。
0: 我那时候就我们一家三口。
1: 对。
0: 一家三口的情况下呢，爸爸妈妈要上班。
1: 对。
0: 我们那时候真没有什么托管呀，什么兴趣班啊，什么也有可能也在，但是家里也没把我送过去，反正就一个人在家。
1: 对。
0: 就是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是一个人在家的。
1: 对。
0: 一个人在家的情况下呢？非常寂寞，就除了写作业就是看电视。但是呢，大家也知道那个年代呢，电视是不给力
1: 西宾看的。
0: 我们家有一个好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家只有一室一厅
1: 啊。哈，
0: 他电视他没办法锁。你知道吧，
1: 没办法锁，
0: 没办法锁住，没办法把它锁在一个房子里，我进不去，因为只有一室一厅啊。那个房间我还要写作业啊。所以呢，就导致了那个阶段，大概是三年级之前的那个阶段，我把眼睛已经看坏了。
1: 你是怎么把它看坏的？
0: 我
1: 就天天反正不管有没有人都看。
0: 对，就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肯定是会看电视的
1: 啊。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了防止爸爸妈妈回来我听不到声音，我又来不及关电视
1: 啊。
0: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知道嘛，就是那个电视啊，用时间长了，什么遥控器啊，什么都有点不太灵光。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我的后半生。后悔了半生的决定，就是坐在了一个离电视机特别近的地方
1: 啊。
0: 当时家里的那个电视柜啊，上面放着电视机，然后电视柜紧靠着电视柜呢，竖起来放着一个自行车。就那时候自行车不是家家都有吗？
1: 啊，
0: 因为家里没有地方放自行车，就把那自行车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跨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然后头一偏，我离电视机可能只有半米的距离。半米是多少？
1: 你这个姿势我将用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好好的在脑海当中重建一下。
0: 跨坐在自行车上
1: 啊，
0: 偏着头看，你这样看懂吗？
1: 就是坐在自行车，
0: 电视机和自行车是平行的。
1: 哦
0: 你看，我这是自行车
1: 啊，
0: 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1: 啊，
0: 电视机在这儿。
1: 哦，在你的左手边，
0: 或者是在右手边，
1: 右手边
0: 就这样侧着头看，
1: 哦，
0: 歪着头看，然后这样的话，当妈妈爸爸妈妈的脚步声临近的时候，咔，就可以瞬间就可以关掉，懂吗？
1: 那你不还得下车吗？
0: 对，但是你可以，就是那时候你得先确保这个电视机
1: 关电视，
0: 对，电视机要第一时间关掉，因为我们家的电视机那时候好像要经过两个步骤才能彻底关掉。你如果你用遥控器的话，你先关遥控器，然后再关那个电源嘛。但是只要这样一下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把电源关掉，然后就会销声匿迹，就是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可以留下。
1: 然后爸爸看着本来讲质保十年的电视两年就坏了的这个质保单，发出了深深的疑问，哎，他不是讲十年吗？
0: 那么因为在家里看电视是提心吊胆的看的，那么你就很期待晚上可以光明正大的看。
1: 你下午都提心吊胆的看过了，你还期待晚上吗？
0: 那时候其实晚上八点档的电视剧才是最新的嘛。
1: 啊，
0: 所以夏天我
1: 白天就是垃圾时段。
0: 对，我印象的暑假就是晚上看，跟爸爸妈妈看晚上八点档的电视剧，两集连播的，中间会有广告时间。其实一开始电视剧是只放一集，
1: 对
0: 对吧，后来才是两集，两集中间会有广告时间，然后那个广告时间呢，妈妈给零钱去吃三色杯，好爽，三色杯哎，你知道就家里得富裕成什么样才能去买三色杯啊？
1: 可真的，
0: 其实真的舍不得，就是平常的吃花脸啊什么的，但我不喜欢吃那个，就光是那个冰块的那种，我不喜欢吃那个，我从小就喜欢吃什么奶油啊、巧克力啊这种东西，所以就会吃一些，最差的呢，就不是最差，就普遍的呢是花脸，然后好一点就是三色杯，再好一点就是火炬。你知道有个叫火炬的吗？
1: 知道，
0: 好过瘾。
1: 啊，
0: 所以在夏天。

0: 天我比较期待的就是
1: 这些，
0: 就是这个东西。还有呢，就是期待什么呢？
1: 不是夏天，是暑假。
0: 啊、暑假，对，暑假。然后呢，还有一个期待的就是跟表哥、表姐、表弟们见面
1: 啊。
0: 因为独生子女家里没有跟这个亲戚们，就是你旁边没有小伙伴可以经常玩嘛，所以院子里面虽然有，但是大院里面虽然有，但是跟你年龄不相仿，然后也不是很熟悉，就是跟就是你的表姊妹或者堂姊妹见面还是比较开心的。其实也不知道玩什么。但是就是挺开心的，就是那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我有时候跟这些哥哥姐姐们见面的时候，

0: 你呢？
1: 啊，
0: 燕总，那你呢？
1: 哎呀，小张，是这样的，你也知道我的这个年龄呢，和你
0: 除了给小熊打针以外，
1: 啊，小熊打针不是在暑假阶段
0: 啊、哦，那你也不怕他冻死？
1: 我跟你中间有一样很像，就是吃雪糕。
0: 嗯嗯，
1: 但我当时吃雪糕呢是，爸爸妈妈的单位发的劳保，
0: 不要提。
1: 对，
0: 好快活。
1: 他们凭票去，厂子里面的有一个制冰车间啊。
0: 嗯。
1: 到那个制冰车间，他就反正他要造冰块嘛，然后顺便把那个冰棒给做了。
0: 嗯嗯。
1: 然后他就会做那种最原始、最原始的，包了一层纸的那种绿豆沙冰棒，
0: 啊、
1: 你知道吧、嗯？
0: 但是那时候的绿豆沙给的很多
1: 哦，
0: 对吧？
1: 好大，
0: 半根都是。
1: 还有红豆冰棒，
0: 嗯、
1: 我爸妈每一次去选的时候呢，就会选红豆和绿豆这两个冰棒。
0: 嗯嗯。
1: 然后他冰好了以后拿回来嘛，就在家里面缩嘛。
0: 嗯。
1: 就刷、嗯，而且以前的绿豆，
0: 而且它没有量的控制是吧？你想吃多少吃多少。
1: 那也不是，他每个人也是凭票领。
0: 啊
1: 什么叫没量的限制？
0: 我以为想吃多少吃多少，想想就好爽。
1: 按人头凭票领。
0: 嗯嗯嗯。
1: 当年的绿豆沙的冰棒不像我们现在见到的是那种扁圆形的，就是扁长形的，以前是一个圆柱体。
0: 哦，你吃的是那种。
1: 我吃的是圆柱体的绿豆沙、嗯。
0: 那已经二模五了吧，还是二模啊？
1: 那我不知道啊。
0: 嗯。对，你不花钱。
1: 第一个是吃冰棒，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去游泳，
0: 嗯，
1: 我在节目里面曾经跟各位说过，我们厂区生活区内有一个标准游泳池，就是50米长度的那种游泳池，还有在这个游泳池的旁边呢，还有一个儿童池，
0: 嗯，
1: 所以小小的我呢会跟着小伙伴们，晚上吃完饭以后，或者是不吃饭。一般游泳前，那妈妈都会跟你说，去游泳的话就先不要吃饭了，要不然的话，你那个肚子那个在消化，胃在消化，你到时候再一游泳一运动呢，就消化不良的。然后游完泳回来以后好饿。
0: 我记得你还在成人池里面做过死，是不是？
1: 啊，对啊。在我们只能去这个叫什么？儿童池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几个小男孩呢，胆子其实就很大了，
0: 嗯，
1: 我们就会往成人，就是标准池的浅水区去，
0: 嗯，
1: 因为在标准池的浅水区呢，我们是可以站立的，
0: 嗯，
1: 我们站立起来，水大概在我们的脖子处，
0: 嗯，
1: 在浅水区，
0: 嗯，
1: 但是到深水区的时候呢，是把我们整个人全部淹下去，
0: 很危险的，
1: 哎，
0: 其实现在也是这样。
1: 小
0: 朋
1: 友
0: 们
1: 他们要是
0: 不会
1: 游泳的时候就不要往深水区去。
0: 对，
1: 但我们为什么很期待这个去游泳呢？
0: 嗯，
1: 第一个是当年我们自己内部子弟啊，
0: 嗯，
1: 是免费的，第一个是免费的，
0: 嗯，
1: 我们不用花钱。
0: 嗯，
1: 后来要花钱的时候呢，我们也没花钱。
0: 你这个说的好无赖哦。
1: 我
0: 反正就是没花钱。
1: 对，就反正没有花钱。
0: 嗯，
1: 就只要是不花钱的东西啊，你就说你想不想要吧。
0: 但是其实你当时是觉得稀松平常，但是若干年之后，当你有一次泳要100块钱的时候，
1: 啊不，有一次
0: 泳现在
1: 是30，
0: 你再回想起来，你就会觉得哦，那个时候的日子
1: 真的很快乐，
0: 很快乐。
1: 所以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会觉得游泳要什么钱？游泳要钱不就5块钱一次吗？
0: 嗯，
1: 最多5块10块钱不得了了。
0: 嗯，
1: 然后脑子里面一直会，只要在暑假啊，暑假一想到游泳的话呢，脑子里面其实是会浮现出更衣间里面的那股
0: 馊味儿。
1: 以及消毒水的那个滤水的那个污味，
0: 嗯，
1: 还有什么味道呢？还有一股死，最后啊，
0: 我懂，嗯，
1: 就脑子里面就会想到这种味道，
0: 就是那个夏天啊，它总是会有一些味道会攻击我们，对吧？
1: 嗯，
0: 你们还如果说遇到了在一个不是很干净的那个游泳池里面，然后有人有一些比较重的体味，
1: 嗯，
0: 也会比较那个。
1: 所以我在
0: 上头，
1: 一直到上高中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泳池也是在开着的。
0: 嗯，
1: 我还是会跟我的发小回去游泳。
0: 嗯，
1: 一直游，哇，真是太快乐了。这就是我对暑假的这个期待啊，
0: 嗯，
1: 其他的期待，反正有写不完的作业嘛，作业这种
0: 作业你期待吗？

0: 不是，我讲有写不完的作业嘛。
1: 嗯，
0: 对于作业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在开学前的前七天，或者前两天，或者前一晚。
1: 啊？
0: 哦，前一晚。
1: 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奇迹，是吧？
0: 对，我可以给你整
1: 所以
0: 个奇
1: 真正
0: 迹。
1: 糊的人是你。
0: 对啊，
1: 嗯。
0: 我糊，我有报应啊！
1: 哦，
0: 我糊了有报应啊！
1: 嗯，
0: 你没糊，那你是怎么？
1: 我这也是报应
0: 啊，
1: 那个，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你在暑假当中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其实还有个反方向，就是你最觉得，
0: 讨厌的事情
1: 对，最讨厌或最觉得无聊的
0: 写作
1: 事，
0: 业啊，
1: 除了写作业呢？
0: 喂猪啊，
1: 啊？你还喂过猪啊？
0: 对啊。你
1: 你。
0: 到农村去生活的时候，在你课业作业没有那么多的小学阶段的时候，
1: 啊、哦，
0: 外婆是带我到她农村，农村朋友家去消过暑的。
1: 嗯，
0: 我到那
1: 我
0: 边
1: 也
0: 去
1: 削
0: 住
1: 过
0: 过，
1: 暑的，最后削出了一身包回来。
0: 我倒没削出包来，但我确实在那边喂过，就赶过羊，放过羊，
1: 嗯，
0: 然后喂过猪。
1: 第一次到农村也是，就是你讲的，就是其实我们直系亲属可能不住在农村，但是会有那种农村的亲戚，然后你的爷爷啊、奶奶啊或者外公外婆带你去，去之后呢，就是我，那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我恐惧的开始，就是那个化粪池，
0: 旱
1: 厕，
0: 厕，
1: 像
0: 旱厕，
1: 像洞，像一个大洞一样的旱厕，只要我掉进去了，那就
0: 那就完了，
1: 完了，那就完了，那个东西我真的好恐怖，我那时候真的憋成什么样，我都不愿意去上厕所。
0: 那你
1: 还
0: 到
1: 有
0: 哪
1: 就
0: 里
1: 是
0: 上
1: 那个，
0: 的？
1: 还有就是蚊子。
0: 你等一下，那你到哪里
1: 我
0: 上
1: 不知
0: 的？
1: 道我最后是哪里上的，反正我就觉得，
0: 你上了呀，你不可能被憋死
1: 我觉得
0: 啊！
1: 好恐怖。就是还有就是那个蚊子是真的呀，啊，一身都是包，到
0: 花
1: 最后
0: 蚊子。
1: 到最后就会过敏。其实不是蚊子咬了那么多包，是它叮了好多包之后，你的身体发生了过敏反应，然后一身都是红色的硬疙瘩。所以后来我很害怕这件事情，就
0: 你
1: 是，
0: 上旱厕的时候，家里面人没有跟你说要点个蚊香进去吗？
1: 有，而且他们其实那个旱厕已经是用那个木头板遮过了一半了，他们
0: 啊，
1: 会遮一半，
0: 对啊，
1: 就是让确
0: 不是
1: 保。
0: 蹲的吗？是两边插开，然后直接在最底下呀，是这样的。
1: 你说的那个是长方形的，
0: 我说的是长条形的，对
1: 啊，我
0: 吧？
1: 说的那
0: 你
1: 个是
0: 说的是，
1: 洞，是圆形的。是一个洞，
0: 马桶的雏形是吧？
1: 反正就在地底下底挖
0: 好
1: 了
0: 了，
1: 一
0: 好
1: 个
0: 了，好
1: 洞。
0: 了，好了，好了，我们再讲下去，大家今天晚上就不要吃饭了啊！
1: 好，今天这个话题，聊一聊你小时候这个暑假的时候，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啊？或者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就觉得最无聊的事情是什么？除了写作业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王菲的《棋子》。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是吧？去好比高铁南站多少钱？
8: 20块钱。
7: 你可是想金香粉了，点贵啊！
9: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8: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9: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5: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9: 好、哦，是吧？你看，那我就不坐你车嘞。
8: 那不着价呢，30个砖。
5: 我20。
8: 哟，强身子根的。胖帅哥，来，姐无必要请了，上去。
5: 哎，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走走走走。
8: 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军队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9: 行行行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啊。
5: 好好好。
9: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5: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8: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租不起光人家玩。
9: 你不是不要钱吗？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回忆一下我们那遥远的暑假。是不是遥远的暑假？
1: 也、我们是遥远，但也有一些学生朋友他们不遥远
0: 啊。是是是，就是跟大家来这个聊一聊，就是在暑假期间，就你小时候的暑假，你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刚才我跟大胖俩，因为我们俩的这个就是除了他在厂区，因为我们俩太相似了，就都是独生子女，所以都在那个都没有在对，都在大院里生活，所以就是大家看一看你们还没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回忆啊。比如说无聊的人说，那必须是去父母身边了，我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外地打工，只有放假才会把我们接过去，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体验了。
1: 对，
0: 留守儿童的体验，对吧？就是很期待能够在爸爸妈妈身边过一个这个一两个月。财迷家的厨子说，吃雪糕，暑假我妈才允许我吃雪糕。
1: 为什么呢？
0: 一天只能吃正中午的一根。那时候我妈到暑假呢，就会给我批发一箱雪糕，大概五六十根，一个暑假刚好吃完。我最喜欢吃的是绿色心情和小布丁。如果表姐表弟他们暑假来我家，雪糕不够吃，她就会给我们零花钱，让我们一起去买雪糕吃。你还不贪呢，你喜欢吃绿色心情和小布丁这种相对来讲比较爽口的。我自从吃过了那个就是那种奶油的或者那种巧克力脆皮的，我就再也不喜欢吃绿色心情和小布丁了，你懂吧？
1: 啊，
0: 特别是第一次吃脆皮雪糕的时候，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好吃，我到现在我都喜欢吃外面有一层脆皮巧克力的那种。
1: 脆皮巧克力。但是你有没有看过雪糕融化了以后，然后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正常融化了以后放在袋子里面，然后它慢慢慢慢分层出来的最终的样子。
0: 没有
1: 啊，你看了以后就不想吃了。
0: 那别看了吧，
1: 就全是一层油脂，超恶心的那种。Kiss the Ring 说，只要是放假，其实我都很期待。爱上草原，爱上你。说放暑假当然是和小伙伴去河里面洗澡啊，钓鱼啊，钓龙虾呀。这个事情
0: 这么晒吗？你们还出去吗？
1: 你就小瞧劳动人民的智慧了。暑假的时候如果他晒，他会到旁边的荷叶塘里面去摘一片大荷叶顶在自己的脑袋上，就遮阳。小朋友他们是精力旺盛，不是傻，不会讲顶着太阳在河里面去钓鱼。他会在树荫底下去钓鱼吧？
0: 那还行，那还行，那好一点啊。
1: 你这哪个傻小子在正太阳底下，然后
0: 还有
1: 晒背啊？
0: 那时候不觉得热，
1: 热
0: 就是人，小孩玩起来什么都忘了，是吧？
1: 主要你在水里面，你就会忘记很多。夏天的那个河水，它的温度要比外面的温度要凉很多。
0: 所以每年都要跟中小学生说呀，防溺水，防溺水呀。这有些塘是不能进去的，那野塘不能进去的啊。特别是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有没有小朋友啊？
1: 有。
0: 来，现在十岁以下在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让爸爸妈妈给我们发个信息。现在应该没有小朋友了，因为这个点他们放暑假了，他们不在上下班的点了。上下学的点了，
1: 他们现在是在补习班的路上。
0: 燕子说，终于可以好好看电视剧了，一到暑假好多电视剧都是好多集连播，那叫一个过瘾。我跟怡子一样，暑假看电视离得好近，所以我六年级眼睛就近视了，真的是后悔。你刚才又说过瘾，现在又说后悔，到底是过瘾还是后悔？
1: 又过瘾又后悔。
0: 就是这个周末大放送的这个讲法，一直到暑假大放送，好像真的是我们安徽台在先做的，对吧？我们那时候什么周末大放送就是全国有名的，后来就变成了 就是
1: 全国都用，
0: 全国都用，而且呢，现在就是在假期啊，像这个上下午的时间段，
1: 垃圾时段
0: 也会去放一些比较经典的电视剧。
1: 然后这个电视剧呢，一放四五集。
0: 经典的电视剧就是你不管它在哪个集开始放，你都能
1: 接上。
0: 哎，
1: 前面的呢你也有印象，后面的呢你也有印象，
0: 对，都能看，都能看。
1: 都能看，都能看啊！
0: 我刚要睡觉，你在那儿又开始臣妾做不到。
1: 啊，你是要看这个哈？这个我倒没有怎么看过。
0: 那放这个的时候，我们已经长大了。就是他，但他们这个剧肯定也是某一代人的暑假必刷剧，对吧？
1: 有吗？
0: 有一些会放。嗯，
1: 你看刚才讲完钓鱼，这边就有简凡他的这个钓鱼跟另外的小伙伴们不一样，他是专职钓鱼。或者是专心钓鱼，
0: 你暑假哎，
1: 他们
0: 你小时候哎，
1: 小的时候他讲每个星期天就去钓鱼，暑假那更是钓鱼自由了。
0: 你
1: 怎么了？
0: 小时候啊，小孩就去坐那坐着一动不动去钓鱼啊？
1: 有，我有一个同学，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他姓王，叫王思琪。他暑假的时候呢，就会跟着他的爷爷，到处去找地方钓鱼。
0: 主要看谁带是吧？
1: 对，跟着他爷爷到处找地方钓鱼。他会跟我们班另外一个叫王琦的人呢，两个人交流钓鱼的经验。
0: 嗯，
1: 为什么要讲他们两个呢？因为他们两个名字只差一个字。
0: 嗯，你印象就比较深刻是吧？嗯，
1: 你好，我叫王思琪。你好，我叫王琦。
0: 嗯。真是奇怪的记忆，我们总是会记住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随风说，小时候的暑假最期待的就是去池塘里洗澡。再跟他说一下，小朋友听了不要学啊，这都是叔叔阿姨，主要是叔叔们小时候没什么可玩的。
1: 阿姨不是吗？
0: 阿姨去的少一点，
1: 阿姨可能一直啊。阿姨，
0: 他说最期待的就是去池塘里洗澡，那扑通一声扎进水里，瞬间清凉包裹全身，所有的闷热都被洗得一干二净。第二天早上就去钓龙虾，找一根细竹竿绑上一截线，逮个小青蛙把皮挂上。好狠毒哦！
1: 还要把皮绑了。
0: 盯着水面等一会儿，感觉到线被拽动了，赶紧提竿，一只张牙舞爪的龙虾就上钩了，成就感满满。
1: 啊！
0: 一般中午的时候，几个小伙伴偷偷溜去地里摘西瓜，挑一个熟透了的西瓜，直接劈开吃掉。这些简单的小事就凑成了记忆里最鲜活的夏天。
1: 嗯，
0: 你们偷瓜的话，不被瓜农发现了会打你们吗？
1: 你不记得那天有一位朋友说，他就是被人误会了吗？
0: 被误会，
1: 就是到人家瓜农的田里面去，下去之前就发现他们家的那个瓜被前一波
0: 偷过了，
1: 给
0: 破坏过了，
1: 给弄坏了，然后他们下去了以后发现不对，立马就走，结果瓜农呢还是找到了他们家，因为当时他们下地的时候被别人看到了。就活该他倒霉是吧？
0: 所以这个就好气对吧，我都没吃到。哎。然后他们讲小时候看的最多的就是西游记，因为那时候台少，
1: 对，
0: 收到的台少，
1: 央视他播西游记以外还会播新白娘子传奇，
0: 央视播的是吧，我都不记得了。
1: 西游记他肯定会跟新白娘子传奇两个是搭配着播，就这两个，
0: 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啊，就是已经不记得最小最小的时候看的是什么了。好，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啊，来说一说你小时候的暑假，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1: 最期待的就是爸爸在家里面把音响和功放打开了以后，我可以跟着他一起唱 VCD 里面的卡拉 OK。 来自谭咏麟的卡拉永远 OK。

0: 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好了，对于夏天，对于暑假的美好回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说，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说点其他的资讯。首先啊，这个我们来这个认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帅哥啊。嗯，最近在这个浙江余姚，有一名女童被困在6楼的窗外，身体是悬空的，仅靠双手抓着窗沿悬在外面。55岁的这个潘建设，他发现了这个险情之后呢，他一口气跑到了5楼，接替物业拖住了孩子。民警赶到之后呢，紧紧地抵住了潘建设，给他支撑。在楼下呢，邻居也拿出被子、沙发垫铺在地上。最终呢，是消防员成功将这个女孩抱回。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提醒我们，就是暑假可能有一些小孩是会有可能会一个人待在家里，
1: 对，
0: 哪怕只是短暂的时间，他的险情也有可能会发生。
1: 嗯，
0: 所以请爸爸妈妈，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当代这个育儿不容易，可能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也是无奈之举。
1: 那怎搞呢？
0: 但是你至少可以做一些安全措施，比如说你是不是确保你家的门窗全部都关死了，比如说是否能够确保家里这个没有这个监控死角，你都能看见他，对吧？这你得做点准备工作才能够这样做呀，要不然你也不能完全就放任他在家里，对吧？
1: 啊，
0: 嗯，
1: 这么说也没问题，但是呢，不是讲只有小朋友在家会出这种问题，大人有时候在家，他也会出一点问题。
0: 哦，
1: 最近在黑龙江双鸭山，有一名男子啊，因为天太热，他又不开空调，他呢说，哎，我们家有个新的冰柜，有一个冰柜，
0: 那这个劲儿肯定比空调劲儿大呀，
1: 那我到冰柜里面去感受一下里面的凉快到底是咋样的，
0: 嗯，
1: 是吗？
0: 啊，
1: 我把冰柜的箱子一打开，然后整个人蹲了下去，双手在胸前，然后这么蹲进了冰柜。
0: 嗯，
1: 进去容易，起不来。
0: 吃过灯泡的都知道，吃进去容易，
1: 取不出来了。
0: 哦，
1: 他是真出不来了。
0: 嗯，
1: 他说我寻思着就投个凉，这个是咋的？就把我就卡在里面出不来了。
0: 嗯，
1: 然后消防员没办法，打了119以后呢，还是撬了他们家的门进来的。
0: 嗯，等一下，家里没有人给他。
1: 家里没人。
0: 嗯。
1: 然后消防员进去以后呢，先尝试着从上方把它滴溜出来。
0: 嗯，
1: 他发现在上方滴溜他的时候呢，不行。
0: 嗯，
1: 因为人他的那个腿是蹲着的状态嘛，
0: 卡在里面了，
1: 卡在里面了。
0: 嗯，
1: 你人在往上面走的时候呢，你的腿也会自然而然的会把屁股撅起来，然后就卡在里面出不来。
0: 嗯，
1: 最终怎么解救他的
0: 人？他不是东西，
1: 人不是个东西，是吧？嗯对，怎么解救他的呢？把冰箱啊，把这个对这个冰柜放倒。
0: 嗯，
1: 啊，冰柜放倒了以后呢，从地上把它拖出来的。
0: 其实这个其实跟吃灯泡，包括跟我那个头卡住，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有些东西你是可以进去的
1: 啊，
0: 但是你出来你就出不来了。
1: 那这样的
0: 对吧？
1: 确实。难啊，
0: 嗯，对，但如果说你要是瘦一点，是不是这可能性就大一点，就能出来的可能性就大一点呢？说到这个瘦啊，就是大家也知道，从去年开始啊，各种减肥针就应运而生，
1: 斯美格鲁肽、替尔国肽，
0: 哎，什么各种肽吧啊，号称躺瘦神器的减肥针持续的走红，而且有不少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呢，在网上分享自己注射之后的感受，有的人是觉得恶心、呕吐等等，个别的人甚至是出现了急性的胰腺炎、胆囊疾病等等问题。医生提醒，目前获批上市的减肥针呢，都是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经过医生评估身体指标之后才能够使用。而且呢，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国内有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 80%到90%的人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的水平，而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所以呢，倒不是说你不能用，不是说一刀切说不能用，也不是一刀切说所有人都能用，对吧？这个减重它只是不能单靠药物，
1: 还得加上运动
0: 和饮食的管理，不要盲目的跟风。
1: 对
0: 啊，而且你想用也不是说你觉得能用的，就是现在其实身材管理大家就全民都在关注这件事情。你要是去过一次医院的就是减重科或者营养科，你咨询一下你就知道，其实它是针对不同的身体状态会有不同的减重方法，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的可能要通过手术，次严重的可以给你适当的用一些药物。然后在医生看来，有一些你们什么110、120要减肥的，那都是无理取闹。
1: 对呀、啊，
0: 所以你不要以你的胖和瘦来判断是不是要打。
1: 你听医生的，
0: 对，他们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啊。
1: 接下来这个事儿呢，你们来评评理哈。
0: 又要评理了，我就喜欢评理的环节。
1: 你就喜欢评理的环节是吧？这个事情发生在合肥。
0: 哦。
1: 7月20号，安徽合肥的杨女士说呢，她自己5月11号的时候通过中介购买的二手房，二手房里面的信息合同上面写的是家电全留下，但是呢，原来卖给她房子的那个房东呢，觉得房子卖亏了，先是擅自拆走家电，被拒绝交房后呢才返还，
0: 嗯，
1: 但态度很恶劣。7月初，杨女士拿到钥匙了，她进屋以后闻到恶臭，打扫卫生时发现吊顶还一直在滴，
0: 嗯，
1: 滴血水，就那个撬开以后发现里面

0: 能理解，他不愿意交违约金，肯定是，对吧？他就想推翻，是吧？但是又签了，没办法。
1: 你觉得亏了，你去祸害别人，你这不是真性情，你这是典型的输不起呀、
0: 啊！哎，这到底涨了多少啊？让你干出这种……
1: 肯定没涨多少，但他，我觉得啊，有一种什么可能呢？
0: 嗯，
1: 这个买房的这个房主呢，在买的时候呢，可能觉得这个价格他也没怎么涨价，答应的也比较痛快，
0: 而且有可能是家里的另一半。
1: 啊，
0: 跟他吵，
1: 然后房东呢就觉得，哎呀，他都没跟我怎么讲价，我是不是卖便宜了？心里就会这么想，然后家里面又一搓，一拱火，讲，哎呀，那个价格你怎么卖出去了？你要知道现在那个价格是多少多少了？
0: 对，
1: 那个小组里面有一个港卖的是多少钱多少钱？一房一价。
0: 对，就怕有这种舆论，有这种那个给他造成的心理压力，然后他就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觉得自己亏，然后最终就干出这种。
1: 亏你们能有卖燃油车的朋友亏吗？特别是做二手车的或者是做新车的朋友亏吗？在近期举办的中国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抛出了一个行业数据，再度将国内车市的残酷竞争现状摆在公众面前。按照 1.5% 的利润率来测算的话，一辆10万块钱的新车，整车厂商的利润只有1500。一位合资品牌车企的工作人员说呢，汽车行业目前日子确实不太好过，终端市场的竞争呢丝毫没有减弱，上游的电机、大宗的金属和车规级的芯片呢又在不断的涨价，车企的利润空间呢又被双重挤压。他说今年以来呢，我们内部最大的压力就是成本控制，这种竞争压力呢预计要到2027年底或者2028年才会有所缓解。
0: 其实作为我们消费者，一听到成本控制就觉得害怕，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担心成本控制会链接
1: 到我们自己的头上，
0: 不是，你最终你的质量能不能保证啊？你这个省一点，那个省一点，你最终出现的东西是不是好东西了？
1: 哦，
0: 不是这样想的吗？对不对？
1: 哦，哎呀，能开上路就照了。
0: 现在是
1: 当时是这么想，哎，能开上路就照了。昨天不是你不记得了吗？2500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从内蒙古开到宜昌啊，半路上车抛锚了，空调又坏了，买的特产全坏了。
0: 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还不能太贪便宜，几千块钱这种几千块钱买车这件事情，我以为只有在小品里面才会看到。
1: 2500啊，来自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

0: 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7: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8: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9: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0: 怎么起笑了？
9: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吕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1: 我玲儿，
9: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3: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9: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
0: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4: 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 人事部小李。哎，
11: 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6: 下班之后你是
1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

0: 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4: 下班路上做自己。
2: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3: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就是你小时候的暑假最期待的事情。现在的暑假或者现在的夏天呢，我们感受到的是通勤路上的热浪，办公室里的空调，甚至深夜还在加的班儿。但是我们小时候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呢？是有冰镇的汽水，有吵闹的蝉鸣，还有写不完的作业。所以今天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小时候过暑假你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吃冰棍，是看电视，还是去乡下玩？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3: Computer 说最期待的是搞点钱去买冰棍，主要是这个搞字。
2: 你搞点钱你怎么搞？就是帮爸爸卖那个啤酒瓶的？
3: 不一定。
2: 瓶子
3: 他们的这种搞啊
2: 不是很正经的，是吧？
3: 真不一定是很正经的路子。可能是
2: 你就不害怕吗？
3: 可能是到哪里去搞点废铁啊。
2: 哦，
3: 你到哪里搞点废铜啊。
2: 我以为是偷爸爸妈妈的钱呢。
3: 啊，再或者是到什么谁家里面去，这塘里面去偷点鱼啊。
2: 嗯，
3: 把鱼卖了，然后卖两块钱，就为了搞一根冰棒。
2: 哦，这样的。嗯，也算是勤劳致富吧。
3: 路子不太对啊。
2: 六总说记得在洛阳，你小时候在洛阳过的啊，经常有卖米皮凉皮的在村里转，一听到卖米皮的就跑出去买一份红通通的辣椒油，加上面筋黄瓜丝一拌，贼好吃。还有夏天的香槟，那边称呼为
3: 香槟，
2: 小香槟，就是冰着喝，贼爽。
3: 你还
2: 汽水吧，就是
3: 啊、
2: 嗯，是不是叫汽水？就是汽水。
3: 你讲的这个有点 fashion 哦。
2: 他说那时候电视还是父母从老家带过去的，90年代左右的黑白电视。放学呢就自己搞点吃的，趴电视机前看动画片，小蜜蜂、汽车人奔奔、希瑞、圣斗士、黑猫警长、葫芦娃、舒克贝塔。他讲的这个我有一半没看过。
3: 哪里？舒克和贝塔看过啊？
2: 汽车人奔奔我没看过。哎，
3: 这个我也没看过。
2: 小蜜蜂我也没看过。
3: 我也没看过啊。
2: 舒克贝塔知道，圣斗士和希瑞知道。
3: 潮牌说我家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库。怪一怪，那你们家这个
2: 可以干旅游了。
3: 对，小的时候放假呢就往山上搞野枣，你看他也是用了搞这个字。野山楂、野葡萄，好怀念。自己砍竹子做鱼竿，用针烧红了做鱼钩，拔鹅毛做浮漂。早上钓鱼，下午上山，傍晚田里去打田鸡、钓龙虾。
2: 你一天好忙
3: 啊！那个时候可开心了，还钓
2: 田鸡
3: 啊！朱二哥说，小的时候放假必去姥姥家，为什么呢？因为姥姥家的镇上有个游戏厅。
2: 哦，对对对，而且到姥姥家姥姥都不会管你，是吧？
3: 嗯，我在市里面学的三国战记新连招，镇上的小孩见都没见过。每次去玩，身后的站着一堆小孩讲，赵云还能这么连招啊？
2: 绝招是吧？
3: 就连招。
2: 你有绝招？就这别人不会的嘛。
3: 对，就因为镇上的小朋友他们可能
2: 没玩过这么野的，
3: 就这么大地方，就这么大，爸爸妈妈可能抓的也比较紧一点，都是乡里乡亲的。
2: 其实跟现在是一样的，现在小朋友也喜欢在暑假的时候到爷爷奶奶家去，因为爷爷奶奶不会管他玩 pad
3: 啊。赵云还能这么连招啊？享受了一下前呼后拥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崇拜感，被崇拜感。吴明说看西游记，看射雕英雄传，看神雕侠侣，看天龙八部，看小李飞刀，看还珠格格，看情深深雨蒙蒙，看康熙微服私访。
3: 康熙微服私访这个是我要跟我外婆一起。
2: 对，就为什么会看这些，特别是像康熙微服私访这种剧，就是因为家

0: 里人看，我就记得我小时候还跟我，
1: 你没有选择权，
0: 对，跟我奶奶看过那个喜来乐，
1: 神医喜来乐，
0: 神医喜来乐的同时，那个喜来乐还演过一个什么，就是除了喜来乐这个形象，他还演过一个什么，
1: 刘罗锅，
0: 刘罗锅都知道，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气管炎那个、
1: 啊、
0: 那个气也好像就是喜来乐，就是你知道，就是从我们这个眼光，我们是不可能喜欢看这种长得不好看的演员演的东西，对吧？但是就是因为你跟着爷爷奶奶看，或者跟爸爸妈妈看进去了，然后你还就会觉得还挺好看的。
1: 那我初中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跟我外婆一起在家里面看电视剧。嗯、当年我外婆看的就是都市爱情剧了。
0: 对，而且她，哎，你外婆会不会这样？我不是，我跟我奶奶那时候一起看一些。镜头啊，我是故意不就是撇开了嘛、嗯、就是男女情爱的镜头啊、嗯、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比较暴力的一些镜头，我就走了，走了之后我回来之后，我奶奶还要特地给我解释一遍，她把我落了那一截，她当时把我当小朋友看，但其实我是懂的，你知道吧、
1: 啊、我记得最清楚的那一年应该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奥迪 Q7
0: 啊、哦，从哪个？
1: 是陆毅演的一部电视剧，应该是《青春》吧？
0: 男婚女嫁
1: ，
0: 男婚女嫁，
1: 啊，
0: 对，
1: 就陆毅开了一辆 Q7， 然后把那个女孩送回家，然后那个女孩的闺蜜说：“哟，那个男的谁呀？开一辆 Q7。”我从那我才知道，哦、
0: 不是林心如，
1: 哦、
0: 林心如和陆毅嘛，叫男、嗯、叫男什么婚女什么，就是男婚女嫁吧？他叫男什么？
1: 啊，有吗？我看一下啊。
0: 那叫男什么？男女什么？
1: 男女搭配啊？
0: 不是，就是男什么女什么？
1: 男才女男才女
0: 貌、啊、男才女貌？对对对对对对，男才女貌？对对对。
1: 看一看
0: 什么男婚女嫁来了？
1: 男才女貌，2003年。
0: 对对，当时就觉得他俩好时尚，所谓的都市言情剧，就真男才女貌时期是很好看的。
1: 是这个吗？他、
0: 嗯、
1: 那他有没有开 Q7 啊？
0: 男才女貌，然后他的前男友还是冯绍峰演的，很好看。
1: 在里面没有看到冯绍峰啊？
0: 应该有，前男友。
1: 他不叫秋实、苏拉、颜如玉、刘浩东吗？
0: 对对。
1: 他前男友。
0: 然后他那个女二就是曾黎。
1: 啊，女二是曾黎。
0: 对，冯绍峰吗？是的，是他们。
1: 哦，尹山是吧？
0: 嗯。
1: 冯绍峰啊。
0: 我的妈耶！好时尚、啊、你要那时候在他们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我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底，好像就
1: 是
0: 这个主题曲
1: 啊。
0: 但是呢他们那时候拍摄场地就是地铁站，就觉得那时候地铁都好时尚，你就不知道
1: 哦，
0: 零几年，
1: 2003年
0: 地铁确实很时尚。嗯，
1: 转眼23年过去当年觉得他时尚的那一帮人
0: 现在看起来依然觉得时尚。然后 Rico 说，应该是我幼儿园的时候，家住在镇上的集市，逢集的时候呢，有卖米酒的，甜滋滋的。我每次都会找我妈要1毛钱去买点米酒，其实1毛钱只能买点汤。人家看我小孩不好意思只盛汤，会烧点米给我，反正就特别喜欢吃米酒。那他没有酒精吗？你说的这个米酒应该是有酒精的呀。
1: 哎，糯米酿的那个带一点酒曲的那种甜米酒还好，小朋友也。我嗯，因为我小的时候喝那个什么叫甜酒冲蛋啊，
0: 嗯，
1: 也喝，
0: 嗯，正说看猴子，
1: 啊，
0: 就到大蜀山去看猴，还要爬大蜀山捡瓶子买，然后去买茄子，嗯，打电动游戏，那时候可乐罐1毛1个，哪里看？是、啊、你讲的看猴子是不是？那是当时合肥市动物园里面有猴子呀？我印象当中以前合肥市动物园就是所谓的野生动物园，好像也有猴子，那后来好像看不大着了呢，是不是还可以就是比较近距离的跟一些孔雀什么的有接触啊？我印象当中有这么个事儿，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记忆出了点问题。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小时候暑假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我是燕大胖，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这一天，哎，我在上班的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个姑娘。
3: 哎，姑
2: 娘，姑娘，
3: 怎么了？
2: 哎呦，姑娘，刚才我跟你同坐一辆公交车，你是不是把伞落在车上了？
3: 哎呀，坏了，我是忘拿了，谢谢你帮我拿。
2: 我没有帮你拿，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你乘公交车还没有走远，快去追吧。
3: 你这个人，我
2: 怎么了？我这是在帮你啊。
3: 拜托你帮人能不能够帮到底呀、啊？
2: 就这样，我被一个姑娘漂亮的回旋踢踹到了路边。

0: 男。他还有一个兄弟叫山鸡，他们住在铜锣湾红星菜市场东头第二间杀猪铺那里。大胖，我们帮派就剩你一个喽，你要给我报仇，否则我做鬼也不放过你啊。
1: 小哥，你这是在套路我吗？小哥，小哥，你不要死，小哥。
2: 我是大胖，我只想轻轻松松的做个男主角，真的这么难吗？哎，这就是生活啊。他一定很爱你。
3: 来自阿杜，
4: 就是这个，男才女貌。
3: 啊，听吧。

0: 就是刚才在这首歌之前的那个插件，就是你们有没有在暑假一个人在家无聊的发疯的时候，自己在家演戏呀、
1: 有，这个在我小学阶段有，我会把穿
0: 床单披上，
1: 对，床单披上，然后穿条内裤，然后对，因为要扮超人嘛。
0: 哦，你扮的是超人，我扮的是《新白娘子传奇》。
1: 那我们两个路子不太一样，除了扮超人以外呢，我还会拿一副扑克牌，把它装在我的皮兜里。
0: 哦，
1: 为什么呢？要
0: 赌王是吧？
1: 对，要装成是赌王。然后就哒啦哒哒啦哒，还会自己给自己配慢动作，哒啦哒哒啦哒，然后还会把那个扑克牌当成是那个筹码，然后往天上甩，说"通通打赏"。
0: 有人特地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告诉你
1: 啊，
0: 说那个开奥迪的那个是我的青春，我做谁？我的青春谁做主？是陆毅和王珞丹演的。
1: 好，
0: 我看了一下，
1: 张涛这位朋友，大可不必，就是就为谢谢你。
0: 2009年的一个剧，是赵子琪、陆毅、王珞丹、朱雨辰。
1: 09年吗？不应该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09年，我大学都快毕业了，
0: 所以就是记忆出现偏差是正常的，因为好多记忆就是他的那个他你有那个印象，但是你不代表就是你的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记忆开始出现偏差的时候了，是，所以不用计较啊。要相信百度，这种信息量的东西要相信百度啊。
1: 好吧，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几个跟大家的这个生活啊，这个息息相关的一些这个话题或者是一些信息，看看对大家有没有用啊。如果有用的话呢，大家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好吧？
1: 首先是文化惠民又上新了，音乐剧《闪闪的红星》即将在合肥唱响。作为文化有礼全民唱响的第12季合肥文化惠民演出的剧目，红色音乐剧《闪闪的红星》将在7月24号到25号登陆合肥市包河凤凰剧院，经典红色 IP 全新改编，潮流音乐碰撞革命往事，一场跨越时空、直击青春的信仰与成长的对话。邀请观众共赴红色艺术之约。这个是自1971年的李新田原著小说《闪闪的红星》问世以来呢，其实是根据他的小说做了很多的拍摄，比如说7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名影片，
0: 《
1: 闪闪的红星》，
0: 就这个题材其实影响了好几代人了。
1: 对，包括里面的一些歌曲，《红星歌》。闪闪红星放光芒，然后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这些曲目传唱大江南北嘛。
0: 好，那个另外就是在暑假期间，可能很多家长都觉得要带孩子去干点有意义的事情，
1: 又是要给作文多来点素材是吧，
0: 参加点有意义的活动啊。这个本周六下午2点，在合肥市图书馆的4楼多功能厅有一个叫做第9届家庭古诗词知识大赛，就是你别光要求孩子，你
1: 自己
0: 怎么样？
1: 对
0: 啊，就是这已经是最后的决赛了啊，有12组晋级家庭同台竞技。如果说说我之前没关注这个事儿，你可以带孩子一起看一看嘛，对不对？看看别人的这个诗词储备量，你跟他 PK 一下，感觉一下，可以关注合肥市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然后
1: 线下观看的话，
0: 对，
1: 就是、到现场看的话要提前预约。
0: 对，要是线上看的话，就是好多途径都能够看啊，包括是合肥日报、合肥晚报什么的都可以。
1: 合肥日报、合肥晚报的视频号，你们到时候记得关注，他们会直播。
0: 另外，我看到一条信息，我觉得也还是个挺细节的，但是的确它是个事儿的事儿。
1: 哦，
0: 现在到因为白天热嘛，然后晚上呢，可能很多人喜欢到家附近的公园去转一转。的确，我们现在合肥就是从合肥来讲，公园、城市公园是比较多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夏天逛公园，因为我自己切身体会，蚊子多，因为它植物多，
1: 对，
0: 加上湿气重，
1: 对，
0: 对吧？所以它这个蚊子的这个问题呢，就让我们的游园体验呢，就是大打折扣。最近合肥有多个公园上新了一些专业捕蚊设备，从生物驱蚊到物。

0: 理又杀，多措并举，降低园区的蚊虫密度，为大家打造更舒适的游园体验。比如说像包公园、碧湖国家湿地公园、肥河智慧公园、雷街公园，等等等等啊，都有在试用一些新的灭蚊和防蚊的设备。当然，我们自己也是要有必要做一点这个方面的功课，因为我经历过，我有一次在我们家门口，其实只逛了半小时而已，回来八个包，我就住了一小会，就八个包，
1: 乖乖，
0: 两个次人。好了，我们的资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的话题说的是你对小时候的暑假印象最深刻的是，或者是最期待的吧，是哪件事儿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盖的华夏。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乖，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3: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了什么礼物啊？
5: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3: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
5: 嘿嘿嘿，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3: 哼，不理你了。
5: 好啦好啦，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3: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5: 哎，这是什么？
3: 昨天的剩菜啊。
5: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3: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6: 不要再灌我，不要再灌我啊！不要再灌了。
5: 我是严大胖。
7: 这就是生
6: 活啊！不要再灌了。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这个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还是对有些人来说挺久远的，但是对有些人来说非常的近。比如说我们学生群的朋友，但是学生群的朋友呢，因为他们太小了，他们可能已经开始了那种要上暑假班的暑假，对吧？所以我们来看看学生朋友们的暑假是怎么说的。今天我们继续的话题是，你小时候过暑假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奇迹汪说最期待就是吃雪糕和穿裙子。哦，对，穿裙子这个事儿对小女孩来讲是这样的。我们小时候穿的那个好多好多好多层的公主裙都热死了。那时候的料子不像现在很软和。那时候如果你想穿点那种就是网纱的那种款啊，其实就是很扎人，但我宁愿扎人我也要穿，你懂吧？其实根本不好看也不舒服
1: 啊。诗人和诗说能有啥期待呢？放暑假我还不是一样上补习班吗？
0: 哦，好可怜哦。
1: 啊，
0: 嗯。
1: BK 青山随云走说旅游，结果爸妈忙的小学六年
0: 都没带我去，
1: 一次都没有去过外面旅游。那你初中了以后更不能。
0: 你小时候
1: 更没空。
0: 你小时候有印象爸爸妈妈在暑假带你出去旅游吗？就是出省或者出市。
1: 当然的，

0: 有啊，
1: 我是回头看了照片才想起来。
0: 你有，那你好幸福、哦、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没出过安徽省。
1: 我爸在我小的时候带我去过庐山。
0: 哦，
1: 庐山
0: 瀑布、啊、庐山练的那个庐山啊。哦、那个
1: 对对对，
0: 嗯，
1: 就去看庐山瀑布嘛。
0: 你知道庐山练这个电视剧啊、电影、嗯是电影，对于我们爸爸妈妈来说是一个
1: 杀伤力很大，
0: 嗯，
1: 因为第一次在里面亲嘴吗？
0: 不是因为这个，就是可能是这种恋爱题材的电影，那个时候很新，
1: 就第一次嘛，
0: 很新鲜，
1: 第一次上了大屏幕嘛，
0: 嗯、对对对。
1: 然后我在看照片的时候呢，还有一次是我爸带着我妈还有我还有外公外婆，我们五个人一起去了一趟。广西桂林，在当年飞机和铁路都不是那么发达的情况下面、
0: 嗯、
1: 完善的情况下面带我

0: 生初的时候，爸爸妈妈信誓旦旦的承诺说一定会带我去爬泰山，因为我们有亲戚在泰安。
1: 哦，
0: 结果
1: 到现在，
0: 没买到票，我到现在泰安都没去过。
1: 那你们家那个亲戚
0: 他回来了，他回来了，
1: 那就再去不了了哟。
0: 也不是去不了了，就是你没有那个，后来就是
1: 借口。
0: 对，后来大家都说泰山难爬，难爬，现在也就放弃了，都是大家体力都不太行了都。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小时候夏天七夕，哦，七夕也在夏天，对，她说七夕那天如果下雨会坐在葡萄藤的架子下面，说爷爷说这样可以听到牛郎织女在说悄悄话。
1: 他们讲什么？你可能帮我抠抠鼻啊，
0: 牛郎织女。
1: 这是昨天哪一位朋友讲来着？老公，你可能给我抠抠鼻啊！照了，你往左边一点，右边一点，中间一点。哦，
0: 你为什么要听牛郎织女说悄悄话呀？
1: 听他们两个讲什么吗？
0: 他俩一年就见一次，你还听他说悄悄话？
1: 见一次啊！
0: 他说
1: 你可能帮我抠鼻。
0: 爷爷说下雨是他们的眼泪。
1: 哦，那不是，小的时候家里面跟我讲下雨是那个龙王那个打喷嚏，哎。
0: 我以为他尿尿呢。
1: 你们家到底是怎么给你讲中国的传统神话故事的？
0: 茉莉说，我都不记得我小时候期待什么了，印象中最快乐的就是我爸喝完的啤酒瓶可以换豆沙冰棒、草莓雪糕，那时候我的冰棒可真好吃啊，我现在一闻到相似的香味我都会有一种喜悦感，但是我记忆里美好的内容，我记忆里很多的美好都是由吃什么留在脑子里的。

0: 状态，往嘴里面塞，特别高兴。
1: 什么什么往嘴里塞啊？
0: 只要是东西都往嘴里面塞，他就高兴了。
1: 不重要是吧？
0: 对，
1: 嗯，
0: 什么东西无所谓，只要往里面塞就行了。
1: 嗯，哇，随风已经瘦成这样了？
0: 那不是他。
1: 哦，
0: 你点开你就会发现，你点啊。
1: 哦，
0: 你为什么不点开？
1: 点，哦，
0: 明天也不是后天才星期四，
1: 你现在就
0: 现在就
1: 玩上这个梗了，
0: 你现在就玩这个梗，你星期四的时候我看你到底发什么。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平平淡淡说，这个小时候暑假最期待的就是妈妈会带我和弟弟去离我家很远的姨娘家走亲戚，那个时候车子很少，都是步行过去，走路要走半上午，但那时候很开心，一路和弟弟蹦蹦跳跳，开心得很。现在小孩，我那天还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同事，跟他聊天，他说这个现在小孩怎么可以这么懒，就是在这个天气你让他走五分钟的路简直就像他命一样。你懂吧？
0: 当然
1: 就是小孩不愿意走路。
0: 你小的时候也不愿意走路啊？
1: 我小时候还行。
0: 你小的时候不你自己？
1: 我们上下学不都自己走路吗？
0: 你回想一下，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要带你出去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步子又就腿又长，走路又快，小小的你腿又短，步伐和步频又慢，
1: 嗯，
0: 你怎么可能跟得上大人？所以为了跟上他们的节奏，你只能加快你的步伐，所以你就会觉得累，
1: 很累是吧？
0: 为什么跟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你不会累呢？你们两个人的步伐是一样的。
1: 哦，有道理有道理。
0: 你现在回到老家之前觉得遥不可及的地方，现在走两三步就到了。
1: 对，小时候觉得很大的地方现在就觉得很小。
0: 我小时候觉得我要从家走到厂门口会要走半天，直到长大以后从我们家走到厂门口，我发现五分钟都不要就走到了。关键爸爸妈妈他们当年还骑自行车去上班，可能厂区里面大，
1: 嗯，
0: 厂大门没那么
1: 大，方便一点，骑自行车方便一点，荡着荡着就到了。有朋友说，我小时候我爸妈管我管得特别严，看电视都要限时，所以暑假唯一能放肆偷懒就是可以在我妈中午雷打不动睡午觉的时候把电视音量调到最低，然后耳朵贴在喇叭上，眼睛盯着屏幕，全程竖着，耳朵竖着听卧室的动静，但凡有一点翻身和脚步声立马关机，躺回床上乖乖睡觉。就是整个暑假的快乐都是这种偷偷摸摸的快乐。哦，所以现在就是我挺能理解有些小孩不喜欢睡午觉，因为我小时候睡午觉我也睡不着，
0: 我也觉得好烦。
1: 嗯，但我爸爸妈妈就觉得是，特别是夏天，
0: 孩子
1: 中午就得睡觉，对吧？
0: 长大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啊，
1: 嗯，
0: 睡觉
1: 中午没内觉啊，
0: 你下午真不行。
1: 然后这位朋友说，我小时候放暑假会到乡下的外婆家，那时候没有空调，正午的太阳巨晒，你根本不敢出门。要说最期待的就是晚上黄昏降温了，然后呢外公会带我去村口唯一的一个小卖部买五毛钱的绿豆冰棒，然后坐在那个大树下吹自然风，眼看着晚霞就来了，眼看着香味就飘过，就是别人家烧菜的香味就飘过来了，有一种慢悠悠的松弛感。但是他那个在农村，就是到晚上太阳下山之后那个凉气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迅速就降下来了，有风过来了吗？
0: 对，
1: 嗯，
0: 在山区或者是家中老家附近有山的朋友，
1: 嗯，
0: 他们的感受和我们住在城市里面的孩子的感受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城市里面虽然说当年啊没有这么多的高楼，热岛效应不像现在这么明显，
1: 嗯，
0: 但当年城市里面它有很多的大型工厂啊，这种什么炼钢厂啊，各种各样的
1: 化肥厂啊，
0: 对，这些都是能源消耗大户，
1: 嗯，
0: 用电大户，他们的锅炉一旦生产起来的时候，那个室外的温度，
1: 哦，是个原因。
0: 你不说它提高多少度吧，对吧？
1: 反正是烘热的哈。
0: 嗯
1: 嗯，有朋友说你们小时候爸妈都不管学习的吗？
0: 嗯，
1: 我暑假我印象当中啊，上午固定练字，下午要写作业，没有什么偷懒的机会。你说期待吧，期待。下雷打雷下雨天气， 因为天气

0: 际恶劣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说也不是那么，也不会那么严厉的要求我练字刷题了，我就可以吃零食，就可以看电影，不用赶进度，当时就会觉得很快乐。哦，你的童年好难过。
1: 这位朋友讲的内容呢，我回想了一下，真不一定。他说小的时候住的是老房子，经常会停电，尤其是到了夏天啊，用电高峰期，别人呢是怕停电闷热，我反倒特别期待停电，因为一停电以后呢，电视就看不了，台灯就用不了，爸妈就不会让我写作业，全家人呢就一起搬着小板凳坐在客厅里面扇扇子聊天吃西瓜，没有催促，没有压力，一家人慢慢的相处，氛围格外的温柔和放松。我们小的时候，因为电力的产能以及我们一些特高压的传输技术还不够成熟，所以可能每到夏天就会出现隔三差五出现这个停电的情况。但到现在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过哪个地方因为用电量激增，因为空调的用电量激增
0: 而停电，
1: 导致居民区停电。
0: 对对，
1: 现在有一条不能说红线吧，或者是说现在有一项
0: 保障
1: 就哪怕是工厂停工也要保障咱们的居民正常用电。
0: 对对，
1: 但当年呢确实居民停电的次数还是会比较多。
0: 对，它在整个这整体的发展它欠缺一点点。
1: 我们家停电了以后呢，其实是会要搬个小板凳啊到楼下去的。到楼下坐着，要不然家里面好热。
0: 你说停电，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电视机上有一个公益广告。公益广告呢，就是本来有电，对吧？然后大家看电视的看电视，打毛衣的打毛衣，爸爸在看电视，妈妈在打毛衣，小朋友要写字，互相之间没有任何交流。然后呢，突然间停电了，点上了煤油灯，然后呢，他们也没办法去看电视了，然后就开始谈心，然后带小朋友做那个手指操。就是在手指倒映在这个影子的影子操什么的，然后全家人欢声笑语，欢声笑语之后呢，
1: 突然来电了，
0: 然后他们又各自安静下来，然后各自干各自的事情。小朋友呢就拿着自己的作业本上面的纸写了一句：“希望明天还停电。”我对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看他们写那个纸条，我也写了这么一个纸条放在桌子上，我妈以为我脑子坏了，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公益广告的内容，其实跟现在的这个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在家低着头刷手机其实是一个道理，多陪伴嘛，对吧？就是这个概念嘛。但那个时候公益广告，说实话我们小时候确实是看过太多精良的公益广告了。
1: 这样
0: 对吧？妈妈洗脚那个，
1: 现在他们改了这个公益广告你知道吧？是小朋友拎了两瓶酒过来，爸爸继续喝，他爸爸去找他爷爷，爸来再搞一杯，然后他看了以后，爸爸喝酒，
0: 自己喝，已经快要倒了是吧？
1: 爸爸说爸爸不喝，你自己喝。来自吕大业的《在路上》。

大的城市，感受零下二十度，呼吸着灰蒙蒙的霾和味道不太好的雾。这主题很熟悉，也不知还有多少个没录。假如他为了工作上的应酬经常喝到吐，假如每天夜里都有女生跟他说句晚安，假如在夜里听黑怕没成为他的习惯，假如他也有体面工作不用每天吃稀饭，他输入他的号码，他也接了那通电话。有人在意享受，有人在意胜和负，有人假话还没讲过却又跳进科和物。你说今天休息工作，明天开始做，以为很。

前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不知不觉发现很多问题都没答案。想起那时陪我通宵，是谁又把酒拿起？我多想重新握着美术课上的油画笔。那时的时间像蜗牛一样缓慢，那时课后生活却是那么甜蜜短暂。现在却想着音乐金钱该如何转换，想着能否吃上下一顿的晚饭。你可能不知道，曾对你目不转睛，你曾答应教学楼顶陪我看狮子流星，可你最终没出现在那一整夜，陪我只有月光下我自己的身影。出现在夜里走进那个童话，篝火旁的铁匠还在弹着他的吉他。你说你想不起曾经。

0: 成为他的习惯。你说你想比曾经梦境里面想要的对话，你说你看不见星星在那点亮你的童话。你不知道曾经对你目不转睛，你曾答应教训楼顶陪我看流星。
1: 你说你想不起曾经梦境里面想要的对话，你说你看不见星星在天空点亮你的童话。是谁的讲话，是谁的想法被强加脑海，又是谁把原本的计划一一打破你虚荣大台。又是一个难眠的夜晚，你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在夜里讲着真心话，曾不怕别人说你眼神变化，带着家人问心牵挂，见证童话一路向前走过春秋，越过冬夏。

0: 在路上，我们每个人都在路上。
1: 是的，我们小时候总是想着，哎呀，我要是早早点长大就好了，这样我暑假夏天就不用写作业了，
0: 我就可以天天看电视咯。
1: 但是真正长大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最快乐的夏天可能真的是停在了童年啊。那时候的一根冰棍儿，一次串门，一场雷雨，一个无人管束的午后，都能够让我们开心啊。所以那时候的快乐非常的简单而纯粹。现在呢，也可能你想吃多少冰棍都可以买啊，但是呢，已经没有当初那种轻易满足的快乐了。夏天没有变，变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越来越忙碌的生活，我们越来越浮躁的心情。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即使现在已经长大，也能守住心底的那份童真啊。好，马上去吃个米吗？
0: 你的童真就是冰棒是吧？
1: 对，希望大家在平凡的日子里，
0: 那我晚上回去的时候也买根冰棒吧，
1: 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小欢喜
2: 嘞。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啦。
0: 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和各位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3: 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帮忙、想要维权的兄弟们，欢迎你们来找到我们了啊！正在。

0: 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以下三种方式可以来找到我们。第一种方式，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第二种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今天还是我的账号开播。明姐和常老师呀，最近都不在啊，明天常老师回来，明天锁定我们 FM 老常315的直播间，好吧？咱们这几个账号呢，都把关注点上，点上之后不迷路，知道吗？无论哪个直播间开播，您都能及时的找到。各位今天先关注我的账号啊 ，FM 说车的阿泽，说车的阿泽。然后明天我们会在 FM 老常315开播，所以各位多多关注啊，点赞关注。有问题的选车、用车、买车，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那第三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按钮可以填写表单，登记您的问题。
1: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我是孟泽。那抓紧时间跟各位汇报一下最近的一些情况啊，因为很多人说啊，这找了我们之后啊，这个事儿有没有进展啊？各位放心，每一件事儿我们都会帮大家跟进到底，能解决啊，不能解决，怎么解决，不能跟进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给各位一个结果。那今天我们来说说昨天几个事儿啊。昨天我们说到了一个领克10101MP。这个车，那么在隧道当中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失速了，对吧？那失速之后，车主啊对这个车呀有很大的质疑，是有安全隐患呀。那这个事儿昨天我们转给了领克全国客服中心，昨天下午领克的服务站给我们打来了回复电话啊，然后呢这个会尽快的帮咱们车主蔡先生去检查这辆车，因为之前蔡先生不是不同意他维修吗？就上来就提要求提退换车了，素质也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我们也稍微的给领克一些时间，我们再等等。这个事儿有进展啊。第二个事儿有进展的事儿，保时捷的事儿有进展了。哎，就是咱们申女士的事儿啊。昨天我说这个保时捷没回复我们，哎，昨天下午人家真回复我们了，说了大概的情况，也道歉了啊，确实承认自己有问题。然后在今天或者明天，最迟周四左右会和申女士见面详谈，两个人呢会具体沟通好这个东西啊到底要怎么办，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也稍微的再等等，就先不在节目当中说太多了啊。那第三个事儿就是昨天有一个很奇怪的小鹏，车主明明是到 4S 店里去修空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4S 店的人啊把他两个车门前车门的门把手给修了，很奇怪。所以昨天杨女士找到我们反映了这个情况，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小鹏也回复我们了啊，说这个事儿呢跟车主约了，也是最近这两天周三周四左右啊会和车主见面详谈，到时候我们来看看小鹏会给车主杨女士一个什么样的交代，我们也拭目以待一下，我本人挺好奇的，他们还没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修他的这个前车门，回头我们会关注着啊，因为人家过两天就要谈了，所以稍微给他们一些时间。最后一个事儿，奇瑞啊，这个事儿我们一直在盯着，车主要调数据啊，奇瑞啊是给咱们车主梁女士梁先生设立了9981难呀，啊各种要求要提供这个提供那个，一会儿说能给一会儿说不能给，到底能不能给，现在车主梁先生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给奇瑞了，我们再等等他啊。昨天车主说已经全部都给了，今天我还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再等两天啊，我看看到周五或者下周的时候咱们车主能不能拿到这个数据，因为确实啊调数据也需要一点时间，没有那么快，所以稍微给他们点时间。那如果接下来这个事儿没有进展，我们依然会重点持续的去关注的。好了，最后我们来说说第几个事儿，第五个事儿了吧啊，说好几个事儿都有进展， 接下来我说一个没进展的了，凯迪拉克 CT6， 咱们的一位张女士，这个车呀，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啊，老难修了，这个空调老是不制冷，每年到夏天的时候要用空调的时候，空调都坏了，就像是一个移动的桑拿房。关键这个车在质保期内，包括现在已经出保了，修了有三次，现在是第四次坏了，那每次都换了一个冷凝器，但是问题依然没法彻底解决，就一个冷凝器只管一年，吓不吓人吗？但是店里呢有没有服务呢？店里也有服务，就是给他做了延保啊，就在25年的时候跟他说，这个车针对于空调系统我给你延保三年。延保也不行啊，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延保不是你这辆车可以一直坏让我一直修的理由和借口，延保是你给我提供的服务，是你对自己产品的自信，所以你才敢延保。但是现在延保没有用了，为啥呢？因为它还在坏。那昨天我们把事儿转给了上汽通用全国客服中心，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记得那位工作人员说的很自信啊，放心，我们会去调查，会去了解。那我们来问问车主张女士有没有什么进展啊？张女士你好。哎，张女士。
2: 哎，喂。
0: 哎，你好，能听到吗，张女士？
2: 我现在能听到。
0: 哎，怎么样，凯拉克那边昨天有人联系你吗？到今天为止？
2: 没有，没有。
0: 没有任何人联系你啊？
2: 是的，没有接到任何电话。
0: 店里也没联系，厂家也没联系。
2: 没有。
0: 啊，行吧，张女士，那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这事儿我会继续帮你跟着，有什么消息您及时跟我同步，好吧？
2: 哎，好的。
0: 哎，好嘞，哎，您稍等啊。哎，张女士，那你现在车在哪儿呢？是车是在家里还是在店里停着？
2: 车在 4S 店门口停着呢。
0: 因为现在在哪儿？在店门口停着，你没有堵他门吧？
2: 没有没有，我们在那个售后部那个停车位上停着。
0: 啊，你吓我一跳啊！就正常在他店门口停着 ，OK。因为现在这个车说实话也没法用，因为天太热。您在哪个地方啊？
2: 你在江苏。
0: 江苏，江苏这段时间应该也挺热吧？温度应该都30多度以上，是不是啊？
2: 是的，
0: 那车一开，发动机一运转，那就更热了啊！行，这个张女士，您稍等啊，你看看凯迪拉克什么意思啊？昨天找你没用是吧？不管，没进展，没消息，兄弟们，来吧，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3: 啊，您好，主持人。
0: 您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3: 啊，我工号是177046。
0: 177046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昨天我们有一个张女士的事儿找您，凯拉克 CT6， 您看一下，这事儿怎么没消息啊？也没人回复我们，也没人回复车主，你们什么意思啊？
3: 啊，非常抱歉，主持人，用户反馈的问题，我们已经是有专员在跟进当中了，我们也会给用户再做加急催促。
0: 你们的专员没有回复啊，女士啊？你这专员是，专员贵姓啊？现在能让专员上来跟我说两句吗？
3: 啊，非常抱歉，主持人，那现在的话呢，无法直接将电话转接到处理受理人那边。
0: 哦，
3: 问题相当重视，我们也会马上给用户再做加急反馈。
0: 哎，这个不好意思打断你啊，就别说相当重视啦。你们的回复周期是多久啊？车主，你们重视到车主从昨天我们找你们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任何回复，这叫重视啊？我们找你们，你们都这样，那车主自己找可想而知啊，就找不到你们，怎么重视的？
3: 非常抱歉，主持人，确实这个问题的话呢，给用户张女士带来一些不好的体验了。那我们目前专员正在跟进受理当中，也正在了解用户车辆的一些情况以及后续的方案。我们会帮用户做加急反馈的。
0: 我是真不爱听您说这些客套话啊，也真不爱听您说这些话术，没有意义，知道吧？真的没有意义。咱们作为专业的客服啊，你们的作为专业的售后，什么叫有意义的事儿呢？多说没有用，咱们要去做。目前来看，我们和消费者都没有收到您的回复。消费者脾气非常好啊，陪你们，天天陪你们修车，陪你们在这学习怎么造车呢？好像是一个空调制冷的问题，修了三年，质保期都过了，还修不好，每年都要去换一个冷凝器。现在问你们要说法，怎么办？第三个冷凝器坏了，又要换第四个了。他继续换下去吗？那换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女士啊，你这不行啊！所以你一直说你们在重视，你们在重视。我抱歉啊，就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没有感受到你们的重视。今天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是否能收到咱们的回复？
3: 啊，我会记录您的要求，希望的是今天下午前能够得到答复，联系车主，并且将结果回复您这边，是吗？
0: 这是我的要求，麻烦您记清楚啊。这个要求我每天都没变，每天都一样。今天我会找您，明天没有要求，没有回复我，依然会找您。接下来每天帮咱们品牌打打广告，没多大点事吧？你们干什么呀？我不理解，为什么？为什么不回复消费者呀？如果你们的服务都是这样的话，大家还怎么选择你们的车呀？现在都这么难了，对不对？体现考验大家服务的时候，然后上来就在这说话术，说专人专人的，然后专人也没个消息。女士，这个我对事不对人啊，跟您没关系啊。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专人到底真的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啊？但是目前从经验上来判断，这个专人就是一个话术，所以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你们的专人回复。等不到，明天我也会专门的再来继续跟进你们的事儿，我也会发条视频，发条视频啊，专门的去帮你们宣传宣传，好吗？
3: 已经将您的问题全部记录下来了，会尽快请公司相关部门与用户以及您这边取得联系。
0: 行，等您消息啊，感谢。导我把信息留一下啊。哎呀，不说了啊，大家多听我们节目，你多听我们节目，你就知道什么品牌能选，什么品牌你要避避坑了。记住啊，兄弟们，经常有人过来问我们说这个车能不能买，那个车能不能买，你看我说的话应验了吧？车买车只是一时的，用车才是更长久的。你得看品牌的服务，谁车买到之后不会遇到点问题呢？对不对？那遇到问题之后，你要看人家都是怎么处理。如果都是这个样子，那就太难受了。解决问题都是靠“拖”这个字去解决的。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4: 目前是这个50缤果。
0: 什么叫目前是啊？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从去年11月16日买的，目前是开了4400多公里。
0: 四千多公里，那个王先生，您开免提了吗？您用听筒跟我说，您话筒声音有点闷。
4: 哦，稍等啊。
0: 对，您话筒声音有点闷啊，您换一下听筒跟我说。哎、然后这个50缤果对吧？
4: 哎，对。
0: 哎，可爱的小缤果，什么问题啊？
4: 50缤果问题就是，它的那个手机 APP 上面的里程数，和它仪表盘上的里程数是一直对不上的，
0: 对不上，差它50怎么好像老出这种数据的问题？之前我们有一个50车主说手机上有一个什么排行榜，每天能跑多少公里？你这个是具体差距有多大呀？比如说你实车多少，它这个手机上显示多少啊？
4: 稍等啊，我看一下我的截图
0: 啊，您看一下。你举个例子吧，
4: 车辆上面正常是目前是4525，然后手机上面的是行驶里程是5000，是500，是50。
0: 大哥，您看清楚到底是多少？
4: 50，
0: 就是你手机上显示你的总里程数只有50。
4: 哎，对。
0: 啊，然后呢？有去问过他们这个厂家和店里吗？店里的系统包括厂家后台显示你这个车的行驶里程是多少啊？
4: 就是正常的仪表的里程。
0: 啊，就是他店。

0: 影响啊？
1: 影响就是刚开始倒没有，然后第一次保养的时候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配合 4S 店去做检查，然后期间，因为间隔了2个月嘛，到现在还没修好，我看一下我记录的一些那个，第一次反正就是去系统升级，
0: 升级，
1: 然后升级完成，
0: 它这个是升级什么系统？你手机显示的问题，它升级什么系统啊？
1: 给我升级的是车机系统。
0: 你手机显示的不对，它升级你车机系统有用吗？
1: 升级完成之后是没有用的。然后
0: 对啊，我也是在想这个逻辑不对啊。然后您再说，还有呢？
1: 然后下一次约店了之后，还是去升级，然后，解决了一下午升级，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0: 又升级什么呀？还升级你车机？
1: 对对对。

0: 前面的问题是，这个东西它显示的不准，对你有什么影响？包括你车辆还有没有存在？比如说，他说是这个网关有问题的话，那有没有其他方面有一些表现的？
1: 哦，影响就是最后一次维修嘛，
0: 啊、
1: 更换了那个车机的什么娱乐网关，
0: 嗯，
1: 然后目前是问题没有解决，并且他的那个360影像嘛，
0: 嗯，
1: 它会有就是那种。

0: 修这个东西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你手机上这个 APP 上显示里程数不准的问题，对吧？
1: 对的。
0: 嗯，这个确实差距挺多的，4000多公里只显示你跑50公里，这个信息上是有重大这个差距的，而且，可能对你使用手机上的一些服务来讲，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目前我就在想，这个东西它到底会对你日常用车实际上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
1: 之前其实是没有影响的，就是我一直也是积极配合 4S 店，每次就是去维修嘛，然后开车去，但是目前就是修到最后了之后，
0: 明白？
1: 问题变多了。
0: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其实一开始可能也就是一个显示不准的问题，但是修着修着呢，好像还修出别的问题来了，包括你说的这个三轮倒车影像的事儿，是吧？
1: 对。
0: 那您现在就是非要它这个东西显示准确吗？
1: 我觉着
0: 啊，
1: 应该是要给我修好的吧。
0: 对，您觉着对啊？我刚才是就这么问你啊，我也觉得它要显示对，因为它提供了这样的服务，你显示的不准确吧，你就会，你虽然说你可能不会带来太多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这不对呀，你里程数对不上啊，对吧？那别的车你去问过吗？其他人用五菱缤果的显示数据也会有这个问题吗？
1: 这个问题我没问过，但是之前就是在4S店，那个师傅给我讲，他说的你这个车挺奇怪的，他说反正是他修理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0: 第一次遇到挺奇怪的。所以你看在这种数据网络的时代呀，它就会出现新的问题，那出现新的问题就考验你厂家的服务了，考验你厂家的能力了，怎么样能够一次性帮我们消费者实际解决。那目前来看呢，你没有做到一次性，而且越解决越麻烦了，就是我得问问他们，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维修思路是什么。你手机上 APP 上显示的东西不准，然后它不停地在升级你车机上的东西，这两者是可能会有关，但是那手机端呢，比如说它那个 APP 会不会有问题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您说
1: 老师，我跟您讲一下，就是之前就是在 4S 店维修，他们就换完无线模块之后还是有问题，然后他们就请了无线模块那边的厂家技术来这边检测，检测完成之后是无线模块更换的，这个无线模块没有问题，然后找到的是车机娱乐网关，然后说一直在发故障代码。
0: 啊，就是确实也从你的车上找到了一些故障嘛，然后呢？
1: 那然后就去就是7月11号，然后去更换了这个车机网关，然后更换完成之后，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0: 那现在也没消息了，他们没有再进一步判断了。
1: 不是，就是更换完成之后还有问题，就是他们那边厂家就是说继续安排这个
0: 继续查
1: 他们厂家那边的技术来进行维修。
0: 哎呀，好，行，我来帮你问问啊，王先生，看这车到底怎么回事啊？您稍等吧。那您现在诉求就是把这个车修好，是不是啊？把这个东西该修的修好。
1: 对，就是，能不能就是，一次性的给我修好，或者是给我一个代步车辆这些东西？因为2个月了，我来来回回跑了都有6、7次了，
0: 挺麻烦，挺麻烦，没多大点事儿，但修着很麻烦。来吧，您稍等吧。来，是在哪家店修的呀，王先生？
1: 是在徐州宏通汽车销售服务公司。
0: 好嘞，徐州宏通店啊，先有请他们五菱厂家上线吧。你的车也是五菱，售后服务不太好。王先生这个售后服务听着还行啊，对吧？也帮他带及时修，还找人去解决，就是修不好。来，有请五菱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五菱厂家上线啊。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我这边是五菱厂家客服。
0: 工号多少？
2: 工号多少？
3: 工号1004。
0: 100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您那边，您那边可能是在录音啊，您回声特别大。
2: 反正特别大。
0: 我听完我就要听自己再说一遍。好难受啊。然后那个，刚才王先生的事你们在听吗？
3: 哦，能够听到的。
0: 怎么解决呀？他这个东西，你们怎么老出现这种数据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了啊？就是大概是一年前，我们找过你们，找你们当时什么事儿呢？是说你们有一个什么排行榜，上面有一个续航里程，然后你们后来说是数据出错了。现在又来了一个，这事儿不太一样了啊！是手机上显示这个续航里程有问题。实车大概不是续航里程啊，就是这个行驶公里数，实车是4500多公里，但是你们的 APP 上竟然只显示50公里，你这不闹着玩吗？你们这软件还能做得好吗？到底是哪的问题啊，女士？
4: 家

0: 嗯，好的，那我了解了，非常棒。现在我立即马上去核实，上报确认核实完给您回复，可以。您看一下他这个事儿现在后台的进展是什么呀？找你们修了很多回了，很多回了。嗯，那我们这边请可能暂时无法进行查询到，那么先去帮您核实反馈，那核实完给您回电，您看可以吗？
1: 您帮我核实清楚啊，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这个续航里程为什么手机上他的行驶里程一直显示是50公里，什么原因？ 哪里到底是哪有问题，帮他一次性排查好，因为他已经配合你们修了6、7次了，他足够有耐心了。还有这个行驶里程显示不准的话，会对车主日后用车会不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和影响，麻烦您了解清楚。即使没有隐患没有影响，这个问题也要帮他排除干净，不要
0: 千万不要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修出新的问题来。据他所说，已经有新的问题了。我不清楚是不是真的，麻烦你帮我跟这个徐州红通电锯核实一下，好吧？
1: 核实一下，好吧？
2: 嗯，好的，好的，立即帮跟进。
0: 行，不跟您多聊了，等您消息啊，下午3点之前没有消息，明天还会再找您啊，感谢。
1: 再找您啊，感谢。
0: 哎，回声太大了，聊不了了，回声太大，他那边在录音。
3: 对，回声太大了啊！各位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吧。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我们。汽车3153653，0516345803，05163458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65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在说怎么找我们连线，跟大家说一下啊，想连线想上节目的话，各位先点击我们直播间左上角的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私信过来之后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排队的周期。哎，欢迎各位啊，感谢各位的支持。然后你们的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在我们这儿留言登记。登记完之后，稍微的排队一下，好吧？ 对，大家提了很多问题啊，什么全损退保险，然后才可以理赔，什么意思？我都没听过这样的规则，为什么退保险才能理赔呀？你这有问题呀，有问题呀！啊，我们现在节目在直播啊，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连线我们的新车主，帮他们处理问题，所以大家的在评论区的留言啊，我不方便一条一条去解答啊。您可以先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把关注点一点，在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 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找到我们，0516345806305165803，都可以找到我们啊，三种联系方式，也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抖音看不到，抖音今天我们是另外一个账号，我的账号在开播，你去搜索说车的阿泽，想看抖音直播的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找到了，好吧，说车的阿泽啊，感谢各位的支持。 汽车三幺五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三幺五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三幺五全国后援团。
4: 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
3: 投诉优先处理，定期优惊喜哦。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我们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啊。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女士是吗？
4: 嗯，对的。
0: 哎，女士贵姓啊？
4: 姓郭。
0: 郭女士，您是用听筒跟我说的吗？
4: 对的。
0: 啊，用听筒说啊，听你声音有点闷。郭女士，什么车？奔驰
4: GLB220。
0: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24年5月10日买的，开了10万公里。
0: 一万公里了，遇到啥问题了，GLB？就是25年3月份的时候，
4: 在行驶的路上熄过一次火，给4S店的打过电话。然后他拉走了以后，然后他说去到4S店就好了，这第一次出现问题。
0: 然后呢？
4: 然后到了26年的4月份、5月份，他故障灯亮了。
0: 什么故障灯亮了？
4: 去了以后把系统的更新了一下，然后系统的灯亮了。郭女士，然后呢，他们郭女士说没问题，然后呢，到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又出现了，然后呢，郭女士，4S店说是郭女士，哎，郭女士，
0: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郭女士？
4: 哦，可以，
0: 咱别一个劲儿的说呀，郭女士，您听我问什么，您再答好不好？ 好的，好的
3: 啊，不然我都没听清，你就嘎嘎嘎就说过去了。郭女士，您刚才说2026年的4月份、5月份什么故障灯亮了？
0: 就是那个涡轮增压的故障灯。
3: 涡轮增压直接给你仪表盘提示说涡轮增压故障，是不是啊？
0: 对的。
3: 好嘞，然后呢？去店里检查怎么说？
0: 他们说是更新一下系统就好了。
3: 啊，然后去更新了，更新完之后确实当时好了，是不是啊？
0: 对的。
3: 好，然后呢？开出来之后又多久又出现了？
0: 开出来一个月以后，就6月份。
3: 6月份的时候。
0: 然后呢，它出现问题了，然后呢？
3: 什么问题？什么？
0: 店说是。
3: 哎，别着急，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出现什么问题了？
0: 还是故障灯亮。
3: 啊，还是故障灯亮。然后这回检查怎么说？
0: 他说是涡轮增压有问题，需要更换。
3: 啊，这回给你确认了，是涡轮增压的问题。好，那现在呢？换了吗？
0: 现在问题就出在这儿呢，现
3: 在
0: 没换。
3: 出在哪儿了？啊，为啥不换呀？咋回事？
0: 然后呢？他跟我说的是厂家给我补偿，说是，给我延保一至2年。
3: 哦，给你整车延保，还是涡轮增压，还是发动机延保啊？
0: 核心部件延保。
3: 核心部件三大件，发动机、变速箱这些都给你延保。
0: 对的。
3: 啊，然后呢？就是等于说他现在说给你换涡轮增压器，同时给你车做1到2年的延保，主要零部件是吧？
0: 对的。
3: 还有别的吗？
0: 没有了。
3: 哦，那怎么了？那您是有什么想法呀？
0: 但是我整车，我购买了一个用车无忧。
3: 啊，你整车本来就有延保，是不是啊？
0: 对的，我现在有6年，他现在需要我退掉我自己的3年，他再送我1至2年。
3: 哎呦，您当时为什么要买整车无忧啊？这个整车无忧的话，这个东西应该是店里的延保吧？
0: 对，是店里的。
3: 他现在给你延保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这个是厂家延保还是店里延保？
0: 厂家延保。
3: 你看这两个是有实质性的。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首先我这个您买了他的服务我不多说，但是我们一般不建议大家去买的，因为一家店你想想，你延保了个5-6年，那这家店到时候什么情况您都不知道了，到时候店万一有个什么事儿，然后你又找不到人了啊，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所以其实那个什么用车无忧包啊可以不用买。花多少钱买的？
0: 花了17000多。
3: 然后他现在的意思是退你3年，怎么个退？退多少钱呀？
0: 他说的是退7000-8000块钱。
3: 7000-8000块钱。好，那我觉得还行。那所以您现在什么疑惑呀？您找我是有什么疑惑？
0: 我疑惑就是我自己，因为我购买了3年，他给我补偿的是只补偿1至2年。然后呢，
4: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 FM1055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0: 我当时用车无忧还有24次保养
3: 啊。你这俩东西，你这是俩东西。你这个用车无忧虽然和他们延保的给你提供的这个延保的保障啊有一定的重叠，但是呢这是两件事儿。你先跟我说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您直接说就行了。您的想法是什么？
0: 我现在的想法是，就是他能，就是厂家可以跟我用车无忧这个年限一样。
3: 啊，延长这么长时间，延长3年是吧？
0: 对的，对。
3: 行，我去帮你问问啊。如果我觉得他们对自己的产品足够自信的话，延长3年也没啥，对吧？那现在你准备什么时候让他们去给你修车呀？怎么一直不修？
0: 我的车现在已经放在 4S 店12天了，然后呢，他那个配件发货已经10天。
3: 啊，配件现在到了吗？
0: 到了。
3: 啊，到了就行。那到了赶紧让他们换上啊，然后边换边谈嘛，别耽误你用车，对不对？
0: 因为他们那个店长请假，然后呢，请假时长不知道，然后呢要更换一个新的店长过来。他说的是，如果我不同意他们这个厂家给的这个1至2年，然后呢我后期就什么都没有。
3: 哎呦， 你这店长请假是请假了还是不干了呀啊？然后这个我也劝劝你啊，郭女士，一至两年这个方案呢，就也还行，因为你车辆本身的这个零部件啊出现问题啊，正常来讲我们就是修，那修。

0: 的过程当中，一个好的品牌，他想给你提供好的服务，给你多做一些别的一些额外的关怀呀、补偿啊，这个就是你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您知道吧？所以我先帮您去问问，然后您呢也别耽误您自己的修车。你看你车已经放了12天了，中间等配件等了10天，那你等配件的这个10天当中，他们有没有给你提供代步车或者代步车补贴啊？
1: 没有。
0: 没有提吗？
1: 没有，那个我是车是发件的时候还在正常使用，然后呢发回件来，然后呢放过去了。
0: 啊，哎，你涡轮增压坏了，车还是可以用的，是吧？
1: 对，只不过是它不能上50迈。
0: 哦，就是对你使用有限制了，行吧，那我明白了啊。那目前来讲，这家店做的还行啊。我先帮您问问您的诉求，我帮您提过去啊。但是你尽快先配合他们修车，别耽误自己的时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嘞。哎，郭女士，您稍等啊。来，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喂，你好。
2: 喂，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名贵姓潘。
0: 潘先生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忙汽车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刚才郭女士是在听吧？
2: 在听
0: 啊，郭女士脾气也 还算不错的了啊，没有提出过高的要求啊，还行。你们这个涡轮增压器也是的，查了这么多回，报了这么多次故障码，最后啊，终于在2026年6月确定了故障，要更换涡轮增压。那现在车主也愿意换啊，只是说这个延保的事儿，他自己呢买了你们这个服务了，但这有重叠呀，那你们这个延保的意义就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大了，对于车主来说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厂家的服务，一个是店里提供的服务的，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具体怎么协商，你们再跟车主好好去沟通一下，要多理解，千万不要说什么这个激化矛盾的话，好不好？你车主毕竟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啊，然后双方好好协商一下，尽快帮他把车修好就行了，好吧？
2: 哎，记录清楚，然后反馈上去。
0: 事儿不复杂啊，您记录清楚了吗？
2: 记录清楚了。
0: 什么时候能下午能给我个回复吗？下午3点之前？
2: 这我记录一下，备注清楚，我们尽快，好吧？
0: 尽快是吧？尽快是多快呀？
2: 具体这个回复时间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给您承诺
0: 啊。那下午
2: 刚刚提到的这个3点这事儿，我给记录一下就行。
0: 行，你下午3点之前啊，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咱的回复，行吗？
2: 我备注好了。
0: 您备注好了？
2: 嗯。
0: 啊，备注好就行啊，感谢。这奔驰客服说话，有时候吧，这客服说话啊，如果太端着，你听着也难受。但如果客服说话呢，就太放松，你听着也有点别扭啊。刚才我听着也有点别扭，讲话状态，刚才这个，我不知道是小哥哥还是什么啊，这位男士讲话的状态有点太放松了，我觉得，让人觉得很随意的感觉啊。那等等吧，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封，封亚彤。
0: 哎，您说姓就行了。封先生哪个封啊？丰收的丰，
3: 丰收的丰。
0: 哎，这姓还比较少呢啊。丰先生什么车呀？
3: 我是红旗 EQM5 620 Plus。
0: 啊，红旗的 EQM5 620 Plus。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2024年2月买的，现在开了243800多公里。
0: 网约车？
3: 不是，私家车。
0: 私家车你24年买的，2年跑了24万公里啊？
3: 啊，对，我跑业务。
0: 啊，那业务挺忙，那遇到啥问题了？
3: 我这个车现在是走到镇江这嘎达坏到这儿了，
0: 啊，
3: 那个拖到4S店过来给我检查。说电机故障。
0: 啊，电机坏了，然后呢？
3: 电机坏了得需要换电机，他上系统上一查，说我这个没有质保权益了。
0: 你本身的质保是多久啊？
3: 我本身的质保，三包质保应该是8年15。
0: 那你过了呀？
3: 但是我有一个厂家赠送的我一个终身质保权益，3店呢。
0: 哦，厂家有赠送这个3店终身质保，这是当时你买车的时候统一都有赠送还是什么呀？
3: 统一都有赠送，
0: 那还挺好。您确定您不是网约车吗？您跑了24万公里，就是自己在用。
3: 啊，就是自己在用，
0: 公里数确实比较多啊。那也行吧，反正他终身质保，那现在为什么不保你了？他说你不超出权益了，为什么？
3: 他给我的理由是我没有按时去 4S 店去做保养。
0: 啊，那您是不是没按时呀？
3: 我都是按时去的。
0: 你都是按时去的？那你去了，他们为什么说你没按时呀？那哪出了问题啊？
3: 就是在我第三次保养没进店保养，这嘎出现问题了。
0: 那你 那你看，那还是有问题的啊！你第三次、
3: 不是我，你听我说，问题出，我给你形容一下啊！
0: 你形容，
3: 我买车20000公里的时候，我进店做的保养，
0: 嗯，
3: 到四万公里，我进的河北那个廊坊4S店做的保养，
0: 嗯，
3: 做完保养，我问他，他说我下次保养周期是4万公里，
0: 就是再过4万再保养是吗？
3: 对，因为我第一次买电车，第一次开电车，我也不知道啊。早前咱们的油车都是5000或者10000公里。
0: 对对

0: 事儿太多了。哎呀，你这个你这个得知道啊，因为电车正常的话，也是一万，最多两万也要保养一次的。他所以
1: 不是
0: 啊，
1: 不是我第一次进 4S 店去做保养的。我买车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我首次做保养是多长时间？我问的 4S 店，感觉提车的时候，他说你两万公里去进店保养。
0: 好，
1: 我两万公里我就去进店保养了。
0: 嗯，
1: 进完店保养，我又保养的时候，我又问我又问那啥，又问那个，4S 店那个工作人员，我说的我下次保养的周期是多少公里？他说是两万。
0: 嗯，
1: 完了，这是第二次我又进店去做保养去了。
0: 啊。
1: 完了，保养完了，我又问店的工作人员，我说我第三次保养，
0: 他说四万，
1: 他说间隔四万，那就是八万、
0: 啊，
1: 他说就是八万公里了，
0: 八万
1: 之前你去进店，
0: 然后
1: 保养就可以了。
0: 然后你八万公里的时候去保养的时候有没有再问呢？他们又怎么说呀？
1: 我八万公里我进店去做保养去，就正常做了。
0: 啊，所以啊，这个冯先生，我问什么您答什么。您聊的聊不到点儿上，知道吧？您刚才把这话又重复说一遍，我们等于在浪费时间。我现在想了解的是，他说你不够资格去参加他们的终身这个三电质保的原因是你缺失了什么？他怪你什么？
1: 缺失了中途缺失了一次那个没有进店保养，六万公里的时候。
0: 六万公里。那按照你的原话说，店里跟你四万公里去保养了，那么厂家跟你店里的人跟你说的是八万公里才保养，所以你中间缺了一个六万。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推的话，你后面不应该是十二万公里在保养和十六万公里在保养吗？你后面几次是这个时间吗？
1: 我后次都是两万公里。
0: 那你为什么就那一次是四万公里呢？
1: 嗯，店员告诉我的。
0: 那你
1: 后
0: 面
1: 后期店员告诉我都是两万呢？
0: 也就是说，你现在告诉我，你在四万公里去保养的时候，有一个店员告诉你，下一次只要四万，要再过四万再保养就行了，也就八万公里去保养，然后你就按照他要求去做了。然后后来店里又告诉你两万公里去保养，你就按照两万公里去保养了。
1: 对对，因为我不在一个地方保养。
0: 好好好好，你不用对，你不用对，冯先生啊，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吗？
1: 我没有证据啊。
0: 你没有证据怎么证明呢？怎么证明店员告诉过你这个事儿呢？
1: 那是4S店工作人员跟我说的，那这打来不了啊，
0: 口说无凭啊。现在这个
1: 那我换句话，我又说回来了，我
0: 说回来，
1: 咱们每个人去 4S 店去做保养去，都得那啥吗？都得把手机支撑录像吗？
0: 是这样的，冯先生，首先是这样的，因为他总有一个常规的思路和逻辑。比如说你这个车常规的思路和逻辑，应该就是两万公里要保养一次，这是他的常规逻辑。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非常规的情况。比如突然变成了四万公里，要不好意思，那这个东西咱肯定是要有依据的。你为什么说我四万？为什么当时你告诉我要四万？或者是当时他告诉你要四万，你有没有留证据？不然的话，你突然之间，你别的你全部你其他的东西都是两万公里保养一次，你就这个是四万，那不就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呀，对不对？那然后
1: 你听我跟你说，我根本不没开过电车，我第一次开电车，
0: 啊、
1: 所以说呢，我对这个东西不太懂。
0: 好的，冯先生，咱不太懂呢，这个。你可以当成是一个说法，但是不能当成我们最终的依据。我现在想跟你说的啊，就是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终身质保这个东西啊，或者是三电终身质保这些规则啊，它都会有一些小字儿的要求啊，比如说必须按照保养的周期去进行保养，必须要在 4S 店去保养，必须是首任车主等等，它都会有这样的规则。所以现在他们说拒绝你给你质保的原因就这一个，是吧？就说你是四万公里的时候缺失了一次保养，就这一次，是吧？
1: 对对，四万
0: 别的都是 OK 的，
1: 缺少一次终身质保，
0: 好，
1: 或者缺少一次那个保养，
0: 好，
1: 因为我这个车是终身免费保养的。
0: 嗯，
1: 如果说 4S 店不那么告诉我，工作人员不那么告诉我，我不可能不去做保养。
0: 我相信你，冯先生，我肯定相信你。刚才我说那些话呢，我也不是说我就质疑你，我就觉得你在骗我，我肯定相信你，但是我相信没有用。您知道吗？这个咱出来说理，咱要有证据。您当时四万公里那一次保养是在哪家店？
1: 河北廊坊店。
0: 这家店现在还在吗？
1: 退网了。
0: 本来啊，我还想帮你去跟这家店核实核实啊，结果店也退网了。你这事儿很难查到证据了呀，怎么办啊？
1: 就是查不到证据，最低起码他们店。就是我们去做保养的，他们店，我屋内

0: 监控都有监控吧？这是其一，
1: 肯定找不到了。这个方先生，你不用其一其二的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你现在很被动啊。而且，就算您刚才，您刚才，
0: 你
1: 您，
0: 你听我说一句，主持人，
1: 您说啊。
0: 其二，我们这个红旗，我每次上别人家店，他们都会给我拉到一个群里。他没给我拉群，这是其二。其三，每次我给别人家店做完保养后期，都会给我风挡玻璃上给我粘贴上下次保养公里数。他没给我贴。其次就是我车要到6万公里的时候需要去，就是说4万到6万公里需要一次保养，不是8万。为什么你们厂家或者是4S店没有打电话提醒我？
1: 啊，他车机上如果说到了这个保养周期的时候会弹提醒吗？
0: 没提醒。
1: 行，我一会儿都去帮你问问啊。你这其一其二其三其四其五，也就最后这个其五吧，也听着还有点道理啊。你前面几个其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人家就是因为服务做得不好，说人家店没了，对吧？那店现在也没了。而且我想啊，你这个车你下载的有手机 app 吗？
0: 有。
1: 我想在 app 上应该会有提醒啊，它的保养手册上，它的这个使用手册上一定会有告诉你这个车几年保养一次，多少公里保养一次，一定会有。
0: 那个我那个 app 是后期 4S 店是帮我下的。
1: 你后下也好，什么时候下也好，我想表达是什么呢，冯先生？我现在非常理解您啊，但是呢，就是咱们作为成年人，咱们也不能说我不知道，我不懂这个东西呢。您作为车主，这辆车是您的，您作为使用者，您要去了解规则。他们厂家当然有义务要告诉你。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去了解规则，好吧，冯先生。那你现在这个电机你修的话，要多少钱呀？
0: 我一直在 4S 店，一直在 4S 店放，已经放了，今天是第9天了。
1: 我问你，这车修要多少钱？电机修要多少钱？没问你放几天，电机修要多少钱？
0: 修的话得个5-6千块钱。
1: 5-6千块钱是吧？那也不算特别贵啊。然后你放9天的原因，不就是因为他们给你拒保吗？对吧？
0: 对呀。
1: 好嘞，行，放现在放在哪家店了？
0: 放到镇江 4S 店。
1: 好，镇江店。OK， 那个冯先生，我先去帮你去核实核实啊。有可能你这个会被拒保，所以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吧？
0: 现在我跟他俩拖不起了。镇江的 4S 店给我的答复是啥呢？我们给你拆下来。你自个儿花5-6千，就是说是你自个儿花个5-6千块钱拿到外面去修去。
1: 就是你车一直停在人家店里也不是个事儿啊。对啊，我知道啊。我
0: 完了之后呢，你修完你再拿回来，我再给你装上。
1: 那这样的话，反正怎么着，你现在怎么着，他都会说你是失去这个3电终身质保了。对吧？
0: 对呀。
1: 好，这个冯先生是不用给我讲那么详细了，我去帮你跟他们先核实一下，好吧？
0: 行。
1: 好嘞，您稍等啊。不好弄啊，什么证据都没有。来，有请红旗厂家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9115。
1: 911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汽车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冯先生说的事儿，你在听吧。
2: 我听到了。
1: 聊的时间有点长啊，刚才也帮你们就劝了劝冯先生，但是我也想先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你们红旗 EQM5 这款车呀，正常的质保是多久要保养一次啊？
2: 这个它因为它的续航里程不同，它保养周期也不同。但我听到刚才冯先生描述的，它应该是610版本吧，因为是涉及到终身保修。
1: 我刚才听他说的好像是620 Plus， 有这个版本吗？
2: 是吗？
1: 对，
2: 我看一下。
1: 哎，您稍等，您看一下，冯先生，您是620 Plus 吧？
0: 啊，对，我当时买车的时候。那个4S店这么告诉我的。
1: 好，您看一下是不是620 Plus？
2: 620是吧？620正常的这个产品保修期是4年或10万公里，超过产品保修期，非营运车辆首任车主是有终身免费保修的。但我听到他描述是说，4万公里的时候漏保过是吧？
1: 哎，对，别着急啊，我想先就是女士，我刚才的问题是，你首先您先告诉我这款车正常多少公里保养一次？你们的官方要求，对，
2: 一年或2万公里，哪先到哪个为准。
1: OK， 然后这个要求车主。

0: 几个小扳手的图标，然后
1: 哦，
0: 上面有维保记录，
1: 啊，
0: 再就是随车携带的保养手册，上面也有明确的写明的。
1: 明白了，就都有，而且你们的这个到了周期之后，可能车机的这个仪表盘上会有一个小扳手，是不是啊？
0: 然后有一个小扳手的保养提示标识。
1: 啊，您稍等啊，冯先生，您那小扳手亮过吗？
2: 没有。
1: 您确定你没亮过？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行行行啊，因为确实，冯先生这个车呢，现在已经是24万公里了，距离你们说他就是超保的那一次，4万公里呢，已经跨了很长周期了。因为他平常用车比较多，所以可能查起来呢也会比较麻烦一些。麻烦您帮我们去查一查，了解一下啊。如果说你们真的能够有充分的证据去证明他确实漏保了一次。啊，那么可以，你们拒保他，我觉得是有依据的。但如果说你们很难拿出充分的依据，因为车主现在有坚持嘛，他说是你们店里的人，这家店现在也倒闭了，他也很难查啊，他没有证据，他只是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当时4万公里的时候，你们店里告诉他4万公里在保，导致他漏保了一次。啊，当然口说无凭啊，双方咱们看谁能提供出来依据。还有就是你们确实是有这个3店终身质保的这个活动的，是不是啊？
0: 他有这个政策，
1: 啊，然后你们这个政策的话，是要求必须要按照保养周期去保养，还有别的要求吗？
0: 首任车主车辆所有权没有发生变更，再就是车辆的这个整车零部件、主要零部件没有因为事故损伤更换过。但是如果是因为事故损伤更换，是在我们红旗授权体验中心使用原厂配件维修的，也没有关系，需要满足3点条件是有终身免费包修的。
1: 非常好啊，非常感谢您这个9115号，我觉得您还是非常专业的啊，您的回答。那行，这样这个事儿我交给您，帮我去了解一下，然后下午3点之前给车主给我们一个回复就行，好吗？
0: 行，好的，
1: 哎，
0: 麻
1: 好
0: 烦
1: 嘞，
0: 您，那我这边整理一下。
1: 哎，行，感谢您啊，感谢。哎呀，红旗的客服现在不错啊，对答如流，人家什么都敢跟你说，不像某些客服只能说话术，对不对？对不对？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不错，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啊，继续保持，继续保持。哎，对对，真的，这次我体验还不错啊，所以提醒各位啊，所有的，我最后再啰嗦一句啊，因为很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所有的终身质保，是所有的车主权益，一定是有要求的，大家一定要问清楚，不存在说我不知道我不懂。2万公里保养一次，这是最基础的，啊，或者是首任车主终身质保等，首任车主等等这些，一定要把要求看清楚，别到时候你车真的坏了。他又告诉你不享受这个权益了，好吧？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非常好。刚才我看我们在说的时候，大家一直在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感谢你们的观点输出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在我们的评论区点点赞、点点关注都可以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对，还有一些朋友说有问题的，对，私信过来就可以了。我下了播之后回复您的私信啊，给您发个表，您登记一下。然后需要排队的，没有那么快啊，点击左上角头像私信过来就行了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贵姓？
4: 哎，免贵姓邢，
1: 姓邢是吧？
4: 对对对。
1: 哎，邢先生什么车？
4: 我是22款的帕萨特330精英。
1: 啊，帕萨特，22款是哪一年买的？
4: 22年的5月份购买的。
1: 22年5月份，开了多少公里了？
4: 目前现在是不到39000公里。
1: 啊，39000公里左右，遇到啥问题了？
4: 他报那个行驶途中突然报那个机电单元故障。
1: 机电单元故障，然后呢？
4: 现在我是把车当时就没敢开了，因为他这个
1: 什么时候
4: 车135档
1: 这
4: 或
1: 个
4: 者26档这一种情况。
1: 邢先生，
4: 然后马上，
1: 邢先
4: 哎，
1: 生
4: 你好，
1: 什么时候报的这个故障？
4: 7月4号，本年
1: 啊，
4: 2026年的7月4号，
1: 今年刚报的。然后报了这个故障之后，您刚才说是车辆出现什么样的故障表现？
4: 他那个仪表盘上显示是变速箱进入紧急模式，可以继续行驶。这个是大众这个 DQ381，我查了一下是 DQ381 这个变速箱的通用故障，
1: 通用
4: 属
1: 故
4: 于
1: 障。
4: 它这个
1: 好
4: 产品和批次性的
1: 啊，
4: 缺陷。
1: 那当时你行驶起来有什么感受啊？
4: 行驶起来就是不换挡，车辆不换挡，提不起来速
1: 啊，
4: 度。
1: 提不着速了。好，然后现在车送到店里检查，他们怎么说？
4: 这个 4S 店检测，它故障码报1751。00，
1: 然
4: 这
1: 后
4: 个
1: 呢？
4: 是厂。

0: 家现在 4S 店说等厂家回复这个维修方案，当时第一次给我的回复是只更换变速箱里面的两个传感器
1: 啊，
0: 但是呢我在车质网啊以及黑猫投诉这一种啊看到了大量的案例，
1: 嗯，
0: 只更换传感器的话1到6个月是极大概率再次复发这个情况的。
1: 好，
0: 这个
1: 然后
0: 就需要我们车主然后自费20000左右更换整个机电单元总成了。
1: 为什么呢？你车现在才在保吗？
0: 车子是这样，它这个超过三年的这个三大件的这个质保，但是呢大众厂上汽大众厂家针对我这款变速箱有一个10年或者20万公里，就是拿个先到啊，有一个专项延保政策，现在他们 4S 店和厂家都不承认，一直在拖延，一直不给我准确的回复。
1: 等一下等一下，您先稍等一下，我理一下这个几个点啊。
0: 嗯，
1: 第一个，您先告诉我您这个车的变速箱现在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专项质保是有这个东西的吗？
0: 上汽大众他们有这个内部通告的。
1: 那你这个车有没有？你这个车有没有？你别光管着他那边，你有没有？
0: 有，针对我这款变速箱的，他这个通告是专门针对我这款变速箱
1: 啊。也就是说，他们也承认你这个车确实是有质保的。
0: 对，有这个对。
1: 好，那现在等于说给你换这两个零部件都可以免费换，是吧？
0: 他们也没有说免费，就是说话就是给你临模两可，不给你准确的答复。
1: 如果是有这个延保政策的话，有你刚才说的那个政策，为什么不能免费换呀？
0: 他就是这样回答，他不管是 4S 店还是厂家的客服电话，我要求给我准确的答复，因为是7月5号我把车拖到 4S 店，
1: 所以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什么延保政策？
0: 他们内部是有这个延保政策的，但是他们现在不承认，很多这个车主啊。
1: 哎，行，秦先生，哎呀，你看你老绕我，所以 4S 店，所以用 4S 店的视角来说，他们就是没有，他们不承认没有嘛，对吧？但是但是你们去了解，你们不知道从哪了解的，说有。
0: 是的，是的，是这个情况。
1: 那你们得问问官方啊，官方怎么说？
0: 官方他就说安排专人跟我联系，然后现在一直没人跟我联系，是来电
1: 啊。所以现在给你换这两个零部件，就本身就要花钱，就别说后面的事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好，
0: 他也没有跟我说免费更换。
1: 行，我帮你先去了解了解啊，秦先生。然后几个事儿啊，就我觉得啊，咱们从网上多了解一些信息啊是好的，但是呢，就也别乱看，也不一定是吧？你很多事儿，别人的情况和你的情况也不一定一样。你这个车的，你刚才说变速箱的型号是什么 ？DQ 还是多少？
0: DQ 三八幺。
1: 好，我来帮你去核实一下啊，看看第一个，我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政策。嗯，包括你说的那个啊，说换了两个零配件，什么1到几万公里就会再坏，再坏就要花2万，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万一你换了这两个零配件真的好了呢？那现在这两个零配件他们你要多少钱啊？
0: 他们现在没有说费用的事，也没有说免费更换，
1: 啊，
0: 也没有
1: 都没说
0: 要多少钱，一直没有准确答复。
1: 没有准答复，因为你提的这些想法，他们也一直没给你解释清楚，对吧？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呢，他们确不确定是只要换这两个零配件就好了呢？
0: 他们不敢给我确定，
1: 也不敢承诺。嗯，反正你的车本身是已经过了质保期了，对吧？
0: 对，
1: 因为你是2022年5月份的车了，3年质保已经过了。
0: 是的，是的。
1: 好吧，行，我帮你核实一下，现在这车在哪家店？
0: 上汽大众淮北瑞耀 4S 店，
1: 在淮北啊，啊，
0: 对，安徽淮北
1: 啊，我们安徽的朋友，润耀是吗？
0: 对，瑞瑞
1: 瑞，哪个瑞？
0: 祥瑞的瑞
1: 啊，哪个耀？
0: 光宗耀祖的耀
1: 啊，润耀 ，OK， 好，
0: 是的，是的，
1: 稍等一下啊，来，哎，你说你在网上看到那个有什么 DQ 三八幺有那个质保的那个，你有截图有证据吗？
0: 有截图
1: 啊，你把证据发不看，这截图那应该也不是官方截图喽。
0: 对，网上看到了，因为我在，包括我在车子网这一块，很多就是车友，
1: 所以官方没有，但是你们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了不少。
0: 是的，是的，因为有车主根据这个内部通告嘛，已经就是索赔成功了，这个更换机电单元总成。
1: 哪来的内部呢？他哪看到内部的呢？
0: 上汽大众这个是一直有这个政策，包括我们车友群里面很多，也有。
1: 好，我来问问吧，啊，我来问问。哎呀，反正上汽大众的变速箱呀，确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啊，老生常谈的话题。来，咱们来问问这个他们吧。有请上汽大众厂家上汽啊，喂，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工号727063。
1: 727063号，工作人员你好。那刚才这个邢先生说的事在听吗？
2: 嗯， 是的
1: 啊，向您问好啊，我这边董成立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那你们这个 DQ 三八幺这款变速箱有什么内部延保的政策吗？
2: 目前的话，客服中心暂时没有了解到，但是用户有反馈，我们会提交给到业务部门来核实的。
1: 好，麻烦您帮我核实核实啊！用户也找过你们，你们到现在没核出来结果，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比较难核实呀？麻烦您尽快帮我们核实一下，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用户啊，包括这位用户在网上了解到其他大量的用户，啊，说那些用户都了解到内部的了。哦，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解到的。回头我们也去网上看看啊，然后你们这边应该更好去核实，看看你们内部到底有没有对这个 DQ 三八幺这个变速箱有什么样的延保政策。如果有，这是好事儿，大大方方的告诉大家；如果没有，是大家误会了，麻烦你们站出来解释清楚，别让更多的人继续误会下去。你觉得呢？
2: 嗯，是的，我们会提交给到业务部门尽快处理的。
1: 哎，辛苦您啊，这是我的建议，希望您考虑啊。当然，你也可以不考虑。关键是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吧？
2: 嗯，好的，会转达给到处理部门的。
1: 对，看看他这个车到底咋回事儿，说现在是要更换两个配件，那换完之后是不是能好？你们要有这样的底气的啊，不能让车主反复去配合你们维修，因为他也在网上搜了，说你这个修完还会有问题。那我已经建议他少搜了啊，但关键还是你们要解释清楚，他找了你们好多天没消息了。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啊。
2: 嗯，好的，电话结束后立马提交。
1: 行，感谢您，感谢您，我们去调查了解一下啊，大家尽量少搜少搜，好吧？感谢各位的支持。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由王若琳所翻唱的《三个人的晚餐》。说到王若琳呢，有一种声音一直认为说王若琳的爵士有一点假，虽然她的声音是爵士嗓，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早期的专辑呈现出与年龄不符合的老道。后来王若琳自己跳出来回应，她说爵士其实并不是她喜欢的风格，而只是当初唱片公司给她贴的标签。他自己喜欢的其实是那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甚至有点癫狂的电子音乐、实验音乐、独立流行。但是哪怕他自己再不喜欢，只要你偶尔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时间又拉回到从前，能够回到那种慢时光里面，沙哑的嗓音自带老唱片的慵懒感。无论他自己喜不喜欢，他似乎天生就是唱爵士的料。好像在华语乐坛，我们仔细想一想，再也找不出哪一位歌手能够像他一样，把类似于《玫瑰玫瑰我爱你》《亲密爱人》这样的老歌，又唱出了不一样的厚重的年代感。当你觉得很累，马不停蹄的时候，不妨选择一个时间，坐下来听一听王若琳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深海》。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对，来自于王若琳所翻唱的《三个人的晚餐》。说到王若琳呢，有一种声音一直认为说王若琳的爵士有一点假，虽然她的声音是爵士嗓，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早期的专辑呈现出与年龄不符合的老道。后来王若琳自己跳出来回应，她说爵士其实并不是她喜欢的风格，而只是当初唱片公司给她贴的标签。他自己喜欢的其实是那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甚至有点癫狂的电子音乐、实验音乐、独立流行。但是哪怕他自己再不喜欢，只要你偶尔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时间又拉回到从前，能够回到那种慢时光里面，沙哑的嗓音自带老唱片的慵懒感。无论他自己喜不喜欢，他似乎天生就是唱爵士的料。好像在华语乐坛，我们仔细想一想，再也找不出哪一位歌手能够像他一样，把类似于《玫瑰玫瑰我爱你》《亲密爱人》这样的老歌，又唱出了不一样的厚重的年代感。当你觉得很累，马不停蹄的时候，不妨选择一个时间，坐下来听一听王若琳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深海》。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组合叫做 Western Life， 有翻译为西城男孩。这个乐队是我成长的那个年代非常走红的组合。有人后来在知乎问了一个问题，说 Western Life 为什么要翻译成西城男孩呢？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因为当年呢，中国大陆在影视音乐方面，其实它的发展是落后于中国香港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娱乐业的翻译一直沿用的是香港版的通译。在 Westlife 之前，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让男孩乐队、男孩组合这个概念真正大红大紫的是 Backstreet Boys， 也就是后街男孩。在此之后，只要是男孩乐队、男孩组合香港的翻译，或者说他们的公关推广，就会直接告诉受众这是一个男孩组合，不管他本来的名字里面有没有男孩。比如说 Westlife， 他的组合里面其实是没有 boys 这样的概念的，但是呢也把他们翻译成西城男孩。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西城男孩的歌，这是影响了我那一代人成长的欧美乐队。不如我们来对一对年纪，你是我的同龄。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牌主打歌继续回来，我是夏文景。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有段时间红遍网络，在大街小巷都在热传的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当时这个歌在网上走红的速度太快，以至于张栋梁被认为是一名网络歌手，后来还被取名叫做华语 K 歌小王子的称号。而其实这个歌呢，并不是他的原唱，最早的版本是一个已经消失多年的组合，叫做新少年俱乐部的作品，后来被张栋梁翻唱之后才得以被众人传唱。对，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不知道会不会让你陷入沉思。

会吃完饭就犯困，是因为食物当中的糖分会在饭后升高血糖，于是刺激胰岛素分泌，无意间让大脑产生使人犯困的褪黑素。所以吃饱了就想睡，并不是因为你懒，而是以米面为主食的习惯带来的正常生理反应。当然，也有不少人一到晚上就特别的精神，刷手机可以刷到凌晨，第二天早上又特别后悔说，今天晚上一定要克制一下。结果一到晚上又做不到。其实晚上养成几个好的习惯就可以安心入眠，比如说睡前泡脚，晚上补充一杯热牛奶，十一点之后听一些轻音乐。女性朋友呢，过了十一点就不要再进购物网站了，这可能会让你越看越兴奋。切记要放下手机安心睡觉。现在某猫精灵不是很受欢迎吗？买一个回家，每天晚上跟他说一声晚安，然后让他放半个小时的轻音乐哄你入睡也是不错的。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侯湘婷，两个冬天。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0: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 喂，我亲爱的生活，
0: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2: 我都想你们了。
0: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到了2个月之后，他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女儿在电话里喊说，爸爸，碟片都看完了，你怎么还没有回来？那一刻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特别想知道那3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让一个人在20年之后花6000万去拍一部电影。书友中他图的是什么？他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我和他的对谈将分成上下两部分播出，今天我们来听聊天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舒总您好，非常开心能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我叫舒友忠，是安徽省第一批园长干部，目前呢在负责我自家的公司，叫丰润集团公司。我今年也70年了啊，马上快退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很高兴，谢谢。
0: 园长干部的办公室的墙上是有倒计时的牌子的，当时你们有吗？
1: 有，因为这个我讲，我们还是自己，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自己在工作，回去之前，不要留后遗症，就是我们要干的事，我们要把它干完，所以自己给自己搞这个倒计时、倒计牌的问题啊，主要原因呢，就是主要是为了提醒自己，一定要按照这个节点，对吧？你像我们那时候正在建设一个温泉宾馆，那温泉宾馆我们在什么时候要竣工，对吧？我们不能搞个半拉子工程，然后丢给人家，人家这个资金的问题等等，对吧？那就不好搞，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办完。所以我们当时，肯定有个计时牌，就是主要是起这个作用，也是电影里面也反映了，这个事，对。
0: 当那个计时牌慢慢的到了个位数的时候，
1: 那个也是我俩也是提，但是越的那时候觉得时间过得越慢，
0: 越慢吗？
1: 对，
0: 很想回家。
1: 对，很想回家。我觉得就是当时，哎呦，我这当然工程是我们自己要一定要干完，对吧？这个是肯定的。但同时呢，我们那回家的急切心情，我这个人就讲实话啊，这个真的就觉得是那个时间。怎么这么慢？但你想想呢，反正我们事情也干完了嘛，对吧？完到时了，他因为他那个就是组织会统一安排我们回来，就是会一个总结会嘛，然后让我们欢送我们回来嘛，就大概都要搞这么一个仪式，所以呢，我们当时反正计时牌主要。平常的计时牌不是其实我们什么时候回家，但是看到这个计时牌，我们还是感觉到太慢了，就是翻得太慢了，就是感觉，对。
0: 这几年家里人有到过西藏来看你们吗？
1: 中途有一次探亲假，就是家属这个带着孩子，这组织上允许的，这个到西藏看我们一次，是一个多月时间，两个他们就回来了，对，探亲一个月。
0: 在西藏见到家人那个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1: 那见到他们肯定是非常激动啊，对吧？这个讲真的啊，这个我们工作之余都是主要是想家，工作之余主要是想家。那个因为孩子也那么小，啊，这个这有时候有联系，加上我们又联系不上，回到山南才能联系一下。所以呢，这个对家庭的思念这块，确实是切肤之痛。
0: 我看在电影当中还展现了说，有一个干部，他的父亲病危，他也没有时间回去，这个是真实发生的吗？
1: 真实发生的，我们一起援藏的这个，是当时是县委常委副县长，现在最后在肥西当任大主任张俊平。

0: 他的父亲走了，他就不在身旁。
1: 哦，对，没有来得及回去。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电影的里面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1: 就一生的遗憾。
0: 对对，嗯。
1: 从西藏援藏回来之后，照理说啊，就是可以提拔嘛，嗯，然后在体制内能够更上一层。但是为什么后来您选择了辞职啊？
0: 我当时就是我回来过以后，我也是在当建设局局长。嗯，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呢，这个就是自己啊，还是在体制内没有我自己在，我因为我这个人就刚才一开始问的啊，我这个人确实做事跟其他人不同。嗯，我家女儿曾经说过五个字，叫不走寻常路。嗯，哎，我一般我都就是干事情呢，我还是想把自己的一些能量充分的也发挥一些。嗯，所以呢，我回来过以后呢，我感觉到体制内呢，我还是自己不是很适应。嗯，不是很能很好的完成这个怎么样？所以我自己就想来，我自己能走出来自己干。嗯，啊，自己干呢，可能更多的为西藏啊，这个因为我对西藏的感情非常深。嗯，真的，我这可能讲，我为西藏我做出了很多事情，包括我当时这个。我回来过以后，我帮助西藏的一个困难家庭接替他的孩子，这供养他的孩子上学等等，我一直都在做这些事。嗯，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靠我自己工资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嗯，所以我还是想家里面当时一个公司，然后我就把公司做起来，这样就是能更多的发挥我自己对西藏的那种感情嘛。
1: 那我们就回到电影上来了。嗯，这次拍电影实际上距离援藏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嗯，为什么时隔20年会来决定做这件事情？
0: 我回来这个前面没有感觉，后来大概在2010年，当时我回到西藏一次。嗯，我那时候就感觉到西藏变化很快了，因为我们回来是2004年。嗯，就6年以后我就感觉到西藏的变化就很快了。嗯，这个可能讲与我们援藏干部的贡献也是有密切相关的。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当时我感觉到6年那个西藏就变化很快，我就那时候就想拍了。嗯，想拍了呢，我当时我就想，我觉得马上你看这个西藏就变化，我们过去的这种场景就难以再找到了。对，所以呢，当时呢，我就想拍，但那时候没钱了，那时候没有经济不允许啊。对吧？就是不要讲200万，20万对我那时候2010年的时候20万对我来说也是大数字了。嗯，所以当时呢，我是一直想拍，这么多年都想拍。那么为什么20年以后再来拍？我经济允许了。嗯，因为我家里面对吧，这个企业现在对吧，做的也是风生水起，对吧？所以呢，我现在肯定就有这个经济条件了嘛，对吧？我然后就这样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
1: 最开始就想拍一个大的院线电影吗？
0: 一开始不想，一开始是想拍我自己，拍我自己呢，就讲讲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把我人融入到过去的那种环境下，对吧？再找一些过去的那个，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水那种场景，把我自己还原进去。结果最后呢，这个我把这个想法讲出来过以后呢，我们同批的援藏干部就说：“哎，那既然你想拍，你能不能把我们的故事也说一说？”哎，我讲那行呢。对吧？那这样的我就把讲我们第一批的，然后把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搞成一个小电影，然后我们花一个稍微多一点钱，吧？花个几百万来做个。
1: 一开始计划是花多少钱？
0: 一开始计划是准备花个200万。
1: 200万。
0: 对。
1: 拍一个自己一个梦。
0: 哎，对对对。啊，
1: 就是我自己一生的这个情节。
0: 对。
1: 不要给他圆满了，
0: 对，圆满。所以呢，最后呢，这他们都说那也要也把我们的故事也说一说，然后这样呢，就我讲那这样吧，我们就不做纪录片，我们就做了来做一个小电影，做个电影，做个电影呢，做电影你要报备呢，然后我就到我们省委宣传部去报备这个电影，到省委宣传部，当时我们的部长还说。哎，这个事情这么有意义，对吧？那你这个事情应该公家来做，这个应该这个你个人来做这个事太有意义了，对吧？这个所以呢，当时呢，这个他这样说呢，所以当时我们援藏协会，就安徽省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呢，就是当时听到这个事以后，他就把这事情拎起来了，就说我们来共同来做，对吧？然后就把这个所有的援藏干部，就安徽的这个援藏干部各批的代表、书记、领队、 召集到一起开个座谈会，然后把这个电影就形成一个，那这样就是把这个电影越架越高，越架越高。然后那我那时候我就承诺了，我说那既然这样大家都这么重视，那我就再来多花点钱，当时也是预算支持3000万。然后呢，这个我们第一次座谈会啊，我们公布了就3000万。当时还有很多原长干部讲，哟，这3000万对你来讲太厉害了，对吧？但原长干部们他们也是都是来支持，从精神上来支持我们，但是真正他们在物质上是没有支持的。所以呢，当时他们也在为我担心，讲哟，这3000万可能。结果最后呢，我在想呢，我就回来过以后呢，我就想，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是吧？然后呢，我就一开始我讲说，我真的没想到请这么好的一些演员。我就感觉到走合肥找一些演员把他演了，对吧？然后3000万也足够了。后来呢，我就想呢，那既然这个呼声这么高，然后原来干部都为这个事情都请假，这个跟组织请假来开这个会，那就说明都体现对这个同样的一个情感。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形成的共鸣。我那既然这样，我就把电影拍好。所以我最后就预算提升到6000万，那么6000万就是把演员主要在演员上，我们就把这个演员的档次提高了。所以我们这里面所有用的演员都是国家一级演员，你像姚刚、顾广平他们都是国家一级演员，包括这个黄俊鹏他们都是一级演员。所以这里面所有的演员，包括西藏的藏族演员，都是西藏最有名的几个演员。所以这样也就是整个这个预算就提高了嘛，是这样。对，
1: 从一开始的200万到后来
0: 到6000万，对，
1: 投资增加了30倍，
0: 30倍，对。
1: 在中途您就没有过一点点犹豫吗？
0: 我一开始就是在决定之前啊，肯定有犹豫，但决定之后，我不像我刚才说，我这个人做事就是要想做，要做就一定做好，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犹豫了。我最后觉得，包括我家属也反对。我家属讲
1: 6000万、
0: 对6000万，这个都是真金白银，不是像那个
1: 对
0: 虚构的说辞。那这东西真要加，甚至都影响家庭生活，对吧？那我但是我觉得我讲我值得，对吧？我觉得，物质或者是一个钱，我们失去了我们可以赚，再赚，对吧？另外呢，这个如果我们这个记忆啊，如果失去了，永远找不回来。我当时跟我家属这样讲，我说你不要管了，对吧？这个也算，你就算我赌博赌掉了，我家属为这个事也跟我争吵过，但是我都在慢慢的做的工作。我说，为了我自己一个梦想吧。我一开始是准备请我们一个原长干部，包括我自己准备自己出演的，出镜的。结果这后来呢，这个我们那个原长干部呢，因为他是在职干部，组织上不批准。所以最后呢，那我就想，那既然演，其他人一般没去过西藏的人演员，想演好很难，对吧？我讲那么我们要么就请演技高的，所以呢，当时经过甄选，我们最后就选择了这个姚刚他们，这批导演员，应该他们的演技很好，我们也通过了面试。很好，对。
1: 其实您聊到这儿，我还是比较感动的，因为一开始您说您只打算花个200万，然后自己来出演，就等于说圆个人的一个情节，我把这个情节给他圆满了。但是越到后来，我发现您就把自己放下了。周边有没有人怀疑过您的动机啊？你老叔，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应该
1: 有没有人说这事儿应该国家做呀？您个人做什么？
0: 很多人这样说。我都听到了，也有人当面我劝我。
1: 会有没有人说你是不是在图个什么大的目标？
0: 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我当时我就因为为什么把这个全国的故事搞进来啊？当时因为我们开过座谈会以后啊，我决定投资6000万的时候，一开始不准备投资3000万嘛，最后我就决定投资6000万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当时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座谈会的时候。很多人讲出他们的经历，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7批了，就我们决定拍的时候已经经历第7批，全国是第9批了，因为全国比我们提前2批，就是全国我们已经经历安徽都经历第7批了。那么通过这么多批的故事积累，就很多人讲的故事我们都没在我们身边都没发生过，
1: 就没有被报道过。
0: 对，所以我感觉到 我们这个里面的很多故事还没有被挖掘，嗯，然后呢，就大家就是在讲讲这个安徽的故事。嗯，我觉得我想，那既然讲安徽的故事这么精彩，那全国的故事肯定更精彩。嗯，所以我一上网搜这个全国的这个元璋的故事。嗯，在。

0: 刻我为了把这个一个屏幕十七个故事讲好，那么就一个省一个故事。我们安徽主要是讲辍学，帮我这个劝返的一个故事。那比方像其他地区啊，这个产业园长啊，这个旅游文旅园长啊，这个项目园长啊等等。哎，这个包括什么真情园长，像黑龙江的这个他们那个什么集体捐献眼角膜，就是死后签下这个捐献的这个证书啊，这些都是壮举。我觉得这个
1: 都是真实发生，
0: 都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这个电影所有的每一份困难，每一份温暖，都是来自真实的故事。
1: 我觉得到最后，您的那股劲儿也是援疆干部的那种期待的托举。
0: 对，所以这个很多援疆干部啊，这个和很多干部就劝我讲，这国家的做的事，你想拿6000万来做这个事，对吧？这个都影响了家庭，甚至是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你为什么干这个傻事啊？对吧？他们也知道这个电影，你想怎么样市场，怎么样，可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你老叔看不清楚啊？
1: 投的时候就知道他挣钱的概率不高的，
0: 我基本上没有这个准备，但是我觉得我把这些故事表达好了，对吧？至少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我圆了我自己的梦，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圆了我同批干部的梦，因为我当时想拍两花两百万拍我自己的时候，我们同批援疆的听说过以后，就积极的要参与进来，所以我感觉到全国的援疆干部肯定都有这个共同的愿望。所以最后我投资6000万的时候拍这个电影，有人就劝我讲，你这个事情应该由国家来做，为什么你自己来做，对吧？这个事情这个这么大，这么风险这么高，对吧？虽然很有意义，但是你的经济上面损失会很大风险的，对吧？很多这样说，我就觉得我讲，我能表达，只要把我们援疆干部所有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拍出来，至少将来作为我为什么我电影到现在我没有卖给任何一个平台，我就把它留下来给我自己的儿孙子女看，我让他们通过我们当年的职守坚守来怎么来鼓动鼓励，或者是激发他们去将来怎么去为自己为生活为工作怎么去努力，这是我可能是最大的荣誉。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到我有什么潜在的更大愿望。我知道这是肯定有损失，我能有带有什么愿望呢？没有什么愿望，对吧？
1: 我们都已经离开体制，
0: 我都对，并且都50多岁了，还有什么愿望？我主要就是感觉到，就是这是个教育片，让大家感觉到我们为什么我今天家庭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人生的格局，包括我人生的经历，让大家能正。

您看您从体制内辞职之后从商，这几十年公司做得这么好，也证明您是一个特别懂商业规律的一个商人，对吗？但这件事情上你是彻底放下了商业的那一套，

0: 跟当初您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1: 变化太大了。我们现在到村那去，讲真的啊，无论从办公条件，从街道的繁华，包括这个农村的建设，包括这个交通等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这样啊。这个也不像过去那样泥泞的道路，对吧？水电路全部是通的，这是信号什么都现在都是跟内地没有任何区别。回去过以后，讲真的，我们也激动，也感觉到我们当时来还是值得的啊。我们这里边有我的一份贡献，对吧？今天的面貌有我一份贡献。
0: 你回去的时候见到了那些老朋友，他们得知您要做这件事情。
1: 我以前一个这个我在发给。

0: 就车载发动机，所以我们就全部都是从内地调过去的，所以这个造也是造价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在内地都签好了合同，然后到他们签合同的时候，他们没想到他们拍摄的环境那么差，所以当时跟我们谈好的价格，然后到过以后呢，车子天天爆胎，天天这个叫泡沫，经常性的车辆就坏在半路上，所以那个车主啊，就经常又提出了这样那样条件，但当时在那我们预算肯定我都是我自己拿钱，我肯定每一分钱都要算得细细的，对吧？我都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到高端上去，所以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增加额外的这个补助费用，我就肯定不答应，但不答应他们就要闹什么罢工，就像那，但我考虑到我这电影既然要拍了，我不能因为你们罢工就不拍了，那就拍嘛，对吧？我就有一个专门搞制片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找他们谈，我不能直接找他们谈，我要留个退路，对吧？你跟他谈个差不多了，我再出面再总结，然后呢他又谈，然后就通过谈，这样就是很多次抛锚，这些，所以当时就是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摄制组这块，还有我们这个演员。你要演员，我通过拍这个电影啊，我感觉到演员两点应该值得我学习。第一个，他们的减肥意识。讲真的啊，他们生活，你看他们除了早晨呢，吃一点黄瓜什么之类的，吃点饭，中午晚上基本上不吃，最多嚼一嚼那个什么牛肉干，这是就是那个。成品的那牛肉干，基本上不吃东西，就男的女的都这样。就我家小刚，他就我从带汤，我然后回去我就带了五香棍鹅给他，五香棍鹅给他带个枣子，我想你吃这个，我不吃这个，我他就把就每顿就嚼一嚼那个牛肉干，因为我是陪他们那个大演员们住的，大演员住的好，条件好，都要住在高级宾馆，所以我是陪他们住的，其他的那个小演员全部都住那个低档的一些宾馆，他都是有档次的嘛，是吧？所以呢，我知道他们生活条件，这是一个我觉得我很羡慕他们。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敬业精神。我应该知道我学习，因为高海拔地区他们因为去的时候每天按天算钱的，一天多少钱一天多少钱，他们去过以后，他一下飞机，我们直接就从飞机场用车辆把他接到现场去，到那就要拍，剧本提前发给他过以后，然后就是到那地方就要拍他的戏，然后到那过以后，那个高原海拔那么高，他哪受得了呢？我们去到环节一天嘛两天，他去的一小时都捞不到环节，到那地方就去拍，他必须要拍，到那吸着氧拍。我记得姚刚这让我忘不掉的一个场景，他当时就是拍着拍着晕倒了，他吸了两口氧上去拍，拍着拍着晕倒了，晕倒过以后临时就把他抬到车上面去了，就抬到我们车上面来吸氧，他要吃吸氧呢，然后人家醒了过以后啊，就吸氧醒了过以后讲的第一句话什么？我的戏到哪了？我当时我给他搞激动狠了，我觉得这么敬业，他们讲我不行了，我要回去，对吧？他们讲这句话，我的戏拍到哪了？就是这么敬业，所以我想我通过这个电影呢，我也增加我自己的一些叫什么不怕困难的一种意识，真的。
1: 如果有您当时觉得演得不够好的时候，您会说吗？
0: 有几点，因为也可能是海拔的原因，对吧？有的确实是演员受不了了，我们不能把演员的性命搭进去了。其实真正的我们遇到的比这更恶劣，可能要他们表演的只有80%，有很多场景都没到位。你像比如说这个雪崩，我们在那地方。
1: 雪崩是实景拍的吗？
0: 不是雪实景，但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是广东的，这是广东的这个原长故事。他们当时就是修这个老虎贼道路。他们修这个老虎贼道路呢，这个也就是遇到雪崩。但当时没有死人。真正死牺牲的是一个县委书记，是陕西的故事。陕西这个。

0: 人们的心态和当时的撼天动地的那种响声，你是经历不了的，你做特效是做不到的，对吧？包括我们那个亚雪崩来过以后，人没了，对吧？就是黑幕了。但是真正现场不是这样，那个雪下来过以后，它会把你人灌下去的，就是那这像台风一样，就好像像台风一样，就把你能灌到那个悬崖里下去的，你怎么能拍这些东西呢？对吧？所以有些东西是有环境的问题，只能说他们演技很好，但是还没有完全表达我们当时的一些100%的这种场景。
1: 您是深度参与了剧本和拍摄，对吧？
0: 剧本就是等于我自己写的，只是最后让他们打磨了一下。因为整个所有的故事，我都是我自己收集过以后，这个把这些剧本然后经过概括，融合，然后。应该是第一稿是我自己搞出来的，对。
1: 但其实影视行业它是有挺高的这个专业壁垒的，您毕竟是个外行，但您又是出钱的老板，
0: 对。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可能您写的不够专业，但是呢，因为是您出钱，所以大家还是依照了这个剧本来做。
0: 是这样。当时我这个剧本呢，我不是专业的啊，但是。我不懂什么，我只会写文章，但是改剧本还是不行，对吧？那么我一开始呢，就是我请了一个人，他帮我写了一个框架，就是剧本是怎么应该怎么写，但是剧本呢，它里面多一些什么呢？就是什么什么一个场景什么之类的啊，在那个有那个表达，我呢就是一笔写下来，然后呢我就按照他的框架。然后去组，包括这个里面一些场景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些后面的一些矛盾冲突啊，就是不断地通过我找了几个比较有名的人，把我这个剧本就是在场景上，在矛盾冲突上，修改了一下，这样的，对。
1: 因为您是亲历者嘛，而且您是希望高度还原现场。
0: 对对对。
1: 那么在现场的时候，如果您感觉到跟您想象当中的有一些不一样，会不会有人说：“哎呀，您外行啊，干嘛来指导我们内行？”
0: 这个他们也倒不敢说，但你肯定
1: 有这样的情绪吗？
0: 对，有这个情绪。但呢，我呢也可能说，我自己也喜欢写一些东西，所以呢，这个也跟他们不是很离谱。他们唯独剧本的时候啊，我这个看了唯独后的剧本呢，跟我那个剧本也不是有很大悬殊，对，这个我也放权给他们，在唯独的时候，我说这样，我按这17个故事不能改，17个故事不能改，我想因为全国17个故事，我想肯定不能改，对吧？这个你们可以围绕这17个故事，怎么其他的有便于你们演绎的。或者是导演的，你们按照这个去搞，然后我就看我这个看了，他们唯独取出来的剧本跟我们跟我那个差不多，悬殊不大，对，真的悬殊不大。
1: 您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有没有涉足过其他的影视？
0: 我在这拍电影之前，为了练这个，我当时投资了一个叫雪域，不是叫浴血讲讲河口。当时是一个荒泉影业他们搞的，他们拍的一个电影。当时呢，我因为那时候呢，我对电影不懂，但我又想拍我自己电影，我就想了解一下什么叫剧组，对吧？什么叫杀青，什么叫演绎，对吧？我也跟组了。
1: 所以您不是完全的外行。
0: 对，我也去学了一段时间，我为了把这个电影搞好，也学了一段时间。另外呢，我当时。一个呢，我找了一个导演，导演也是当时我们安徽算最好的吧，然后呢，就是我又为了让这个导演，这个拍得更好，我又找了一个副导演，这个副导演又是我的制片，他也是过去导了，就这个浴血讲讲河口，什么双山主机站，都是这个导演导的，我就把这个人聘来作为一个制片主任，然后让他来协助和督促。

0: 那个导演，因为我害怕一个导演不一定能导得让我完全满意，是这样。他们俩如果有争议的时候，我反而能看到问题所在，所以我当时这也是多花的钱。
1: 片子杀青到最后剪辑，您看到成片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0: 这，哎呀，讲下去可能，其实这个电影这个。

0: 白门，
1: 嗯，
0: 我都没同意，
1: 嗯，
0: 我都没同意，
1: 嗯，
0: 最后那肯定按照我的思路去建的，
1: 嗯，
0: 啊，我应该我在这方面我动了脑筋，
1: 嗯，
0: 我建过以后，我把三个第一版、导演版，
1: 嗯，
0: 和我的版，
1: 嗯，
0: 这三版，我把它都请了专家，
1: 嗯，
0: 对比，
1: 嗯。
0: 然后大家是公认认为我这版最好，
1: 嗯，
0: 对，因为我当时讲的话，可能没有人有我这么动脑筋，真的，我当时就是所有我现在每一个场景，
1: 嗯，
0: 每一个环节，
1: 嗯，
0: 我都记得非常深。为什么？我天天在想，苦思冥想，
1: 嗯，
0: 我既然花了这么大钱，我至少看这个电影，让人家不要后悔，
1: 嗯，
0: 真的。
1: 这个电影的制作是哪一年到哪一年的事情？
0: 我们是2003年，就是2002年，不是疫情过去嘛？
1: 嗯，
0: 过以后2023年，我们就开始着手了。
1: 嗯，
0: 然后是2025年上映的。
1: 2025年，
0: 推诿三年。
1: 2025年上映。
0: 推诿三年。
1: 那这几年应该是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这部电影上了。
0: 对，我的其他工作基本上都耽误了。
1: 生意上的事呢？少赚钱了吗？
0: 对，那少是肯定少赚了。我基本上把电影当成我的主要的事情来干了。
1: 嗯，
0: 我基本上天天都在搞这个事情，对，我以前对电影这块，你看我们安徽的一些电影界的人士我都不熟，
1: 嗯，
0: 现在我都熟了，
1: 嗯，
0: 对。
1: 影片上映的时候，您做了一个公开承诺，说观众对影片的真实度、感动度如果有异议的话，全额退款。这份信心从何而来？
0: 这个信心应该让我当时我觉得啊，我这个电影所有的因为。可能编剧也是等于我编的啊，是，
1: 嗯，
0: 虽然最后有唯独剧本，但是我觉得还是跟我的差不多。
1: 嗯，
0: 然后呢，包括我最后的剪辑，这个剪辑成片，
1: 嗯，
0: 也是基本上按照我的这个思路，对吧？最后成片了。
1: 嗯，
0: 所以呢，这里面每一个场景，每一份感动，每一份温暖，每一份的困难，
1: 嗯，
0: 每一个场景，
1: 嗯，
0: 都是真实发生的，
1: 嗯，
0: 没有一点虚构。所以我们到14个省区。人流放映的时候，11个省区人流放映的时候，这11个省所有院长干部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他们就是把他那种九峰的这个记忆啊，又去重新挖掘出来了，回忆出来了。所以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流泪看这个电影，就是因为他们当时都有这种经历，所以我有底气的原因，就是因为。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发生的，发生在我们援藏工作当中的事情。
1: 您看到他们落泪，您当时心里什么样的感受？
0: 我应该说，我当时一个呢，我很感慨，我感觉到呢，这个我成功了，
1: 嗯，
0: 是吧？至少这些人看落泪了，
1: 嗯，
0: 我把他们的一些想法和过去经历挖掘出来了。这是我当时一个感慨。第二个呢，我感觉到这个大家就是既然大家这么有这么一个共鸣，对吧？我觉得我们援藏是不光是个援藏，而且我觉得它是就是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西藏的建设，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援藏的意义都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电影拍得非常重要，就是不光是一种把他们的尘封记忆挖掘出来，而且把我们勾起来，而且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援藏的意义。
1: 一个人一生中有很多个三年，为什么对于援藏干部来说这三年这么的重要，意义这么的重大？
0: 援藏三年他跟其他三年不一样，这三年
1: 很艰苦。
0: 对，他不光是艰苦，而且特别有意义。真的离开家乡到那个地方去工作几年，我觉得他不光是像内地一样的平凡的工作，而且我觉得能带动了今天的发展，是最能体现我们当初援藏。我们去的目的，你要今天西藏为什么那么好，对吧？这么美，现在过去的这个 冷冷清清，到今天的繁华都市。

0: 那都是与我们这个援藏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嗯，对吧？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人生价值在这三年，应该是最大的顶峰。嗯，哎，即便票房的成绩距离您收回成本，就是会有很大的距离，对吧？但是，您依然把影片的1%的收益捐给了西藏的教育医疗事业。 这其实也是一份反哺，对吗？
1: 对，我也没想到我的票房最后就是1000万，虽然在完成电影当中。

0: 因为我觉得西藏今年虽然发展得很好，但是相对来说啊，他们的医疗和卫生条件以及这个我们的教育事业，还是相对我们内地还是有点差距。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全国一盘棋，共同富裕，对吧？我觉得教育卫生一样重要，是吧？所以我想呢，把这个我们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啊，贡献给西藏。我下个星期就准备去兑现20号，去兑现这个承诺。虽然只有10万块钱，但我已经准备捐助给4个贫困家庭。下个月的22号，我们在西藏举行这个活动。对，我因为我承诺的事情，我肯定要兑现。我觉得反正我能不能起到，给，当然这个绵薄之力不能给更多的家庭带来幸福，不能给解决更多问题，但是我能解决一份，解决一个家庭，解决一个家庭嘛，对吧？就是唯一一个家庭能做点事，我们能做一点，做一点，就这样，对。
1: 如果这一生您回想啊，没有当年我去报名参加援藏这件事情，我人生当中没有这段经历，您觉得同样到了今天的这个年纪，您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如果没有这个经历，我觉得反正回想起来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太让人难忘的很有意义的东西吧。我觉得反正这三年是我这40-50年来，就50多年来说啊，最有意义的三年。这几年真的让我感觉到我还是有能量的人，还是能干事的人。我怎么感觉到，我怎么都能觉得我自己活得很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三年呢，我觉得跟别人说也没什么太多的好听的好的话题吧，
1: 平淡了一
0: 点。对，我觉得反正这三年我知道到哪地方，我感觉到我原谅我光荣。
1: 但是以您的性格，您一定也会做出一番成就。
0: 但是就不一定有这么有意义。成就可能有，但不一定有这么有意义。你要比方我马上去捐这个10万块钱，对吧？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我尽了一份力量，对吧？我虽然亏了，但是我还是拿出我的这个兑现了我的承诺，并且我亏我仍然去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帮助困难家庭。我这次去照顾的为这个捐赠的这几个家庭都是因病返贫的家庭。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如果有一个看完了雪域使命之后热血沸腾的也想去援藏的年轻人，您最想给年轻人送上的一句忠告或者是祝福或者是寄语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在那地方啊，我总结了啊，这个叫一次援藏行，一生西藏情。我觉得我们去，我做到了，我的坚守我值得了。这个我要讲对即将去援藏的干部和同事们说，去要放下包袱，要为那边真正做点事。这个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既然组织选择了你，你去了，对吧？你一定要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自己，辞行，要实现辞行的目的，我觉得，同时呢，我要对他们说，要注意身体，因为那边，虽然说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好了，但仍然，还是对生命、对健康，这个海拔的问题，还是有威胁的，所以我也，劝告他们，就是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在作为身体保护身体的前提下，去不忘初心，真正去干点实事，为西藏人民多做点贡献。
1: 因为我去年去了甘南嘛，就是我在一路上面都能看到标语，我们不同民族的人像16子紧紧地抱在一起。您到西藏在那几年，就是感觉到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这种情感的共融，给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0: 我觉得藏族同胞啊，我因为其他民族我接触少啊，藏族民族因为我们接触了几年嘛，我感觉是个最淳朴的一个民族。很善良，这个很热情。你像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啊， 他。

0: 们感觉到我们就是帮他们的，嗯，对吧？比方我们下去到乡下去走访他们，嗯，他们马上就对我们这种，这种诚，这种诚诚敬感，嗯，那你感觉到都非常的，把家里面那些最好的这个酥油茶，包括那个炉子啊，那个烤火啊，把你那个往那边那个火炉里面往那去啊，他那个非常的好，这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种热情，同时他那种善良，就是人家平常你很少看到，什么在什么打架斗殴这种，我们那时候就安徽都是经常有一些，什么一些流氓习性，但是人家老百姓就很淳朴。很善良，包括对我们的一种，你看我有时候那个路非常窄，他马上他看到我们来了，他往山边一靠，然后就是把肚子吸起来让你过去，因为他不让岔不开，因为他路只有这么宽，他就这样一贴往山上一贴，对吧？对那种，他觉得感恩感谢，他有这种始终都有这种感情。所以我拍这个电影讲真的，我政府虽然没有在经济上给我帮助很多啊，但是我感谢政府给我这个一个阅历，但是我也希望这个政府啊能通过这个他们的平台，对吧，能让更多的人呢这个通过这个电影了解西藏，理解我们援藏，了解西藏的美，也真正的认识我们西藏人民的这个淳朴，这所以也是我拍电影的一个动机，对吧？就是让更多的人，因为我现在我自己的能量，也是通过援藏干部嘛给我们宣传，对吧？这个因为本身就花了几千万，现在再来花多少钱来宣发也不可能，对吧？这个电影我也没卖给任何平台，没卖的原因就是想留给。我家里面的人最后作为一个精神财富吧，来继承。那么就是我现在呢，就是也不能做更多的宣发，就像通过政府平台啊，能让更多的人，对吧？哪怕是免费的，让我们去放给人家看，对吧？这个让更多的人通过电影来看到这部电影，通过这部电影来了解西藏的美，了解这个认识西藏的淳朴的民族。
1: 我们也期待这部电影在重新上映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通过这部电影了解到援藏干部在过去这30年对西藏做出的贡献。
0: 谢谢。
2: 以上呢就是我和舒友忠聊天的下半部分。节目最后我又问了那个问题，这6000万如果收不回来你心疼吗？他说心疼，肯定心疼啊，但是你要问我后不后悔，我不后悔。他说他把电影留了下来，没有卖给任何平台，他只想留给自己的儿孙看，将来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但是一定会知道他干过一件挺不一样的事情。我又问他，那你觉得你女儿现在理解你了吗？他想了想说，他可能还是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但是他看完电影哭了。他说我终于知道爸爸那3年你是怎么度过的了，就这一句话他都觉得值了。他还说下个月他要去西藏，把票房收入的1%10万块钱捐给4个因病返贫的家庭。他说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他的承诺，他得兑现。我突然想起他说的那3个不知道，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那样的3年他熬了过来，然后他把那段熬过来的日子变成了一部电影，变成了一笔捐款，变成了一份留给家人以及留给所有援藏干部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吧，这是一件让这辈子没有白活的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我是徐徐。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4: 怎么气笑了？
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5: 我玲儿，
3: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12: 下班路上做自己。
1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3: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13: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3: 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看起来有点阴沉，
13: 下午的时候还飘了一点细雨，
3: 可能今天这个闷热的状态啊，大概率是要
13: 延续了
3: 下一场了
13: 啊，
3: 是吧？嗯，大家这个现在如果能走的话赶紧走啊。
13: 哦，
3: 就是这个意思。
13: 走不了的话呢
3: 就听节目吧，
13: 就陪陪我们吧。
3: 好，今天陪我们干什么呢？
13: 陪我们来聊一下关于暑假的生活。
3: 我们每次说到这种话题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幸福，
13: 但是呢这种幸福其实离我们很远了，
3: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来回忆一下忆你小时候在暑假里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因为好多人说本来放假就已经很开心了，
13: 嗯，
3: 放假是很开心了，但是因为暑假太漫长了，
13: 嗯，
3: 在那个年代就是2个月还死热死热的，就是确实是一个对吧，
13: 嗯，
3: 挺难熬的一个状态，但是一定有一些亮点是你很期待，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心都砰砰跳，非常期待这件事情的到来，是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3: 砰砰砰砰跳。
3: 对，
13: 我砰不了了，我已经很多，我想一想我有多少年
3: 没有过暑假了。
13: 暑假了啊。20。
3: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13: 17年。
3: 另外在5点45以及6点15分之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那个资讯。
13: 资讯。
3: 啊，资讯和故事和新闻啊，今天的2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吗？
13: 还行，
3: 还没解说啊，
13: 哦，
3: 别接啊，
13: 哦，
3: 好，就刚开始，
13: 哦，
3: 嗯，2种参与方式，一个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一个呢你加一下大胖的微信进群，
13: 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3: 嗯，可以跟在群里面跟他们散扯，
13: 哎，你就跟他们聊吧。
3: 我们现在这个口头禅啊，我今天。大胖跟我说了一句，哎，什么来着？
13: 舍钱。
3: 我就觉得他现在已经比一个合肥人还有合肥人了，你太可怕了，你像那个老合肥，你老大姑
13: 回家可真的。
3: 啊，舍钱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不要，我们先不解释。我看
13: 舍钱还是沙钱，
3: 就是这个字打不出来。
13: 舍
3: 钱。
13: 好，
3: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可能解释一下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13: 好解馋吧，或者是好过劲，好过瘾。
3: 嗯，
13: 就当你饿的时候。
3: 就这个词儿在他嘴里面说出来还那么地道，我当时就有点恍惚，仿佛看见了20年前我爸的好朋友。
13: 也是这种胖胖的叔叔吗？
3: 对对对对。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开始了啊。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5: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1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3: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15: 眼看各个学校就要开始放暑假了，看着同学们背着书包青涩的脸庞，突然让我回想起我的大学暑假生活。暑假生活第一天，
16: 妈，我回来了。
17: 哎呀，你哪家大学生回来了，快把你妈都想死了。哎，赶快去洗手，妈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都是你爱吃的。
16: 妈，你真好。哎，对了，妈妈，哎，我从学校带了很多的衣服回来啊。哎，我叠好了放到哪？
17: 哎呦，你管啥子，哪要你叠啊，放着放着，等会妈帮你搞，你赶快去休息吧。
16: 好的，妈妈，那我去玩一会儿游戏了。
17: 哎，那个儿子，水果切好了放旁边，撂切。
15: 暑假生活第15天。
17: 你大胖啊，你天天除了玩手指就是玩电脑，可能干点正经事。天天那个衣服弄的，那袜子等一个洗一个，这样大的人了，可能帮你妈干点活。你以后这样哪个小丫头敢嫁给你，烦都烦死了。
15: 暑假生活第30天。
17: 大胖，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啊？
16: 妈，可能还要挂40多天啊。
17: 这家伙还20天啊，你就不能早点回去预习预习你那个新课程吗？啊，你找个地方实习也好啊。下个月要跟你爸准备出去旅游了啊。你啊，赶紧把东西收拾回学校。
16: 我是大胖，现在我理解什么叫做距离产生美了。
13: 所以暑假你们最期待的是什么呢？
3: 我期待暑假作业，我写完了之后，写完了老师的，再写爸爸的，写完了爸爸的，再写妈妈的，写完了妈妈的，再写补习班的。
13: 真的吗？
3: 你看我像这样的孩子吗？
13: 像。哎，哇，你真厉害！你一个暑假下来，你可以写5次写暑假作业，哎，写的不重样的，哇，那你学习肯定很好吧？
3: 我觉得
13: 你高考肯定考得很好吧？
3: 我觉得我真的，我现在想起来，我，就是我胡，你可知道什么叫胡外？
13: 知道，
3: 胡作业应该不是每个暑假都
13: 糊弄，
3: 糊弄，对，糊弄作业这件事情啊，应该只有某一两个暑假是糊弄过去的。
13: 哎，
3: 但是
13: 啊。哦，
3: 我等到我这个年纪再回想起来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全是糊弄。
13: 只有糊弄，没有认真的场景。
3: 对，我就觉得这个有点问题。我觉得我反思了一下，我应该不是那种糊弄的小孩。
13: 哦，
3: 我应该真的只有一两个暑假是有点糊弄。他怎么剩下，现在脑子里剩下的全是糊弄，我也不知道为啥。
13: 哦，
3: 好，说一下那个期待的事儿啊。
13: 你说吧。
3: 期待的事儿，因为我们小时候暑假，我跟大胖都是独生子女。
13: 对。
3: 而且大胖家里还有外公外婆。
13: 对。
3: 我那时候就我们一家三口。
13: 对。
3: 一家三口的情况下呢，爸爸妈妈要上班。
13: 对。
3: 我们那时候真没有什么托管呀，什么兴趣班啊，什么也有可能也在，但是家里也没把我送过去，反正就一个人在家。
13: 对。
3: 就是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是一个人在家的。
13: 对。
3: 一个人在家的情况下呢，非常寂寞，就除了写作业就是看电视。
13: 嗯，
3: 但是呢，大家也知道那个年代呢，电视是不给力
13: 随便看的。
3: 我们家有一个好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家只有一室一厅
13: 啊。哈，
3: 他电视他没办法锁。
13: 嗯，
3: 你知道吧，
13: 没办法锁住，
3: 没办法把它锁在一个房子里，我进不去，因为只有一室一厅啊。
13: 哦，
3: 那房间我还要写作业啊。
13: 哦，
3: 所以呢就导致了那个阶段，大概是3年级之前的那个阶段，我把眼睛已经看坏了。
13: 你是怎么把它看坏的？
3: 我
13: 就天天反正不管有没有人都看。
3: 对，就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肯定是会看电视的
13: 啊。
3: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了防止爸爸妈妈回来我听不到声音，我又来不及关电视
13: 啊。
3: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知道嘛，就是那个电视啊，用时间长了，什么遥控器啊，什么都有点不太灵光。
13: 嗯。
3: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我的后半生后悔了半生的决定，就是坐在了一个离电视机特别近的地方
13: 啊，
3: 当时家里的那个电视柜啊，上面放着电视机，然后电视柜紧靠着电视柜呢，竖起来放着一个自行车。就那时候自行车不是大家家家都有吗？
13: 啊，
3: 因为家里没有地方放自行车，就把那自行车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跨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然后头一偏，我离电视机可能只有

0: 坐在自行车
1: 电视机和自行车是平行的。你看我这是自行电视机在这儿。
0: 在你的左手边，
1: 或者是在右手边，
0: 右手边
1: 就这样侧着头看，歪着头看，然后这样的话，当妈妈爸爸妈妈的脚步声你聆听的时候，咔，就可以瞬间就可以关掉，你懂吗？
0: 那你不还得下车吗？
1: 对，但是你可以，就是那时候你得先确保这个电视机，
0: 关键是，
1: 对，电视机要第一时间关掉，因为我们家的电视机那时候好像要经过两个步骤才能彻底关掉。你如果你用遥控器的话，你先关遥控器，然后再关那个电源嘛。但是只要这样一下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把电源关掉，然后就会销声匿迹，就是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可以留下。
0: 然后爸爸看着本来讲质保10年的电视，2年就坏了的这个质保单，发出了深就深深的疑问。

0: 天我
1: 白天就是垃圾时段。
0: 对，我印象的暑假就是晚上看，跟爸爸妈妈看晚上八点档的电视剧，两集连播的，中间会有广告时间。
1: 嗯，
0: 其实一开始电视剧是只放一集，
1: 对
0: 对吧？后来才是两集，两集中间会有广告时间，然后那个广告时间呢，妈妈给零钱去吃三色杯，好爽，三色杯哎！你知道就家里得富裕成什么样才能去买三色杯啊？
2: 可真的，
0: 其实真的舍不得，就是平常的吃花脸啊什么的，但我不喜欢吃那个，就光是那个冰块的那种，我不喜欢吃那个。我从小就喜欢吃什么奶油啊、巧克力啊这种东西，所以就会吃一些。最差的呢，就不是最差，就普遍的呢是花脸，然后好一点就是三色杯，再好一点就是火炬。你知道有个叫火炬的吗？
1: 知道知道知道，
0: 好过瘾。所以在夏天我比较期待的就是
1: 这些，
0: 就是这个东西。还有呢，就是期待什么呢？
1: 不是夏天，是暑假。
0: 暑假，对，暑假。然后呢，还有一个期待的就是跟表哥、表姐、表弟们见面。因为独生子女家里没有跟这个亲戚们，就是你旁边没有小伙伴可以经常玩嘛，所以院子里面虽然有，但是大院里面虽然有，但是跟你年龄不相仿，然后也不是很熟悉，就是跟就是你的表姊妹或者堂姊妹见面还是比较开心的。其实也不知道玩什么，但是就是挺开心的，就是那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我有时候跟这些哥哥姐姐们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陌生感，因为我们平时也不经常见面。但我的脑子里面有另外一个小人跳出来说，你怎么可以跟他们觉得陌生呢？他们的爸爸妈妈就是爸爸妈妈的亲姐妹耶，你应该跟他们觉得很亲切才对。
1: 但他又不是我爹。
0: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反正就是刚刚有点点懂点人事的时候，就会想这些事情，很奇怪的事情啊。所以就这两样事儿，一个呢是跟那个家里的兄弟姐妹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光明正大的看电视加缩雪糕
1: 啊。
0: 嗯，
1: 好啊，你在等我是吧？
0: 你等，
1: 那你倒是给我抛一个话口过来呀。
0: 那你呢？
2: 啊，
0: 燕总，那你呢？
1: 哎呀，小张，是这样的，你也知道我的这个年龄呢，和你
0: 除了给小熊打针以外，
1: 啊，小熊打针不是在暑假阶段
0: 啊，那你也不怕他冻死？
1: 我跟你中间有一样很像，就是吃雪糕。
0: 嗯嗯，
1: 但我当时吃雪糕呢，是爸爸妈妈的单位发的劳保。
0: 不要提。
1: 对。
0: 好，
1: 他们凭票去厂子里面的有一个制冰车间啊。
0: 嗯，
1: 到那个制冰车间，他就反正他要造冰块嘛，然后顺便把那个冰棒给做了。
0: 嗯嗯，
1: 然后他就会做那种最原始最原始的包了一层纸的那种绿豆沙冰棒，
0: 啊，
1: 你知道吧？
0: 但是那时候的绿豆沙给的很多
1: 哦，
0: 对吧？
1: 好大，
0: 半根都是。
1: 还有红豆冰棒。我爸妈每一次去选的时候呢，就会选红豆和绿豆这两个冰棒。
0: 嗯，
1: 然后他冰好了以后拿回来嘛，就在家里面缩嘛。
0: 嗯，
1: 就刷。而且以前的绿豆，
0: 而且它没有量的控制是吧？你想吃多少吃多少。
1: 那也不是，他每个人也是凭票领。什么叫没量的限制？
0: 我以为想吃多少吃多少，想想就好爽。
1: 按人头凭票领。
0: 嗯嗯嗯，
1: 当年的绿豆沙的冰棒不像我们现在见到的是那种扁圆型的，就是扁长型的，以前是一个圆柱体。
0: 哦，你吃的是那种？
1: 我吃的是圆柱体的绿豆沙。
0: 那已经阿摩五了吧？还是阿摩

0: 是不吃饭，一般饭一般游泳前，那妈妈都会跟你说，吃去游泳的话就先不要吃饭了，要不然的话你那个肚子那个在消化，胃在消化，你到时候再一游泳一运动呢，就消化不良的。然后游完泳回来以后好饿。
1: 我记得你还在成人池里面做过死，是不是？
0: 啊，对啊。在我们只能去这个叫什么儿童池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几个小男孩呢，胆子其实就很大了，
1: 嗯，
0: 我们就会往成人就是标准池的浅水区去，
1: 嗯，
0: 因为在标准池的浅水区呢，我们是可以站立的，
1: 嗯，
0: 我们站立起来，水大概在我们的脖子处。
1: 嗯，
0: 在浅水区，
1: 嗯，
0: 但是到深水区的时候呢，是把我们整个人全部淹下去，
1: 很危险的。
0: 哎，
1: 其实现在也是这样，
0: 小朋
1: 友们
0: 他们要
1: 学的时候
0: 不能游泳的时候，就不要往深水区去。
1: 对，
0: 但我们为什么很期待这个去游泳呢？
1: 嗯，
0: 第一个是当年我们自己内部子弟啊，
1: 嗯，
0: 是免费的，第一个是免费的，
1: 嗯，
0: 我们不用花钱。
1: 嗯，
0: 后来要花钱的时候呢。我们也没花钱，
1: 你这个说的好无赖哦。
0: 我
1: 反正就是没花钱，
0: 对，就反正没有花钱，
1: 嗯，
0: 就只要是不花钱的东西啊，你就说你想不想要吧。
1: 但是其实你当时是觉得稀松平常，
0: 哎，
1: 但是若干年之后，当你游一次泳要100块钱的时候，
0: 啊不，游一次泳
1: 现在
0: 是30，
1: 你再回想起来，你就会觉得，嗯，哦，那个时候的日子
0: 真的很快乐，
1: 很快乐。
0: 所以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会觉得，游泳要什么钱？游泳要钱不就5块钱一次吗？
1: 嗯，
0: 最多5块10块钱不得了了。
1: 嗯，
0: 然后脑子里面一直会。只要在暑假啊，暑假一想到游泳的话呢，脑子里面其实是会浮现出更衣间里面的那股
1: 馊味儿，
0: 以及消毒水的那个滤水的那个污味，
1: 嗯，
0: 还有什么味道呢？还有一股死。最后啊，
1: 我懂，嗯，
0: 就脑子里面就会想到这种味道，
1: 就是那个夏天啊。它总是会有一些味道会攻击我们，对吧？
0: 嗯，
1: 你们还如果说遇到了在一个不是很干净的那个游泳池里面，然后有人有一些比较重的体味，
0: 嗯，
1: 也会比较那个。
0: 所以我在
1: 上头，
0: 一直到上高中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泳池也是在开着的。
1: 嗯，
0: 我还是会跟我的发小回去游泳。
1: 嗯，
0: 一直游，哇，真是太快乐了。这就是我对暑假的这个期待啊，
1: 嗯，
0: 其他的期待，反正有写不完的作业嘛，作业
1: 你期待吗？
0: 不是，我讲有写不完的作业嘛，
1: 嗯，
0: 对于作业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在开学前的前7天，或者前2天，或者前1晚
1: 啊，
0: 哦，前一晚，
1: 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奇迹是吧？
0: 对，我可以给你。
1: 所以真正糊的人是你。
0: 对啊，
1: 嗯。
0: 我糊我有报应啊。
1: 哦，
0: 我糊了有报应啊。
1: 嗯，
0: 你没糊那你是怎么
1: 我这也是报应。
0: 啊，
1: 嗯，那个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你在暑假当中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其实还有个反方向，
0: 嗯，
1: 就是你最觉得
0: 讨厌的事情。
1: 对，最讨厌或最觉得无聊的事
0: 情。
1: 除了写作业呢？
0: 喂猪啊！
1: 啊，你还喂过猪啊？
0: 对啊，你到农村去生活的时候，在你课业作业没有那么多的小学阶段的时候，
1: 哦，
0: 外婆是带我到她农村，农村朋友家去消过暑的。
1: 嗯，
0: 我到那边
1: 我也消过暑的，最后消出了一身包回来。
0: 我倒没消出包来，但我确实在那边喂过，就赶过羊，放过羊，
1: 嗯，
0: 然后喂过猪。
1: 第一次到农村也是，就是你讲的，就是其实我们直系亲属可能不住在农村，但是会有那种农村的亲戚，然后你的爷爷啊、奶奶啊或者外公外婆带你去，去之后呢，就是我，那是我就是有个东西，就是我恐惧的开始，就是那个化粪池，
0: 旱厕。
1: 像洞，像一个大洞一样的旱厕，只要我掉进去了，那就
0: 完了，
1: 那就完了。那个东西我真的好恐怖，我那时候真的憋成什么样，我都不愿意去上厕所。 还有就是那个，还有就是蚊子。
0: 你等一下，那你到哪里伤？
1: 我不知道我最后是哪里伤的，反正我就觉得
0: 你伤了呀，你不可能。

0: 被憋死啊！
1: 我觉得好恐怖。就还有就是那个蚊子是真得呀，啊，一身都是包，到最后到对到最后就会过敏。其实不是蚊子咬了那么多包，是它叮了好多包之后，你的身体发生了过敏反应，然后一身都是红色的硬疙瘩。所以后来我很害怕这件事情。
0: 你上旱厕的时候，家里面人没有跟你说要点个蚊香进去吗？
1: 有，而且他们其实那个旱厕已经是用那个木头板遮过了一半了，
0: 啊，
1: 他们会遮一半。
0: 对啊，
1: 就是让确保
0: 是蹲的嘛，是两边插开，然后直接在最底下呀，是这样的。
1: 你说的那个是长方形的，
0: 我说的是长条形的。
1: 啊，我说的那个是洞，是圆形的，是一个洞，
0: 马桶的雏形是吧？
1: 反正就在地底下底挖了。
0: 好了，我们再讲下去，大家今天晚上就不要吃饭了啊。
1: 好，今天这个话题，聊一聊你小时候这个暑假的时候，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啊？或者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就觉得最无聊的事情是什么？除了写作业啊。
0: 嗯。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王菲的《棋子》。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是吧？去合肥高铁南站多少钱？
4: 2块钱。
1: 你可是想金香粉了，这样贵啊？
5: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4: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5: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2: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1: 啊？好，是吧？你看，那我就不坐你车了。
4: 那不着价呢？32个砖。
2: 我20。
4: 哟，强孙子可是的，胖帅哥，来，借五不要钱了，上去。
2: 哎，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走，走，走，走。
4: 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的自豪。拉长子，走了。
5: 行行行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
2: 好好好，
5: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2: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4: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做事体跟人家玩。
5: 你不是不要钱吗？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2: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回忆一下我们那遥远的暑假。是不是遥远的暑假？
12: 我们是遥远，但也有一些学生朋友他们不遥远
0: 啊。是是是，就是跟大家来这个聊一聊，就是在暑假期间，就你小时候的暑假，你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刚才我跟大胖俩，因为我们俩的这个就是除了他在厂区，因为我们俩太相似了，就都是独生子女，所以都在那个都没有在对，都在大院里生活，所以就是大家看一看你们还没有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回忆啊。比如说无聊的人说，那必须是去父母身边了，我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外地打工，只有放假才会把我们接过去，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体验了。
12: 对，
0: 留守儿童的体验，对吧？就是很期待能够在爸爸妈妈身边过一个这个一两个月。财迷家的厨子说，吃雪糕，暑假我妈才允许我吃雪糕。
12: 为什么呢？
0: 一天只能吃正中午的一根儿。那时候我妈到暑假呢，就会给我批发一箱雪糕，大概50-60根，一个暑假刚好吃完。我最喜欢吃的是绿色心情和小布丁。如果表姐表弟他们暑假来我家，雪糕不够吃，她就会给我们零花钱，让我们一起去买雪糕吃。你还不贪呢，你喜欢吃绿色心情和小布丁这种相对来讲比较爽口的。我自从吃过了那个就是那种奶油的或者那种巧克力脆皮的，我就再也不喜欢吃绿色心情和小布丁了，你懂吧？
12: 啊，
0: 特别是第一次吃脆皮雪糕的时候，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好吃，我到现在我都喜欢吃外面有一层脆皮巧克力的那种。
12: 脆皮巧克力。但是你有没有看过雪糕融化了以后，然后
0: 什么意思？
12: 就是正常融化了以后放在袋子里面，然后它慢慢慢慢分层出来的最终的样子。
0: 没有
12: 啊，你看了以后你就不想吃了。
0: 那别看了吗？
12: 就全是一层油脂，超恶心的那种。 Kiss the Rain 说，只要是放假，其实我都很期待。爱上草原，爱上你。说放暑假当然是和小伙伴去河里面洗澡啊，钓鱼啊，钓龙虾呀。嗯，这个事情
0: 这么晒吗？你们还出去吗？
12: 你就小瞧劳动人民的智慧了。
0: 嗯，
12: 暑假的时候如果他晒，他会到旁边的荷叶塘里面去摘一片大荷叶顶在自己的脑袋上。
0: 哦，
12: 就遮阳。小朋友他们是精力旺盛，不是傻，不会讲顶着太阳在河里面去钓鱼。
0: 哦，
12: 他会在树荫底下去钓鱼吧。
0: 哦，那还行，那还行，那好一点啊。
12: 你这哪个傻小子在正太阳底下然后
0: 还有
12: 晒背啊？
0: 那时候不觉得热，
12: 热
0: 就是人小孩玩起来什么都忘了。嗯，是吧？
12: 只要你在水里面你就会忘记很多。
0: 嗯，
12: 夏天的那个河水它的温度要比外面的温度要凉很多，
0: 所以每年都要跟中小学生说呀，防溺水防溺水呀，这有些塘是不能进去的，你野塘不能进去的啊。特别是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有没有小朋友啊？
12: 有。
0: 来，现在10岁以下在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让爸爸妈妈给我们发个信息。现在应该没有小朋友了，因为这个点他们放暑假了，他们不在上下班的点了。上下学的点了。
12: 他们现在是在补习班的路上。
0: 嗯，燕子说终于可以好好看电视剧了，一到暑假好多电视剧都是好多集连播，那叫一个过瘾。我跟怡子一样，暑假看电视离得好近，所以我6年级眼睛就近视了，真的是后悔。你刚才又说过瘾，现在又说后悔，到底是过瘾还是后悔？
12: 又过瘾又后悔。
0: 就是这个周末大放送的这个讲法，一直到暑假大放送，好像真的是我们安徽台在先做的。
12: 嗯，
0: 对吧？我们那时候什么周末大放送就是全国有名的，后来就变成了就是
12: 全国都用，
0: 全国都用。而且呢现在就是在假期啊，像这个上下午的时间段
12: 垃圾时段
0: 也会去放一些比较经典的电视剧。
12: 然后这个电视剧呢一放4-5集。
0: 经典的电视剧就是你不管它在哪个集开始放，你都能
12: 接上。
0: 哎，
12: 前面的呢你也有印象，后面的呢你也有印象。
0: 对，都能看都能看。
12: 都能看都能看。
0: 我刚要睡觉你在那儿又开始臣妾做不到。
12: 啊，你是要看这个哈？这个我倒没有怎么看过。
0: 那放这个的时候，我们已经长大了。就是他，但他们这个剧肯定也是某一代人的暑假必刷剧，对吧？
12: 有吗？
0: 有一些会放。嗯，
12: 你看刚才讲完钓鱼，这边就有简凡他的这个钓鱼跟另外的小伙伴们不一样，他是专职钓鱼。嗯，或者是专心钓鱼。
0: 你暑假哎，你小时候哎，
12: 小的时候他讲每个星期天就去钓鱼，暑假那更是钓鱼自由了。
0: 你
12: 怎么了？
0: 小时候啊，小小孩就去坐那坐着一动不动去钓鱼啊？
12: 有，我有一个同学，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他姓王，叫王思琪。他暑假的时候呢，就会跟着他的爷爷，到处去找地方钓鱼。
0: 嗯，主要看谁带是吧？
12: 对，跟着他爷爷到处找地方钓鱼。他会跟我们班另外一个叫王琦的人呢，两个人交流钓鱼的经验。
0: 嗯，
12: 为什么要讲他们两个呢？因为他们两个名字只
0: 差一
12: 个
0: 字。嗯，你印象就比较深刻是吧？嗯，
12: 你好，我叫王思琪。你好，我叫王琦。
0: 嗯。真是奇怪的记忆，我们总是会记住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随风说，小时候的暑假最期待的就是去池塘里洗澡。再跟他说一下，小朋友听了不要学啊，这都是叔叔阿姨，主要是叔叔们小时候没什么可玩的。
12: 阿姨不是吗？
0: 阿姨去的少一点。
12: 阿姨可能一直啊，阿姨。
0: 他说最期待的就是去池塘里洗澡，那扑通一声扎进水里，瞬间清凉包裹全身，所有的闷热都被洗得一干二净。第二天早上就去钓龙虾，找一根细竹竿绑上一截线，逮个小青蛙把皮挂上。好狠毒哦，
12: 还要把皮

0: 饱了啊。
1: 盯着水面等一会儿，感觉到线被拽动了，赶紧提杆，一只张牙舞爪的龙虾就上钩了，成就感满满
0: 啊。
1: 一般中午的时候，几个小伙伴偷偷溜去地里摘西瓜，挑一个熟透了的西瓜直接劈开吃掉，这些简单的小事就凑成了记忆里最鲜活的夏天。
0: 嗯，
1: 你们偷瓜的话不被瓜农发现了会打你们吗？
0: 你不记得那天有一位朋友说他就是被人误会了吗？
1: 被误会，
0: 就是到人家瓜农的田里面去，
1: 嗯，
0: 下去之前就发现他们家的那个瓜被前一波
1: 偷过了，
0: 给
1: 破坏过了，
0: 给弄坏了，
1: 嗯，
0: 然后他们下去了以后发现不对，立马就走，结果瓜农呢还是找到了他们家，因为当时他们下地的时候被别人看到了。就活该他倒霉是吧？
1: 所以这个就好气对吧，我都没吃到。哎，然后他们讲小时候看的最多的就是西游记，因为那时候台少，
0: 对，
1: 收到的台少，
0: 央视他播西游记以外还会播新白娘子传奇，
1: 央视播的是吧，我都不记得了。
0: 西游记他肯定会跟新白娘子传奇两个是搭配着播，
1: 嗯，
0: 就这两个，
1: 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啊，就是已经不记得最小最小的时候看的是什么了。好，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啊，来说一说你小时候的暑假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2: 最期待的就是爸爸在家里面把音响和功放打开了以后，我可以跟着他一起唱 VCD 里面的卡拉 OK。
1: 嗯，
2: 来自谭咏麟的卡拉永远 OK。

0: 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好了，对于夏天，对于暑假的美好回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说，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说点其他的资讯。首先啊，这个我们来这个认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帅哥啊。最近在这个浙江余姚，有一名女童被困在6楼的窗外，身体是悬空的，仅靠双手抓着窗沿悬在外面。55岁的这个潘建设，他发现了这个险情之后呢，他一口气跑到了5楼，接替物业拖住了孩子。民警赶到之后呢，紧紧地抵住了潘建设，给他支撑。在楼下呢，邻居也拿出被子、沙发垫铺在地上。最终呢，是消防员成功将这个女孩抱回。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提醒我们，就是暑假可能有一些小孩是会有可能会一个人待在家里，
1: 对，
0: 哪怕只是短暂的时间，他的险情也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请爸爸妈妈，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当代这个育儿不容易，可能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也是无奈之举。
1: 那怎搞呢？
0: 但是你至少可以做一些安全措施，比如说你是不是确保你家的门窗全部都关死了，比如说是否能够确保家里这个没有这个监控死角，你都能看见他，对吧？这你得做点准备工作才能够这样做呀，要不然你也不能完全就放任他在家里，对吧？
2: 这么说也没问题，但是呢，不是讲只有小朋友在家会出这种问题。大人有时候在家，他也。

0: 去不出来了。
1: 哦，
0: 他是真出不来了。
1: 嗯，
0: 他说我寻思着就投个粮，这咋的就把我就卡在里面出不来了。
1: 嗯，
0: 然后消防员没办法，打了119以后呢，还是撬了他们家的门进来的。
1: 嗯，等一下，家里没有人给他，
0: 家里没人。
1: 嗯，
0: 然后消防员进去以后呢，先尝试着从上方把他滴溜出来。
1: 嗯，
0: 他发现在上方滴溜他的时候呢，不行。
1: 嗯，
0: 因为人他的那个腿是蹲着的状态嘛，
1: 卡在里面，
0: 卡在里面的。
1: 嗯，
0: 你人在往上面走的时候呢，你的腿也会自然而然的会把屁股撅起来，然后就卡在里面出不来。
1: 嗯，
0: 最终怎么解救他的
1: 人？他不是东西，
0: 人不是个东西，是吧？嗯，怎么解救他的呢？把冰箱啊，把这个对这个冰柜放倒。
1: 嗯，
0: 啊，冰柜放倒了以后呢，从地上把它拖出来的。
1: 其实这个其实跟吃灯泡，包括跟我那个头卡住，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有些东西你是可以进去的
0: 啊，
1: 但是你出来你就出不来了。
0: 那就这样的，
1: 对吧？
0: 确实难啊。
1: 对，但如果说你要是瘦一点，是不是这可能性就大一点，就能出来的可能性就大一点呢？说到这个瘦啊，就是大家也知道，从去年开始啊，各种减肥针就应运而生，
0: 斯美格鲁肽、替尔国肽，
1: 哎，什么各种肽吧，啊，号称躺瘦神器的减肥针持续的走红，而且有不少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呢，在网上分享自己注射之后的感受，有的人是觉得恶心、呕吐等等，个别的人甚至是会出现了急性的胰腺炎、胆囊疾病等等问题。医生提醒，目前获批上市的减肥针呢，都是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经过医生评估身体指标之后才能够使用。而且呢，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国内有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80%-90%的人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的水平，而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所以呢，倒不是说你不能用，不是说一刀切说不能用，也不是一刀切说所有人都能用，对吧？这个减重它只是不能单靠药物，
0: 还得加上运动
1: 和饮食的管理，不要盲目的跟风。
0: 对
1: 啊，而且你想用也不是说你觉得能用的。就是现在其实身材管理大家就全民都在关注这件事情，你要是去过一次医院的就是减重科或者营养科，你咨询一下你就知道，其实它是针对不同的身体状态会有不同的减重方法。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的可能要通过手术，次严重的可以给你适当的用一些药物。然后在医生看来，有一些你们什么110、120要减肥的，那都是无理取闹。
0: 对呀，
1: 所以你不要以你的胖和瘦来判断是不是要打。
0: 你听医生的，
1: 对，他们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啊。
0: 接下来这个事儿呢，你们来评评理哈。
1: 又要评理了，我就喜欢评理的环节。
0: 喜欢评理的环节是吧？这个事情发生在合肥。
1: 哦。
0: 7月20号，安徽合肥的杨女士说呢，她自己5月11号的时候通过中介购买的二手房，二手房里面的信息合同上面写的是家电全留下，但是呢，原来卖给她房子的那个房东呢，觉得房子卖亏了，先是擅自拆走家电，被拒绝交房后呢才返还。
1: 嗯，
0: 但态度很恶劣。7月初，杨女士拿到钥匙了，她进屋以后闻到恶臭，打扫卫生时发现吊顶还一直在滴，滴血水，就那个撬开以后发现里面有一只死鸡。
1: 哎，
0: 随后陆陆续续在吊灯、床垫底部都发现藏有死鸡。杨女士报警了以后，对方回避还拒不承认此事。对此中介说，那我肯定会维护买家的权益的，如果觉得亏了可以不卖，卖了你还做这种事情，很不理解。
1: 对啊对啊，
0: 愿意配合起诉原房东。
1: 对啊，你就不卖就是咯。
0: 你现在有

0: 有那个什么合同，你大不了你说我不卖了，我交个违约金不就行了吗？
1: 对啊，
0: 我不卖了不行吗？
1: 对啊，你干嘛干这种恶心的事情啊？这不能理解，他不愿意交违约金肯定是，对吧？他就想推翻，是吧？但是又签了，没办法。
0: 你觉得亏了，你去祸害别人，你这不是真性情，你这是典型的输不起呀、
1: 啊！哎。这到底涨了多少啊？让你干出这种……
0: 肯定没涨多少，但他，我觉得啊，

你们能有卖燃油车的朋友亏吗？特别是做二手车的或者是做新车的朋友亏吗？在近期举办的中国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

0: 涨价，
1: 嗯，
0: 车企的利润空间呢又被双重挤压。他说今年以来呢，我们内部预计要到2027年底或者2028年才会有所缓解。
1: 其实作为我们消费者，一听到成本控制就觉得害怕、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担心成本控制会链接
0: 到我们自己的头上。
1: 不是，你最近最终你的质量能不能保证啊？你这个省一点，那个省一点，你最终出现的东西是不是好东西了？
0: 哦，
1: 不是这样想的吗？对不对？
0: 哦，哎呀，能开上路就照了。
1: 现在是
0: 当时是这么想，哎，能开上路就照了。昨天不是你不记得了吗？2500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从内蒙古开到宜昌啊，半路上车抛锚了，空调又坏了，买的特产全坏了。
1: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还不能太贪便宜，几千块钱，这种几千块钱买车这件事情，我以为只有在小品里面才能看到。
0: 2500啊，来自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

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

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七月的风穿过城市的缝隙，带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凉意。你有多久没有在黄昏时分站在窗前，只为看一朵云慢慢走远？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时间有的时候它真的像一枚细小的针，在我们不经意的瞬间，将那些闪光的、温暖的，甚至略带感伤的片段，一针一针缝进生命的里衬里。这一个小时，我想邀请你们一起听一听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

0: 喜欢过了。
1: 时间的针脚，第一针往往是从告别开始的。澄碧的声音像极了暮春时节最后一场不疾不徐的雨。这首《春的林中》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把一切看透后的坦然。他把林中唱得像一次远行，一次深呼吸，就像我们生命里那些不得不画上的句点，如果注定要结束，那就让它像春天一样安静的、体面的把最后一抹绿意还给大地。

今天的开场歌程璧春的临终唱的是告别，那今天的第二首歌程璧的这首怪不得，告别之后是漫长的独处，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问自己很多为什么。程璧的这首怪不得乍听之下有一点疏离感，有一点自嘲，但是你再多听一遍，你会发现他在替我们问出了那些憋了很久的话，那些无疾而终的感情，那些突然走散的人，真的怪不得任何人，只是时间在帮我们做减法。这首歌像夜半醒来对着天花板的一次深呼吸，承认孤独是与自己和解的开始。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椅子乐团，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

椅子乐团的歌总有一种粘稠的、带着海风味道的夏日感。这张拍立得记录的不仅仅是画面，更是温度，是阳光晒在皮肤上的灼热，是汽水打开那一瞬间的欢呼，是和一个人并排坐着，什么都不说，就很美好的瞬间。这些瞬间因为短暂，所以珍贵。这首歌是给所有正在发生的美好的一封情书。时间继续往前，从夏日的热烈，我们慢慢走进了一阵阵带有青草香的晚风里。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裙角飞扬》，它来自摇乐队。

摇乐队的这首《裙角飞扬》有一种质朴的校园民谣特有的干净，那个穿白裙子的女孩，那个骑着单车经过的下午，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个角落。她不煽情，只是轻轻地挠了一下你的记忆，让你忽然想起，原来自己也曾经那样的年轻过，那样的不顾一切地奔跑过。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接下来的这缕时光是伴着一阵微风开启的，微风曲来自好妹妹。

0: 有时候跑累了就停下来吹吹风，好妹妹的微风曲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量，像小时候躺在竹席上，奶奶手里的蒲扇。这首歌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它就是那一刻的感受，风来了，烦恼好像也被吹散了一点，时间的针脚在这里变得细密而温柔，它提醒我们不必时刻紧绷，允许自己像一片叶子在风里打个盹儿。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来听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

下半段的开场歌来自戴荃的《挽歌》，这首歌带着一丝暮色的苍茫和辽阔。戴荃的声音里有一种侠客收剑入鞘的从容，他唱的不是夕阳无限好的惋惜，而是一种我已见过所有的风景，此刻只想归去的笃定。他像一个人在经历了白日的喧嚣后，站在山顶，看着万家灯火一盏盏亮起时，心里那份踏实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具体来说，可能是那条你走了无数遍的胡同。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毛不易演绎的胡同去看一看，走一走。

毛不易的这首《胡同》有一种超越了年龄的怀旧感，他唱的不仅是北京的胡同，更是每个人记忆深处的那条来时的路，小贩的叫卖声，邻居的闲谈声，还有自己小时候的脚步声，都在这首歌里复活了。时间的针脚在这里缝上的是根，无论我们走多远，回头看时，总有一盏昏黄的灯为我们亮着。而像这道温暖光晕给我们带来的慰藉一般，记忆深处最原始的那首童谣也会常常在耳畔响起。接下来为您分享的是思思与帆带来的《摇篮摇》。

思思与帆的这首《摇篮摇》，用最干净的童声和简单的吉他，把我们带回了生命最初的柔软里。它像妈妈的手，轻轻地拍着我们，告诉我们：睡吧，睡吧。在节目的尾声听到它，你会发现时间好像忽然真的变慢了，那些焦虑，那些不安，都被这首歌轻轻地抚平了。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带来的主题歌单叫做听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时间的针脚缝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坠落都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飞翔。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用谢春花的这首《我从崖边跌落》来结束。他用一种诗意的甚至有一些奇幻的方式讲述了绝望与重生。你以为的万丈深渊，或许正是漫天星光的入口。这首歌放在最后，是想送给每一个正在经历迷茫的你，别怕，跌落的过程也可能是抵达的开始。你看，满天的星斗正在你身边。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在春花姐姐的歌声中告别，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夜里醒来啊，拿起手机看一眼时间，再缩进被窝睡觉，然后发现接下来几天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最近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热搜话题下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经历。那么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的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随着人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了解，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医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张丽丽，和大家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
14: 健康生活遇难题，
15: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说最近啊一个上了热搜的话题，就是说半夜醒来不要看时间。那么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夜里醒来的时候呢，肯定是忍不住拿起手机看一眼现在几点了，然后再缩进被窝，然后随后就发现呢接下来的几天夜里可能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 最近这个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那么大家都在网上说啊，睡觉半夜起来上厕所，千万别看时间，更不要算还能睡多久，也不要凭借窗外的天色判断白天黑夜，否则你就会陷入巨大的焦虑，总是担心躺回去睡不着了，或者是躺下了睡不了多久。那更恐怖的是啊，第二天大概率依然会这个时间莫名醒来，想上厕所，然后又开始焦虑，陷入每日无法制止的死循环。虽然说不知道奇妙的人体是如何运转的，但是半夜醒了看时间真的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千万要避雷呀。那这个热搜话题下面呢，网友都在分享着自己类似的经历。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呢？首先，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电子手表查看时间，我们都会接受到光源的刺激，这可能会向大脑发送一个讯号，褪黑素的生成被抑制了，就不利于促进睡眠。每个人的生物钟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调节着人体的睡眠习惯，使之契合昼夜节律。昼夜节律受光线的直接影响，光线的阴暗和明亮是影响我们生理的时钟在清醒状态和睡眠时间互相转换的最主要的触发因素。光的刺激会导致促进睡眠的睡眠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睡眠障碍。所以哪怕是瞥一眼时间都有可能会造成入睡困难，降低睡眠质量。其次呢，看时间可能会给你带来紧迫感，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感，这会直接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睡眠活动。英国生理学家、睡眠和压力管理专家内里纳·拉姆勒恩博士建议，半夜醒来不应该看时间，半夜醒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比较敏感，那么看时间就可能让你掉入计算时间的漩涡，让你一直担心着自己还有多少睡眠时间。压力感飙升会导致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升高，使大脑更加活跃，不利于保持入睡状态。通常来说呢，在生物钟的作用下，起床前的2到3个小时，皮质醇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有可能会提前这一过程，打乱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现象。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睡眠过程中醒来一两次是正常现象，有可能和环境因素以及自身当天的生理状态有关，不用太过担心，只需要尽量多休息，健康作息慢慢调整。如果醒来了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不如尝试一下以下的操作。第一呢，就是尽量不要起床，不要四处走动，静静地躺在床上，有意识地放松所有肌肉，让自己和床融为一体。第二，深呼吸，让你的思绪漫无目的地游荡，不要集中精力。第三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专注于一个话题，那么就尽量地想一些舒缓的事情，要不断地进行文字联想。这是因为啊，如果我们经常向大脑传递一些抽象而无法产生联想的词语，比如说赶快睡觉，不再想了，大脑就会处于紧绷状态，难以平静。而一些易于产生图像联想的词语，可以让思绪进入平和的状态，那么促使我们快速地进入梦乡。假如你实在不小心看到了时间，也不要慌张，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不要给自己制造压力。比如说你本来要在6:30起床，但是3点醒了一次，就要想，哎呀，太棒了，我还能再睡3个小时，而不是说天哪，我只能再睡3个小时了。同时呢，为了让大脑做好起床准备，也可以在心中默念理想的起床时间啊，将这一时间语言化，减少半夜醒的情况。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调节好自己的睡眠，每夜都能够睡个好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角质层是皮肤的天然屏障，可以帮助我们阻隔有害物质进入皮肤。频繁去角质反而容易导致皮肤敏感受损。另外，皮肤的角质层有自己的代谢周期，老化的角质层也会自己脱落，这个周期一般在28天左右，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在日常生活当中刻意的去角质。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6: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薯，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1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咱们继续来和您聊聊睡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呢，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如果哪天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除了身体不适外，整个世界都糟透了。你好像更容易暴躁，没有耐心，迟到了10分钟的外卖就让你一肚子气，和同事沟通不顺畅，让你想立刻拍桌子辞职。大部分时候，你处在这样的状态中，悲观，对未来没有希望，情绪低落，不断反刍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你甚至很想哭。行为更不可控了，比如晚餐一直健康饮食的你，忽然很想吃一大份炸鸡，看谁都不太顺眼，可能和伴侣大吵了一架，或者在心底琢磨要不要和这个朋友绝交算了。不必担心，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一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事实上，你正在经历睡眠不足导致的情绪失衡。心理学很多研究发现，睡眠是大脑调节情绪、处理负面情绪信息的关键窗口期，而睡眠不足会通过生理变化直接破坏这一调节机制，造成负性情绪的放大，情绪调节的能力下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一点就炸，我们的大脑里有一对情绪控制开关，杏仁核是

0: 情绪的报警器，对负面刺激比较敏感，通过愤怒、焦虑等情绪向你传递信号，危险来了。前额叶皮层是情绪的刹车，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反应，从而促进平衡的情绪反应能力。 当睡眠不足时，会大大增加杏仁核的反应性，并削弱前额叶和杏仁核的连接，从而造成情绪失衡。这意味着负面情绪更容易被激活和放大。比如，同样被客户为难，平时给你造成的痛苦是2分，但睡眠不足的你感受到的可能就是8分。平时会将领导的沉默解读为忙碌，而睡眠不足时则可能解读为对自己有意见。
1: 二，情绪调节能力变差，表现出来就是面对负面情绪，你更不能忍了，更容易发作出来，以及一旦陷入负面情绪，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平复下来。我太难了。三，会加剧冲动性、冒险行为以及对及时满足的偏好，你可能更容易暴饮暴食、冲动购物、鲁莽驾驶和物质滥用。 因为此时你的大脑对负面刺激更敏感了，但对甜头也更敏感，这意味着自控更难了。总之，此时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喝醉酒的流浪汉，接管了原来井然有序的情绪调节系统，会不断释放“这里很危险，干他，这个很爽，快试试”的指令。但即使尝试了想做的事后，你会发现也并没有想象中愉快。 实际上，睡眠不足的第二天，高兴起来变得更难了。陷入抑郁，一切都不会好起来了。研究发现，除了放大负向情绪，睡眠不足还会钝化正向情绪，让个体难以感受到愉悦感和幸福感，甚至正向情绪的减少比负性情绪的增加更为显著。因此，大脑虽然让你增加对奖励性刺激的渴望，但会降低对奖励性刺激的反应。 这背后也和神经递质的变化有关。睡眠不足会减少血清素的分泌，让皮质醇异常升高，这意味着你更容易陷入抑郁的情绪中。你可能会不断反刍过往的负面事件，感觉自己糟透了，并因为悲观失去行动的动力，整个世界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滤镜。他不是不爱你，可能只是没睡够。 当人处于上述时而暴躁、时而抑郁的状态，可以想象到今天大概率不会太顺利，特别是人际关系。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损害人们对人脸情绪的判断，尤其是与威胁相关的情绪和与奖励相关的情绪，而这是有效沟通的关键技能。因而，睡眠不足更容易增加社交误解和人际冲突。 另外，一些针对夫妻的双人研究表明，睡眠不足时，个体对伴侣的理解和共情减少，且在长期睡眠损失后，指责行为和不愿意缓解冲突的情况变得更为普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孩子出生后，伴侣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的原因，没人能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保持爱的能力。 因为这些困难，睡眠不足者往往社会活动频率更低，规律性更差，更可能因疲劳和嗜睡而请假旷工，取消预约以及逃避社会活动，从而失去美好的社会关系的支持，而这往往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幸福感。心理韧性离不开睡眠的帮助。 心理韧性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名词，大意是指一个人面对逆境时有效应对、适应并从中成长的能力。心理韧性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童年经历，但很多人不知道好的睡眠也对增加心理韧性有帮助。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研究发现，快速眼动睡眠会优先强化记忆中的负性情绪成分，并调节负性体验的情感强度，从而帮个体将情绪体验整合到更广泛的记忆网络中，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类似事件。而非快速眼动睡眠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活动，并降低储存记忆的情绪强度，这些都能有效提升心理韧性。身体比想象中更爱你。 睡梦中都在积极帮助你应对负面事件，但当睡眠不足时，这些负面情绪的清理就会受到阻碍。这也是为什么当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时，好好睡一觉很有必要。情绪脆弱需要格外重视睡眠。 偶尔一晚没睡好，最多意味着要度过相对困难的一天，但对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人来说，睡眠不足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一项研究综述发现，失眠患者精神障碍占比30%到40%，睡眠不足会加重抑郁症患者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症状，同时降低抗抑郁药物的治疗效果，导致治疗抵抗，让病情更难控制。对于焦虑症患者，睡眠不足则会强化焦虑回路，诱发惊恐发作。失眠还会增加抑郁症的复发风险。一项对康复抑郁症患者的追踪调查发现，伴有持续失眠症状的患者有65%的几率复发，而无失眠症患者的复发率仅为13%。另一项探究失眠与情绪焦虑障碍时间序列的研究报告称，70%的情绪障碍患者此前存在失眠，且在近半数病例中，失眠先于情绪障碍出现。1/3的焦虑障碍患者存在失眠，约1/5的病例中，失眠症状先于焦虑障碍出现。这意味着长期睡眠不足是焦虑症、抑郁症的重要诱因之一，且患病后很容易进一步形成睡眠不足到情绪问题，到更难入睡，再到情绪进一步恶化的负面循环。总之，当你知道自己处于情绪脆弱期时，需要格外重视睡眠，或者为自己搭建更多知识体系，因为此时睡眠不足可能会引发惊涛骇浪，就像一个严重缺觉的新手妈妈，尚能承受睡眠不足带来的情绪压力，但倘若是一个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新手妈妈，困难则是加倍的。不要相信睡眠不足的大脑，在夜晚到来前，如何面对这相对困难的一天，我们也有一些建议给到你。第一，想法不等于事实。睡眠不足的第二天，负面情绪全部涌上来时，这个时候需要对这些感受保持警惕，拉开一些距离，知道它们仅仅是一些念头，并非事实。尤其要慎重在这些感受驱使下做出一些冲动决策。二，掌握睡眠不足时的应急情绪管理方式，比如深呼吸、出门散步等。三，睡得好比睡得久更重要。不少研究发现，入睡时间以及睡眠质量对健康、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比睡眠时间的影响更大。这也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睡的时间并不短，醒来依然感到昏昏沉沉，缺乏动力和精力。问题在于你可能睡得并不好。而当睡眠和情绪问题长期存在且影响到日常生活时，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最后，我们想要提醒你的是，不要忽视日常生活的力量，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适当运动，这些看似朴素的日常小事，恰恰蕴含着巨大力量，在低谷期能为我们提供稳定的支撑。心理健康问题错综复杂，可能需要多种治疗方案，且治疗过程漫长艰难，时常让人沮丧，但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每一小步都会有所帮助。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6: 我轻轻呼吸。
7: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

0: 每天至少3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的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如何做好居家护理。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张丽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随着健康知识的不断普及，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和您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张丽丽，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重症监护专科护士，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合肥市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省卫健委课题一项，发明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三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张丽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相关知识。今天希望我的分享能为肿瘤患者以及家属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
8: 嗯，好，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护士长，癌细胞是从哪里来的呢？
9: 嗯，好的，癌细胞呢，它其实并非是一种外来入侵的病原体，而是我们人体自身正常的细胞在一个多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发生的一些恶性的转化形成的一个异常细胞。它本质呢是细胞基因调控失常引起了一个增殖失控。那我们人体正常的细胞呢，它是有一个在生长，然后分裂，最后有衰亡衰落衰老凋亡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它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受到我们原癌的基因和抑癌的基因的一个精准调控，维持着我们机体细胞的一个动态平衡。但机体长期接触外在的一些致癌因素，比如吸烟酗酒，还有一些化学的致癌物、电离

0: 辐射、慢性的炎症以及一些病毒的感染，或者受到我们内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有遗传基因的一个缺陷、年龄的增长、内分泌的紊乱等等，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细胞的 DNA 发生一些突变，那我们原癌的基因呢，它就会异常的激活，抑癌的基因呢导致失活，那细胞呢就脱离了正常的调控，开始了无限无序的一个分裂，丧失了正常的生理功能。逐渐演变为癌细胞。那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呢，我们突变的癌细胞呢，可以被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清除掉。但到了免疫功能无法识别杀灭的时候，我们的癌细胞就会不断的聚集，从而形成了肿瘤，进而侵袭了一些周围的组织，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血液、淋巴液发生一些远处的一个转移，发展成为恶性的肿瘤。以上呢，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的癌细胞其实是我们人体自身的正常的一个细胞发生的一些叛变的一个结果，它是在多阶段多基因突变累积的一个产物。
1: 那么很多人也都会关心啊，癌症会遗传吗？
0: 癌症呢，它其实是存在着这种遗传的易感性的，但是它并非直接的这种遗传的遗传病，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呢，这个问题呢也是要重视的，不可以忽视我们的这个家族的风险。那医学上呢，通常将癌症呢分为这种遗传性的也与散发性的两类。仅5%到10%的是遗传性的肿瘤，主要是由我们父母的遗传的这种突变致病性的这个突变基因引发的，比如我们这个BRCA 基因突变相关的这种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这种家族性的腺瘤性息肉病相关的结直肠癌等，这类癌症呢，它往往有着明显的这种家族的聚集性，发病年龄呢多早于40岁，那这些人群呢，它是仅仅遗传了我们肿瘤易感基因，患癌的风险呢可能是高于普通的人群，但是呢它并非是必然的一个患病，最终的发病与否取决于我们后天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免疫状态等因素。但像对于这类的人群呢，可以提前做一个基因检测，提前在5到10年开展一些专项的筛查。但大部分肿瘤，也就是大概在90%以上的这个其实是散发性的癌症，它是由我们后天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体细胞的突变等共同导致的，它是不会直接遗传给子女的。对于这些普通的人群，我们远离致癌的因素，定期体检即可达到有效的一个预防。
1: 那么肿瘤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0: 肿瘤在治疗呢，目前呢一般采用的是这种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模式。一般来讲，我们会依据肿瘤的类型、分期、患者的身体状况、基因检测的结果，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这种治疗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大部分来讲适用于这种早期的实体性的肿瘤，它是首选根治性的手术，可以切除这个病灶受累的这个淋巴结。那中晚期，大部分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些姑息性的手术，主要是解除一些由肿瘤引起的梗阻、疼痛、出血这些症状，以达到提升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放疗。放疗呢，它的全名叫放射治疗，它是利用一种高能的射线来杀灭我们的癌细胞，它属于一种局部的治疗，一般来讲可以在术前的时候用于缩小肿瘤，术后清除这些残留的这些肿瘤组织，当然也可以单独用于无法手术的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比较传统的这种治疗，化疗、化学治疗，化疗呢，它其实是一种全身治疗，常见的是以静脉用药或者是口服用药来杀灭我们快速增殖的癌细胞，一般适用于晚期转移性肿瘤以及术后的辅助治疗。还有就是我们近10来年比较出来的这种靶向免疫治疗这些，那靶向治疗呢？顾名思义，就是像我们打枪一样，它可以有一个精准的靶点，

0: 来达到一个精准的给药。它这种治疗呢，对正常的组织损伤比较小，但是呢，这种治疗往往是先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来匹配靶点。比如说我们前面刚刚说的这种乳腺卵巢的这种 BRCA 基因突变基因，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靶点，它呢可以达到一个疗效更精准。还有呢就是免疫治疗，它主要是激活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这个自主识别杀灭我们的癌细胞，是肿瘤治疗的一种突破性的手段。还有一些呢辅助治疗。比如说内分泌治疗，常常针对我们激素依赖性的肿瘤，比如说乳腺癌，还有介入治疗、中医治疗，它都可以作为一种综合治疗的补充手段，可以起到一个减轻不良反应、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作用。这些治疗方式呢，那也是要根据我们，这个身体情况。然后我们的，肿瘤的类型分析，然后由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方案。
1: 那么，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哪些呢？
0: 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这个肿瘤患者在治疗前特别有顾虑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来一起交流一下，就是说我们肿瘤治疗的不良反应，大部分来讲，它是一种暂时性的，而且也是一种可逆性的，就是它是可以缓解的，经过有效的干预是可以缓解的。那不同的治疗方式呢，它的反应呢也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化疗。最常见的可能是骨髓抑制，这个呢，大家可能自身呢没有明显的感觉，可能最多可能感觉一些乏力啊这些，感觉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的消化道的反应，就是恶心、呕吐、有食欲减退、腹泻、便秘这些。但这些症状呢，往往在我们治疗后期是可以，就是慢慢的就能缓解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放疗，放疗的话，它一般的会有这种局部的反应，就是主要是放疗区的这种皮肤的这种红肿、破溃、溃烂，这个呢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可以积极的干预，然后也还有一些放射性的肺炎、肠炎、食管炎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干预来去缓解一些症状的。
1: 那么肿瘤患者在治疗以及这个患病过程当中，肯定身体有很多的不适，所以呢，居家护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么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重要性以及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0: 我们古人云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尤其是居家期间我们这个家属主导的这个专业护理，它可以起到一个巩固治疗效果、促进康复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的居家护理的核心的内容，也是跟大家讲一下，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病情监测，大家在家，我们呢可以帮助监测一下患者的体温、呼吸。他的精神状态，然后还有一些，他的一些症状的变化，比如说，有没有疼痛、消化道的不适，就是我刚讲的恶心、呕吐，还有我们的呼吸道的症状。最重要的就是要观察这个医嘱这个用药的情况，不可以擅自的停药、减药，要留意用药后的反应。还有一个就是要协助配合患者，要做好这些饮食、活动、作息这些，要落实我们的居家护理的康复方案。
1: 那么，肿瘤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吃才更科学健康呢？
0: 那饮食护理呢，是我们居家护理的一个核心的环节，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我们居家的饮食呢，最主要的呢，一般来讲是遵循高蛋白、高营养，然后均衡的易消化的少量多餐的一个原则。那具体来讲呢，高蛋白指的就是我们每天可以多吃一些瘦肉、鱼虾、鸡蛋、牛奶、豆制品。这些呢，其实这个在西医上面来讲是很好的补充蛋白质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要均衡的这个膳食搭配，每天呢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以达到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禁忌，那大部分的人会有的时候会总觉得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其实我们的原则就是忌食一些腌制的、熏制的，就是一些这个。比较高盐的饮食，还有一些霉变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这是不能，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少吃的。在这里呢，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0: 食物呢，我一般来讲是包括一些烈酒、辣椒、生姜、芥末、胡椒、葱等这些食物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吃过的，但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是不建议过多食用的。
1: 那么肿瘤患者在生活当中，他的作息安排也非常的重要哈。如何合理的安排肿瘤患者的休息和活动呢？
0: 在居家期间呢，一般来讲，我们治疗的恢复期以休息为主，每日保持一个7到8小时的睡眠，中午那个适当的增加午休，如果是在病情稳定后，可以逐步的增加活动量，那家属陪同可以进行一些慢走、打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温和的运动。
1: 运动的时间还有这个周期是怎么样去把控呢？
0: 一般来讲，我们运动每次做个20到30分钟，每周3到5次，以这个达到微微的出汗、不疲劳感就可以了。然后严禁是剧烈运动的。同时，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避免摔倒。如果你感觉到乏力、心慌，就应该要立即停止休息。
1: 好，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以及时间，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运动的时候出现了危险，或者是累到了哈，过于疲劳的话，也对这个身体的休息也是不利的。肿瘤患者回到家里之后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因为疾病带来的一些心理的压力，可能会心情觉得很低落哈。那么，怎么样帮助肿瘤患者调整心理状态呢？
0: 我们肿瘤患者呢，这种心理呢，如果长时间处于一种焦虑、恐惧、抑郁的这种负面情绪底下，它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功能，影响治疗效果。所以，我们家属在家能做的就是多陪伴、耐心的倾听，然后接纳患者的这些负面情绪，不指责、不催促其坚强，让患者感受到他是我们来自我们的关爱和支持，也同时呢，经常的用一些通俗的语言讲解一些疾病的知识、治疗的进展，然后消除这些信息差带来这种恐慌，帮助他树立这种康复的信心。同时呢，也不要过度的保护，我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种小事，培养一些简单的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然后，如果说患者持续的这种情绪低落，可以建议呢，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心理医生，寻求专业的这种干预。
1: 好，就是从方方面面呵护好家里面患者的情绪啊，也是用这个科学的医学知识，让他能够坦然的去面对，然后积极的去配合治疗哈。那么在居家期间，如何做好环境和个人的卫生护理呢？
0: 在这个居家期间，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擦拭我们的家居地面，减少细菌的繁殖。然后室内呢，我们尽量不要养一些花卉啊、宠物，避免交叉感染，还有一些过敏。也是保持我们室内的温度最好在22到26摄氏度，减少我们这个亲友的探视，然后保持一个安静整洁的环境。那对个人上面，也是建议大家这个督促我们的患者勤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归来都可以用这种流动水清洗，然后每日可以做一些温水的擦拭，然后对于特殊的，比如说我们的放疗区的皮肤，这个专业的会跟你去讲，可以做好保湿，然后避免抓挠，然后避免皮肤的破损，然后穿一些棉质的衣物，保持皮肤的这个干爽，早晚刷牙，饭后漱口，预防我们的口腔感染，还有一些长期卧床的，那要协助做好肛周、会阴部的清洁，保持干燥，避免破溃感染。
1: 刚刚您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减少亲友的探视哈。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亲友生病了，可能都是出于关心想去看一看，但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患者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尽量少的 带来细菌的这样一个环境哈，所以也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比如说配合这个患者家属做好，比如说穿个鞋套啊，或者是把这个外套挂在外面啊，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哈，大家能够互相理解，才有利于患者的休息和恢复。那么这个患者家属啊，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其实他不仅是要学习一些医学的知识、护理的知识，还要克服自己的身体的疲劳，以及应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难免啊，在这个情绪上可能会有一些疲惫和急躁。那么，患者家属该如何平衡照护工作和自我的调节呢？
0: 在我们家属在这个照护过程中，家属呢可以合理的规划，分清主次，优先完成我们患者刚刚讲的用药、饮食、病情监测这些核心的一些照护任务，尽量的呢简化我们繁琐的一些流程，提高我们的照护效率。同时呢，也是建议我们的家属啊，可以适当的学会适度的借力，与家人分工协作，轮流照护，避免独自长期的这种高强度的操劳。然后遇到照护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及时咨询我们医护人员，减少盲目的焦虑。那在自我调节上呢，也是建议大家正视自身的这种疲惫、压力等情绪，不要强行的压抑啊，每天预留短暂的时间放松，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散步，做做深呼吸，听听音乐，及时释放我们的压力，保证自身的这种规律的作息与饮食，避免过度的这种操劳耗竭，保持着这种理性的平和的一个心态，不要追求完美的照护，不要自我苛责，然后只有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才能以稳定耐心的状态完成我们居家的照护，实现照护工作与自我状态的长期平衡。
1: 这个照护患者其实不是说一方的力量哈，是全家人共同的去努力，去营造这样的一种环境，才能有利于患者更好的去康复。当下的肿瘤治疗早已经跳出了单纯追求短期治疗的模式，更注重长期的规范管理和与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那科学居家护理能够帮助患者规律用药，合理营养，预防感染，减轻治疗的不良反应，同时改善情绪，减轻心理压力，减少不必要的住院。做好居家照护，既能巩固治疗效果，降低复发风险，也能让患者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更有尊严的生活，真正实现肿瘤的长期慢病管理。好的，非常感谢张丽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欢迎在早上的七点零三分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会出现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4度到36度，淮河以北东部32度到34度，江淮之间29度到31度，江南30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度到26度。预计23号全省阴天，江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有阵雨或雷雨。
2: 再来了解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和东部局部地区有大雨，偏南风3级，雷雨是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5度。预计23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
1: 在接下来7点到7点30分，我们首先会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2: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增长5.6%，安徽上半年 GDP 达27370亿元。
1: 突出就业优先，上半年我省城镇新增就业超40万人。
2: 哭腔求救，高额回报，谎称扣费，警惕这几类养老诈骗套路。
1: 多举措组合拳，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
2: 肉制品行业自律公约发布，聚焦8方面内容。
1: 暑期出行安全，老人小孩需要格外注意。
2: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三巨星是金球奖大热门，凯恩有望爆冷。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
1: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
0: 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1: 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
0: 国家卫健委21号的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发放2516万人。
1: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0: 外交部表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
0: 联合国机构21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势头依然脆弱，且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萨明希坦21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据外媒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近几周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外交人员和联合国官员正努力说服美国政府改变这一想法。
1: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20号表示，此前针对美国5个州报告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的调查显示，感染源可能与美国农产品生产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有关。实验室进一步复核确认，该公司球生菜样本的环孢子虫检测结果为假阳性，但这并不会改变相关措施的流行病学证据。
0: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1: 据法国媒体20号报道，曾于2025年10月遭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中不会放置此前展示在这里的珠宝展品。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7月21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安徽省统计局副局长肖志颖：
1: 今年以来，这个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各地各部门靠前发力，精准施策，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应该说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59亿元，增长2.4%；第二产业增加值10661亿元，增长6.7%；第三产业增加值15450亿元，增长5.2%。
2: 上半年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夏粮在货丰收，总产量355.4亿斤，增长0.9%，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工业生产持续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连续7个月保持30%以上，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连续4个月超过50%。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市场销售规模扩大，网上零售持续活跃，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238.5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17.9%。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4%，
1: 规模以上工业更是逐季走高，月度增速保持在10%以上，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78.3%，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增长1.1倍，汽车出口额增长1.1倍。
2: 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看，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6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近60%，超蓄时进度9.7个百分点。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075元，同比增长5.6%。总的来看，上半年全省经济保持了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成绩来之不易。
3: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锤炼核心技术，塑造高端品牌，构建协同生态。15五开局之年，安徽汽车制造业进一步断长补短，奋力推动从规模领跑到价值引领的新跨越，加快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请听记者的报道。
4: 前些天，由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超高端豪华品牌尊界首款车型高定版正式上市，单车售价138.8万元起，再次创造国产汽车新纪录。自去年5月以来，尊界首款车型累计交付突破1.9万辆，已连续9个月蝉联国内百万级豪华汽车销量冠军。
5: 尊界这个品牌本身，是它创立以来就是要用科技重新定义豪华，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江淮努力、华为努力，联合我们整个产业链一起共创，一起来去勇闯科技豪华的无人区，
4: 强化科技赋能，完产汽车亮点频现。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产销新能源汽车达到47万辆，同比增长30%多，单月批发量进入行业前三。蔚来公司一共交付新车超过19万辆，同比增长7%，增速全行业第一。其中一款车型上市30天就交付了10000辆，刷新了中国乘用车市场50万级高端纯电车型交付破万的最快记录。
6: 汽车行业是一个长跑啊，踏踏实实的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啊，做好技术创新，日拱一卒，久久为功。我们希望能够和合肥一起，和安徽一起，打造世界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集群。
4: 历经多年培育，截至目前，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站在155的新起点上，安徽更加注重跳出规模竞争，深耕价值提升，明确了把创新作为第一抓手，启动实施专项工程，主攻车用操作系统、全固态电池、线控底盘、高阶自动驾驶、汽车工业软件等5大领域，锻造产业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聚焦强链、补链、沿链、智能场景落地、全球品牌出海等，从政策倾斜、资金扶持、链群协同等方面发力，加快把安徽打造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创新高地、制造高地、出口高地。
7: 安徽省既有整车，也有产业链、供应链，具备良好的发展的基础，不断地提升我们的创新水平和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做好产业集群的建设和国际化的发展，这样呢，才能在全球的未来的汽车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4: 加快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是关键路径。155时期，安徽坚持以龙头带配套，着力提升产业链本地化水平。麦格纳公司是全球第3大汽车零部件企业，早在2004年就跟奇瑞合作，在芜湖生产保险杠等附属外事件。这两年与安徽汽车业同频共振，麦格纳也加快了电动化转型步伐。去年，企业在芜湖追加投资，建设电驱动系统制造基地。眼下，工厂已开始赶制第一批订单，为晚产汽车供应动力心脏。
8: 无论从人才、从物流、从这个整个供应链，安徽省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把握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脉搏，我们非常有信心。
4: 乘风起势，链动全局，安徽汽车产业发展加快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转变。今年前5个月，全省汽车产量达138.3万辆，同比增长11.9%，其中新能源汽车68.5万辆，同比增长11.7%，出口汽车80万辆，同比增长116.9%，3项指标均位居全国首位。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002.7亿元，同比增长27.7%，利润总额61.9亿元，同比增长33.9%。
9: 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安徽省的新能源汽车不断的技术创新，不断的急剧发展，形成了生态产业集群，这是安徽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0: 今年以来，安徽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积极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积极成效。
10: 这段时间，在安庆经开区的这家科技公司，技术工程师江生伟正在进行智慧农业数字化平台开发工作。从华南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的他，通过招才引智高校型活动来到安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生活体验，他决定用刚刚拿到的10万元购房补贴在当地购房安家。
11: 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农牧业与定位结合的智能化项目落地，让我感到很有成就感。此外，安庆市还给我提供了3000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和每个月1500的精英学子生活补贴，让我感到很温暖。
10: 为助力更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来晚留晚就业，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积极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等有力举措，对青年群体提供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同时，安徽还聚焦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积极拓展就业渠道。在位于合肥市庐阳区的这家职业技能培训点，负责人黄玲玲正在给社区未就业人员开展育儿师培训，考核合格后还将为他们至少推荐3个就业岗位。
12: 通过这个培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给我们多了一个渠道，我们能挣到高薪。
13: 目前我们开展的培训有陪诊师、收纳保洁师、

0: 据迭代升级创业政策，优化创业生态，完善服务链条，加快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型省份。在宿州市日前开展的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中，12个晋级决赛项目纷纷选择在当地落户。在这类大赛的带动下，目前宿州市退役军人创办企业数已超2900家。
1: 很荣幸获得第四届宿州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军旅初心不改，我将带动更多战友投身到生态农业的伟大事业中来，助力乡村振兴。
0: 以就业优先为战略导向，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今年上半年，安徽城镇新增就业40.62万人，同比上升1.04%，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9.74%，超过叙事进度9.74个百分点。全省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7:26，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近期围猎银发族的各类敛财骗局备受关注，骗子紧盯着老年人牵挂亲人、求稳理财、网络平台认知不足等特点，精准设套，用贴近日常的伪装话术来编造陷阱。
4: 7月21号，记者从安徽多地警方了解到，骗子骗术五花八门，或以哭腔求救装可怜，或用高额返利来诱惑，甚至谎称扣费吓唬老年人。警方提醒老年人警惕这几类养老诈骗套路，守护好钱袋子。
3: 我们来关注几个案例啊。近日有一通带着哭腔的求救电话，上面电话里面说，爸，我酒驾撞人了，快拿钱来救我，差点掏空了亳州一位78岁老人的毕生积蓄。
4: 谯城警方向记者介绍，这是针对老年人的一种典型诈骗套路。在此类诈骗当中，骗子专门拨打家庭座机，冒充子女孙辈，谎称酒驾被抓，车祸撞人，急需现金私了。他们还会安排同伙直接上门取钱，让老人措手不及。
3: 谯城警方警示，座机不是安全线，听到出事要钱的电话，老人应该果断挂断，第一时间拨打子女本人的手机号码进行核实。
4: 凡是电话里索要现金、要求私了、不让联系子女的，100%是骗子。遇到此类情况，老年人不要向对方透露地址，绝不交钱给上门的陌生人，立即拨打110或反诈专线96110。
3: 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呢，来自太湖县。6月下旬，太湖县公安局天华派出所出警，警力在日常反诈的排查工作中发现，辖区60多岁的老人雷某疑似深陷高回报、高收益虚假投资骗局，准备转出个人积蓄10万多元，参与所谓的投资理财项目。
4: 发现线索之后，民警迅速开展上门劝阻，但雷某坚信项目有高额回报，执意参与投资。为彻底打消其侥幸心理，杜绝财产损失风险，派出所民警多次回访，细致讲解养老诈骗及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普及反诈常识。
3: 老人也当场承诺不再参与各类陌生的投资活动。太湖警方提醒老年朋友，网络高收益的理财就是他暗藏陷阱，一定不要轻易相信。
4: 另外一个就是冒充平台客服。今年6月，铜陵一位退休老人接到冒充抖音客服的来电，对方谎称其开通了抖音会员，每月将扣费800元。
3: 老人信以为真，先添加对方的联系方式，随后又点开对方发送的抖音会员服务中心网页，下载陌生的软件，并开放了全部的权限。当银行卡内的资金被转走之后，老人才知道被骗了，损失了81080元。
4: 铜陵警方提醒，各大网站平台不会主动致电告知误开会员自动扣费，凡声称可代办取消扣费的陌生来电都是诈骗。
5: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6: 口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

0: 4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有的时候跟小美聊天，你会发现她倾听的重点永远都是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4: 大胖，你来看这家墨镜的款式真多呀，你说我戴哪个合适呢？
1: 又是一道送命题。如果说戴啥都好看，肯定会说我在敷衍她；说不好看呢，那肯定是在找死。哎，又冷了。哎，小美，我关注过一个美妆博主说过呢，圆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棱角分明的境况，方形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椭圆或者是圆形的境况，而像你这种鹅蛋脸呢，什么类型的眼镜都可以驾驭。完美的回答，太完美了，这次我可以完美过关了。
4: 哎呀哎呀，快说你关注的美妆博主是谁，你居然敢偷偷的关注女网红。
1: 小美，你最近不是想换一辆空间大一点的车吗？我的同事微微呢给我推荐了这款江淮瑞风 RF8PHEV， 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的内部空间呢很宽敞，第三排的座椅呢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你不是喜欢自驾游吗？开着它完全是户外出行的移动休息室啊。
4: 啊，这款车我知道，很实用。
1: 而且呢，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呢跟我们使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呢是一样的，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我研究了一下，这款瑞风 RF8PHEV 鸿蒙版太适合我们家了。嘿，要不我们明天就去买了吧。
4: 车倒是可以买，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微微是谁呀。
5: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8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30。
1: 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坤哥聊体育。
0: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多举措组合拳，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肉食品行业自律公约发布，聚焦八方面内容。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标准有何变化？国家卫健委解读。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和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请听记者的报道。
2: 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是政策一大亮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我们将推动完善从业人员养老、医疗、工商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持保险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家政企业、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的风险防范需求。
2: 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修订完善家政服务相关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方式，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家政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在此次发布的若干措施中，提到了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护理主要是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护理需求的服务项目，区别

0: 于传统家政陪护，配套长期护理保险设立的长期照护师，兼具生活照料与基础医护能力。新举措中明确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为专业化照护人才供给持续扩容提供了支撑。
1: 我们平时来到家里面之后，就是除了这些生活日常照料之外呢，我们还会对家属呀，就是和老人进行一些就是医护方面的指导。比如说今天咱们就做了5-6项老人的身体方面的和老人的日常行动清洁还有他饮食方面的一些指导。
2: 护理方面呀，然后拍背啊、翻身呐、给老人喂食啊，这些地方，都比较专业，让我们比较放心。医护方面，他们还可以给我们测血压、血糖，还有一些医学常识吧，他们都能及时的提醒我们。
3: 我们的长期护理师还存在很大的缺口，通过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护理师的这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呢，既能够缓解长期护理人员的这个短缺的问题，扩大居家养老的服务的供给，也能够提升呢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水平。
4: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中国肉类协会联合地方肉类协会共同制定并发布《肉制品行业自律公约》。
5: 自律公约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落实主体责任，抓好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类人，做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件事，记好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每月食品安全调度会议纪要三本账，精准地识别防控风险隐患。
4: 二是大力推广互联网加 AI 监管，鼓励积极对接监管部门信息化平台，提升监管质效。
5: 第三个方面是严格原料管理，确保肉类原料可控可溯，坚决抵制采购使用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过期走私的肉类原料。
4: 四是严守生产规范，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强化生产经营过程管控，坚决杜绝肉制品品源性、成分造假等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
5: 五是合法合规添加，坚持食品添加剂非必要不添加，坚决杜绝肉制品生产两超一非。
4: 六是规范标签标识，确保产品标签标识完整真实准确，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5: 第七是提升人员素养，依法组织开展培训考核，提升肉制品生产经营合规能力。
4: 八是坚持诚信合规经营，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觉接受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5: 自律公约的发布旨在推动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全面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以实际行动保障肉制品食品安全，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安心，推动肉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12月31号。
5: 那这项补贴标准有什么变化？申请渠道有哪些？国家卫健委都进行了政策的解读。首先是这项政策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形？适用于2022至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
4: 另外一个就是补贴标准有没有什么变化呢？与常规申请补贴标准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
5: 申请的渠道是什么？首先是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是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当中点击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那线下申请呢，就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进行办理。
4: 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哪些信息和材料呢？与常规申请所需要的信息和材料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

0: 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等基础材料，并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
1: 那如果婴幼儿的信息，比如户籍地啊、监护人啊，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了变化，那申请的时候应该提交什么时候的信息和材料呢？那就提醒您要提交申请时的信息和材料。
0: 2023-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续领育儿补贴的时间有何要求？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续领都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
1: 那如果是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一共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就是第一次是属于续领，都是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前进行提交的，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点。第三次申请就是接续第二次续领，应该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公安部交通管理局7月20号提醒，暑假期间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需要加强防范。
1: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就查处了一辆非法营运超员运载的面包车。那么这辆车呢，仅仅悬挂临时号牌，核载7人，实载8人，乘客大多是前往父母务工地团聚的未成年人。经过调查，驾驶人郭某从浙江载客前往江西，每人收费200元，但郭某及车辆均未取得道路运营许可证，涉嫌非法营运。
0: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非法营运车辆往往存在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等问题，基本无法达到安全技术标准要求。同时，非法营运车辆的驾驶人不具备驾驶正规营运车辆的资质，安全意识通常较差，一旦遇紧急情况，往往无法采取正确的应急措施。此外，非法营运车辆通常故意躲避监督管理，甚至为了逃避处罚而选择夜间绕路行驶，大大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
1: 所以也提醒大家，家长暑期要妥善地安排孩子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驾车捎带孩子的话，一定要了解所托人员和车辆的资质、安全状况。广大的驾驶人要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等的违法行为。
0: 暑假期间，各地火车站客流较大，各类出行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尤其是老人、小孩需要格外注意。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老人儿童发生意外的事件，请听报道。
2: 前不久，在南京站候车室内，一位老人在使用电动轮椅的自动下楼梯功能时，由于操作不当，导致突然翻倒在地，无法起身，额头表皮擦伤出血。正在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赶到事发位置进行处置。
3: 师傅，您是一个人坐车是吧？
4: 对。
3: 就一个人是吧？先坐一边休息一下，120马上就来了。
2: 120救护车到达后，民警和工作人员合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站，一位老年旅客在搭乘扶梯过程中，因随身行李较多，重心不稳，不慎摔倒在扶梯上。执勤民警第一时间按下电梯急停按钮，关停设备，确认老人意识清醒并无明显外伤后，民警用轮椅将其转移至旁边座位休息，并等待医护人员到场检查。随后，在客运工作人员和民警的帮助下，老人改签了其他车次继续行程。暑运期间，不少老人独自乘车出行，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求助呢？年满65周岁，独自乘车且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在列车开车前6小时以上时，可以通过12306 APP、拨打12306服务热线这两种方式预约帮助。如果距离开车不足6小时，旅客也可以直接到车站人工服务台找工作人员现场办理。儿童群体的出行安全也不容忽视。近日，在江西余都火车站，执勤民警在巡逻时发现，进站口附近一名男孩突然瘫软倒地，面色苍白。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状况，并拨打120急救电话。事后，民警了解到，原来是男孩和同伴们在车站附近玩耍，由于天气炎热，导致轻微中暑。大约10分钟后，

0: 家属和急救人员先后抵达现场，男孩被送往医院治疗后，于当日返回家中。 近日，在湖南汨罗东站候车室，一位5岁女孩在座椅上攀爬玩耍时，不慎将左腿卡在相邻两个座位间的缝隙处。随后赶来的执勤民警使用专用工具撑开座椅缝隙，最终将孩子的左腿从缝隙中解救了出来。
1: 看一下他的脚有没有受伤什么的。
0: 经现场检查，女孩的左腿仅有轻微红肿，并无破皮等情况。警方提示，暑孕期间亲子出行增多，极易发生中暑、磕碰、走失等安全问题。家长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如果遇到危险，应立即向车站民警、工作人员或消防人员求助，由专业人员进行安全施救。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2: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2: 0月26至28日，行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登录中国移动
3: APP，拨打1008，拨打幺零零八六，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47，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进入暑期，各地的口腔医院的正畸科迎来了就诊的高峰，一号难求。记者调查发现，来就诊的家长们最集中的疑惑就是，我的孩子该不该整牙，牙齿出了哪些问题需要尽早治疗呢？医生介绍，有两类情况一定要尽早干预，不能够等孩子换完牙。第一个就是骨性畸形，地包天、下颌后缩、上颌前凸、偏脸，可以在剔牙期利用骨骼生长潜力引导颌骨，可避免成年后大型的正颌手术。第二呢，就是一些可能会影响牙齿发育的不良的口腔习惯，越早纠正越能阻断脸型变形。医生提醒，比如说这个小孩喜欢咬手指头啊，这个咬嘴唇啊，可能会导致牙齿不齐，面型也不好，像这些可以早期进行矫正。除了这些问题呢，其实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的12岁左右。近来，一种吃着火锅看电影的观影模式受到了不少观众的青睐。当火锅的热气儿和电影院银幕的光影交织，观众们会有怎样的体验，又会给影院带来哪些新变化呢？一起来了解。
1: 哇，好香！我现在可不是在一家餐厅，而是在北京市经开区一家电影院的火锅厅，在这里可以边看电影边吃火锅。那据我了解呢，这个影厅是可以同时容纳34位观众进行就餐，目前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前来体验。
2: 之前没有体验过，第一次来，就感觉像是在家吃饭一样，很放松，挺有氛围，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暗。
3: 电影散场后，不少在其他影厅观影的观众也好奇地过来打卡。
4: 正好从那边电影散场过来之后，然后这边写着这个火锅厅，然后比较好奇是这个电影跟火锅到底结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过来看一下，期待这个一边吃一边看电影的这种感受。
3: 据了解，在这家电影院的火锅厅，预定人数超过6人就可以自主选择播放哪部热映影片，以及什么时间来就餐。
5: 它是一个独立的餐饮空间加电影空间，每天都有10%-15%的客户会点我们的餐。
3: 除了传统电影院改造影厅作为火锅厅以外，还有一些新开的电影院在设计之初就把影院和火锅结合在了一起。
6: 在设计之初的话就是这样设计的，就是餐厅加上我们影院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一个组合。四个影厅现在都可以就餐，两个火锅餐饮厅能占到我们总餐饮收入的70%。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火锅厅有效增加了电影院在午餐和晚餐两个时间段的客流量。
7: 最近咱们这个火锅厅这2周的话达到了95%的上座率。
0: 一边吃火锅一边看电影啊，真是爽感翻倍。而且呢，就刚刚我们听到所介绍的，就是你订了这个火锅餐之后，你可以点电影啊，这个就是非常让人期待了。如果合肥早日能有这样的电影火锅厅，我一定愿意提前买单。时间到了早上的7:5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8: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在世界杯结束之后，本赛季国际足坛各项赛事都已经收官，接下来也到了讨论金球奖归属的时候了。从目前来说，有3位巨星无疑是金球奖大热门，不出意外的话，今年的金球奖将在他们当中产生。在世界杯决赛中，罗德里带领西班牙队以1-0击败阿根廷队，顺利捧起冠军奖杯。这位30岁的西班牙中场还被评为本届赛事最佳球员。虽然罗德里在世界杯0进球0助攻，但是他在中场的调度是西班牙队能夺冠的关键，因此他也成为今年金球奖的一大热门。不过遗憾的是，本赛季罗德里在曼城因为伤病和状态表现并不出色，无论英超还是欧冠，曼城都没有拿到冠军。在俱乐部，罗德里的表现和成绩拖了自己的后腿。由于金球奖考虑的是整个赛季的表现，因此罗德里能否真的获奖还真的不好说。除了罗德里之外，登贝莱也是金球奖热门。本届世界杯，登贝莱甘愿当姆巴佩的副手，结果8场比赛打进6球。在这届杯赛当中，登贝莱虽然是法国队主力，但他并非战术核心，从这一点来讲他的表现并不算差。遗憾的是法国队没能进入决赛，这也将成为登贝莱争夺金球奖的短板。登贝莱如果能卫冕金球奖，相信靠的还是俱乐部的成绩。本赛季他帮助大巴黎卫冕法甲和欧冠，特别是在欧冠 多场关键的淘汰赛他都有进球或助攻，表现一如去年一样强悍。由于伤病和轮换，登贝莱在本赛季后半段才开始发威，最终带领球队实现欧冠两连冠，这也是登贝莱力争金球奖最大的底气。无论罗德里还是登贝莱，虽然都是金球奖热门，但无论谁获奖都肯定会遭遇质疑，因为他们要么俱乐部成绩不够出色，要么在世界杯无缘冠军。而这也让其他巨星看到了希望，比如说凯恩，他也有机会成为金球奖热门，有望爆冷拿奖。相比罗德里和登贝莱，凯恩既没有世界杯冠军，也没有欧冠冠军，但是他有自己的优势。据统计，本赛季凯恩各项赛事出场65次，打进了73球，还有8次助攻，其中包括世界杯7场6球。本赛季凯恩是今年全欧洲进球最多的球员。如果金球奖考量的是球员一整个赛季的表现，那么凯恩绝对有资格当选。再加上罗德里和登贝莱之前都已经拿过金球奖，他们本赛季的表现并不比之前出色，因此金球奖给凯恩或许是最好的结果。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